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我劝你啊，聪明点，只要你把共党人员名单交出来，蒋总司令马上任命你为江苏省主席，委任状都写好了。
2: 还有那么多的人，他们不同意我签。
3: 谁不同意？谁敢不同意？
4: 那些饱受压迫的工友，那些为幸福而征集的兄弟姐妹们，他们都不允许我签。
1: 既然如此，来人，毙了。

0: 太爷，我一定要救你！警告：系统检测到高危改变历史行为，实验员侯浩磊强制登出。
1: 警告：系统检测到高危改变历史行为，实验员侯浩磊强制登出。我叫侯浩磊，是松江第一名共产党员侯少球烈士的曾孙，也是一名来自2027年的电脑工程师。我在测试自己发明的脑机接口实验室。 意外发生穿越，竟然回到了100多年前曾祖父生活的时代。与此同时，我发现系统存在两条铁律：不能改变历史，不能暴露身份，否则就会被强制登出，回到现实。这让我痛苦万分，却又欲罢不能，因为有许多问题还没从曾祖父那里找到答案。
2: 历史锚点1919年5月，实验员侯浩磊第一次登陆。
3: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真的穿越了。
4: 好弄吗？这个？
3: 好弄的，
4: 好弄的。
3: 同学，你也拿一下。
2: 好弄吗？
5: 哎哎，
6: 这是在干什么？
5: 我们马上就要游行了，一会儿我们游行的时候，大家跟好侯少球，少球。
3: 大家排好队伍啊！我们准备出发了，咱们要有序的。
2: 嘿，
3: 这位同学怎么称呼？
7: 我叫侯浩磊。
3: 侯浩磊，我们是本家，我们叫侯少球。来，同学，给他一把。好，同学们，跟着我口号啊！誓死力争，
8: 誓死力争，
3: 还我青岛，
7: 还我青岛，
3: 誓死力争。
9: 誓死力争，
7: 誓死力争，
3: 这就是我与曾祖父侯少球的第一次见面，而且是在声援五四运动的国民大会的会场上。
2: 誓死力争，
3: 还我青岛，
2: 还我青岛！瞎闹什么啊？赶紧回去，我们不回去，
9: 不回，
2: 不回去，把你们全都抓起来，学生不好好读书，瞎胡闹。
3: 国无宁日，学校已经办不下去了，怎么好好读书？
2: 对，
3: 我们怎么读书？
2: 怎么读书？ 同学们，不要怕，这位同学说的对，军阀混战，政府无能，列强虎视眈眈，我们怎么好好读书啊？
9: 对啊，
2: 那我们怎么安心读书？我管你们怎么读书，我告诉你们，再不回去，别怪我不客气。
10: 共讨国贼，还我青岛，誓死力争！
7: 共讨国贼，还我青岛，誓死力争！

0: 我们年轻人只有把这个世界闹醒、喊醒，才能救中国。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
1: 太爷，
2: 危险警报！实验员试图改变历史。第一次强制登出。关键时刻，
3: 卡帕克，
2: 太爷
3: 不会有事吧？我得赶紧回去。
2: 胡闹！一家人盼着你，客绍击球，光宗耀祖，可你搞什么革命？还要游行？这万一有什么差错？
3: 咱这一家子可怎么办啊？
4: 娘，孩儿不孝，让您担心了。可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如今国家积贫积弱，战乱不已，人民更是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所以，
2: 少秋，你说话，娘都懂。娘怕的就是万一，万一。
5: 侯少球先生在家吗？
4: 娘，您找我，我先走了。一定要小心哦，侯先生。浩磊，听说那天游行你晕倒了，好些了吗？
5: 我时不时的，从小就这样。总觉得你有些奇怪。为什么这么说？你身上好像有很多秘密，总是欲言又止的。你的言行举止跟大家也都不太一样。
4: 比如呢？
5: 我也说不上来。好嘞，虽然。 咱们是第一次见面，但我总感觉咱们好像认识了很久似的。
4: 我们本来就是本家嘛。浩磊，你听说过共产主义吗？我最近读到一本杂志，叫《新青年》。你说，这共产主义什么时候才能在中国实现？
6: 放心吧，包的。我的意思是，
7: 一定会实现。这么笃定？那你给我讲讲，为什么一定会实现？
6: 我改天再跟你说。我现在还有事，先走了，再会。 就这样，我从1919逐渐走进了侯少球，走进了他的家人、朋友和那个风雨如磐的大时代。
7: 来，浩磊，我给你看个宝贝。
5: 什么宝贝啊？
6: 这个是我和赵祖康刚办的一份小报，劳动界。把共产主义思想写进了杂志里，我还要把它推荐给南洋义务学校的工友们，也希望你能加入。
7: 我也能加入？
5: 当然，求之不得。<笑>不瞒你说，我现在都想休学，去工厂里做一名工人，天天跟他们在一起。
7: 放弃学业？
6: 你是不是疯了？
5: 我不仅没疯，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醒。 自从我办了南洋义务学校，我才明白，只有那些流着臭汗的工人、农民，才是真正的朋友。只有把他们都唤醒，那才算是真正的闹革命。
7: 行吧，你说的有道理。但是我要提醒你啊，最近学校查的非常严，你千万要当心。
5: 放心吧，我有数。

0: 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是，新北京新奥运是不是？那就应该是个人服从组织，小局服从大局。
1: 不用你来教训我，国家是保护个人投资的。
2: 你们呐，这就是在国外待的时间久了，一点北京人的意识都没有。
0: 就是我们北京人最大的特点，那就是顾大局失大体。你甭说拆酒楼了，就算把我拉去当志愿者，我都心甘情愿。
1: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你给我一边待着去。
2: 你不愿意听也由不得你。你没听人业主说吗？咱这餐馆的合同当初就不是跟咱们签的，那是跟人韩春明签的，所以人家压根儿也不会找你。
1: 更好，让他韩春明找我来。
3: 先别着急。那个茶飘香酒楼也是韩春明签的吗？
0: 啊，
3: 那不就简单了吗？等春明回来再说呗，看他那边怎么弄，咱们这儿怎么弄，不就完了吗？
2: 我这说半天跟你们白说。爸妈，

0: 你们呢？这又是欠韩春明把我爷爷找来给你们臭骂一顿，不信你们瞧着吧啊！
1: 走。
2: 啊！
3: 哎，这倒霉催的我！你说我这是……你就不该回来。
0: 大舅，这事儿啊，你就别瞎掺和了。那北京拆迁补助人有明文规定，所有人业主干嘛把这补助给咱们呀？人家还想自己留着买房呢，是吧？
3: 就是。
0: 现在这个地方呀，可买不了了，寸土寸金的。所以啊，咱不能便宜业主啊。你放心，人家找不着你这儿。当初人家合同都是跟春明签的，所以得你说句话呀。你要说句话，咱损失不就小了？哟，这可看出你的地位了啊！
3: 那是。跟你们说啊，我今天去了趟房山，我一到那儿，工人就问我了：“你谁呀？”我说：“我是春明的太太。”呵。 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那叫一个好啊！
4: 呵，这么热闹啊！哟，二姐，哎，春儿来了，哎，服务员，江涛餐具。
3: 对，
4: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说点事儿就走，拆迁的事儿。
3: 这消息可够快的呀！嗨，我消息灵通什么呀？业主找到我们家里去，跟我妈急了，所以我赶紧给春明打电话。嗨，手机关机，春明说了，查票箱酒吧去，聚朋友再回楼是他师傅的四个酒友，四个酒楼不分你我。 哎，苏萌让我告诉你啊，再回楼的蔡小丽肯定是要辞职走的。如果她要走的话，你就通知她可以先走，让侯姐呢去当经理。还有就是拆迁呢，不管这个补助给多少钱，按照政府的标准来。如果你们愿意折合再回楼的股份，可以再折回来，剩下的事情呢让苏萌看着办。<笑>
4: 瞧瞧人家，
3: 哎，他没说给我打电话呀？没有。
4: 他也是简简单单的跟我说这几句话，他那边好像特别的忙。
3: 行了，我跟你们说完了，我该走了，我还得告诉小关，让他呢也照这个方法办，把西单的聚朋友啊一起开了。得了，
0: 哎，春儿，谢谢了啊，
3: 客气什么呀？咱都一家人了。哎，我跟你们说实话，我是真不愿意到小关那边去，他妈烦死我了，关老爷的面子谁敢不给呀？走了，走了啊，走了。
0: 哎，我送你，我送你啊。
5: 二姐，啊，回头你把工程部经理的电话发我手机上。
6: 哎，
7: 你不今天去了吗？
6: 没见着他人。
7: 嘿，这个小五，
5: 你放心，回头看我怎么收拾他。啊，
6: 行了，别忘了发电话啊。
7: 忘不了。
5: 慢走。哎，
6: 郑耀是能出这门了，你还有办法让朕再回去啊？
7: 是的。
5: 哎，那记下来。
8: 你的电话。
5: 出来了，你想什么办法让朕回去啊？
8: 谁呀？
5: 您刚才不是说了吗？
8: 只要臣能让您出来，您就答应了。我还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5: 你怎么这么笨？在这儿等着。
8: 什么神仙说？你先说吧。在这儿等着朕呢，那朕输了，朕赏给你。嗯，我知道了。没有，既然春明都这么说了，明天就过来交班吧。
9: 我要跟你说的也是这个事儿，挂了。苏萌给你打电话，什么事儿啊？让我去交班。嘿，我说什么来着？现在被动了吧？你以为韩春明有多大度？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哼，现在看着你要复婚。
8: 立马就给你来个小不了的。得了得了啊，我不想听。
9: 好，
8: 你不愿意听啊，我就不说了。哎，咱们呢就慢慢看看这个韩春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这不应该呀，他就算是跟你有什么过不去，也不能冲我来啊。这样，我出去一趟。
9: 你在家等着我啊，我回来咱俩一块儿去医院啊。哎，你交接班还得去医院，来不及了。
8: 嗨，没什么来不及的，我一会儿就回来。
9: 哎呀，我觉得医院就甭去了，我这病它已经定性了。
8: 不行，这把去协和检查，我请了专家，你等我回来一会儿就回来。

0: 我没什么好交接的，这里一切都不是我的。那我把这个月的工资和提成部分全都打在你的卡上。
1: 行，等我酒楼开业，不急。
0: 那我先谢谢蔡经理了，
1: 走了啊。
0: 小丽，你好，我还能怎么好啊？你们可能不太了解韩春明，
1: 他企业里的人一个萝卜一个坑。
0: 每个人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儿，不用交什么班。总得介绍一下情况吧？你就站着看着大家上班，一天下来全明白。那上班前不用说一下吗？春明说那是白浪费功夫。不过到时下班的时候要做总结，我也等不到下班了。哦，对了，我跟会计打完招呼了，他会带你们去见厨师长。
2: 我走了，等等。我想问你个事儿，你为什么要跟程建军复婚呢？
0: 问他这个干嘛呀？别管。您这话问的确实有些多余。他毕竟是我孩子的爸呀。
2: 那难道就必须要复婚吗？
0: 您没有孩子，您不知道，孩子就是我的一切。
2: 可是程建军骗了我6000万，现在还差2000万没还呢，你知道吗？
0: 什么？大舅，小丽她不知道这事儿，我问她，
2: 我不用你替我说话。回去问问你老公，剩下的2000万什么时候还我？
0: 我蔡小丽帮理不帮亲，对事不对人，你有证据吗？你有证据，你给我，我替你要。
2: 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会有的。
3: 那我可就爱莫能助了。不过要是程建军听您这话，他会告你诽谤。
4: 看见没？让您别问吧，他就不知道这事儿。咱自己问程建军不就完了吗？
5: 我觉得问一下也好，让他回去跟程建军说说。2000万呢？这不是小数点。
2: 就是。
3: 我们俩是同学，让不让我们俩以后说话了？
5: 这是借口。
4: 说吧。
5: 怎么回事啊？哎呀，你是信我呢，还是信他们呢？
6: 谁都不信，无风不起浪，干嘛要怀疑你啊？韩春明在场吗？
4: 没事提他干嘛？
6: 哎，我守着你，咱呢给韩春明打个电话。
7: 再问问他，你马上就能知道春明到底是不是在挑拨离间。你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this is a private line。他关机了，他为什么关机呀？哼，韩春明啊，他就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小人。我跟你说啊，这件事情是春明找的我。 经过是这样的啊，苏萌跟他大舅啊买古玩，打了眼了，赔了6000多万，然后春明找我通过道上关系要回了4000万，哎，这不但不感谢我啊，该给的回扣不给，现在倒打一耙，这都什么人呢？你也不想想，如果真的是我骗了他们6000多万，他们现在做得住吗？恨不得把我吃了的人啊，见着你的面就问了一下就完了。
6: 你也不想想怎么可能啊？又疼吗？我给你拿药。哎呀，行，不用，我一会儿就好了。咱去医院吧。哎呀，先别去医院，先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了。哎，我跟你说啊，这是春明的一计啊，他想讨好苏萌，往我身上泼脏水。如果不是这样，我把脑袋拧下来给你。他们真的是一伙的。看见咱俩要复婚，他排挤你。
7: 是，他排挤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你要记着啊，自己活自己的，你好了，有人会不高兴的。他
0: 爱高兴不高兴，咱现什么都不说了，去医院行吗？
6: 哎呀，去医院我也得说。是，走走走，我跟你说，这辈子我要不把韩春明的气焰打下去。 我活着都没意思。
0: 是，咱先活着。我这边，我拿包拿衣服啊。
6: 对对对，哎呀，
0: 来来来。

0: 你看这个账是不是有问题？
1: 这还真有毛病，
2: 是吧？
0: 你说怎么这么聪明？这韩春明把西单的酒楼跟你合作，倒把这扔戒指的酒

0: 完了，你这当年呀，那点睿智全没了。找戒指啊？
1: 是啊，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
2: 哎，你们几个过来，来，快来，问你们点事儿。你们有谁听说过，有人在门口那或者停车场那边捡到过一个戒指？
3: 没有。
2: 有没有听说客人捡到过？
3: 没有。韩太太，是这样子的，我们这儿呢，不管是谁捡到了客人的东西，都要交给经理，然后经理会放在前台等待客人来认领。
2: 行，知道了，忙你们的吧啊。
3: 好的。

0: 真是磨着。还有听说点什么事啊？
1: 酒楼现在账上呀，什么问题都没有。现在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了蔡小丽的身上，就她一个人胡吃海造，一年光招待费花了20多万。
2: 是吗？查清楚了吗？
1: 查清楚了，每笔账上都有她的签字啊。对了，侯姐说让你过去问问你该怎么办。
2: 好办呢，打电话把她叫来问问不就行？你说这真是什么人找什么人，这夫妻俩，一个骗人，一个贪污。
3: 妈，我回来了。

0: 对。
1: 你怎么没买菜呀、
0: 啊？哎呦，
2: 妈，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啊？
0: 哎呀，我不知道啊，就是不得劲儿啊。
2: 忘吃降压药了吧？
0: 刚才吃了。
2: 这降压药一定不能忘了，您这个岁数，这血压一高就容易得脑血栓。说实话，是不是忘吃了？
0: 吃了，还告诉你吃了。
2: 要不这样吧，我去村民的酒楼啊，打点饭菜回来，咱俩凑合一顿。哎，我这今天也累得够呛，一下午腿都没得闲。
0: 歇着你的，歇着你的啊，我没事儿。那小丽说让酒楼给我送饭，我都没答应。
2: 干嘛不让他们送啊？这村民恨不得把外人照顾的吃喝拉撒睡全管了，他们照顾照顾您有什么不行的？
1: 您也是，你真会为人着想。哎呀，我这就去啊！
3: 你歇会儿吧。哎呀，你。
2: 妈，您别起来啊，头不用再洗啊，我去回来啊。
0: 添乱。
4: 小丽，这账怎么了？
5: 这是今年经理手签的一些招待费，你看一下。
4: 怎么了？
5: 以前的单子都在仓库里，我们查了一下，应该是每年有20万的支出。所以就想问问你，这个韩春明知不知道这事儿？
4: 不知道。韩春明从来不看原始单据，就是每个月在财务报表上签字。
5: 那这些费用包括公司的招待费吗？
4: 不包括。哎，这是明知故问吧？
5: 就是说这是你一个人招待的了？
4: 是，不可以吗？
3: 不是说不可以。我们今天请你过来呢，就是想把你之前招待过谁、请过哪个单位、哪个部门，给我们列一单子。
4: 时间久了，我记不得了。
3: 怎么可能呢？
4: 有什么不可能？你是不是在找我别扭？
3: 不是，我这怎么是找你别扭呢？我们就是想，既然我们接了这酒楼，就是想把之前的账我们交接清楚。
5: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哎，次小丽，你今天要不讲清楚，那我们就觉得你是贪污了啊！
4: 告吧，不正想找机会办我吗？贪污，
5: 渎职！
3: 不是次小丽。

0: 这是怎么了？吃枪药了？
1: 我可是一直念在咱们是同学的份上，我给你留余地呢。
2: 我不需要，苏萌，我以前挺尊敬你的，可我真没想到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你心。你根本就不配韩春明为你这么死心塌地。
1: 不是蔡小丽，我怎么你了我？
2: 你知不知道程建军跟他死掐这么多年，我为什么不恨？他是纯爷们儿，他有事儿错在明面上，光明磊落。而你苏萌呢？你知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道理吧？
1: 你是不是就正好利用纯明这一点啊？
2: 你让我利用，我还不往前凑呢。苏萌，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不配，你就不配做韩春明的老婆。
0: 蔡小丽，你是不是嫌我好欺负呀？
3: 你狗咬金条，你给我站住！还让
0: 苏萌犯不上跟他，真犯不上。
3: 坚持就坐下，
0: 坐。打电话，给警察局打电话。
1: 他什么意思啊？贪污犯怎么那么嚣张啊？
4: 别打，先别打。证据全在这儿，可他还这么理直气壮，故意的激怒你，我看这里有名堂。
0: 他就说的有道理，有什么名堂？这谁惯他臭毛病？怎么这么嚣张啊？跟谁呢？我怎么他了我？
5: 蔡经理，您怎么了？蔡小丽，工作交接完了。哎，哎，
6: 我又没招你。
5: 韩经理，您几位？
6: 啊，我没有客人。
7: 麻烦你跟底下人说一声，给我打三个菜。我妈在家里还饿着肚子呢。
8: 对不起，韩经理，新来的侯经理说，今后不管是谁来，一律不准签字，都要付现金。
7: 我也不行吗？
8: 不知道。
7: 哦，那我自己跟他说去。
9: 哟，这气氛不大对啊。我说蔡小丽怎么气呼呼的走了呢？
0: 二姐，什么事儿啊？
9: 啊，没大事儿。哎，正好你们都在。侯姐，
7: 那个麻烦你跟底下人说一声，让我打个包，你还行吗？
6: 这恐怕不行。那之前都是先签个合同，备个案，然后一个月一结。
7: 那你的意思是，我得付钱？
6: 不光你付钱，这酒楼所有人都得付钱。
7: 哦，那你呢？
2: 哎，二姐，是这样的。
9: 别二姐，你还知道我是你二姐啊？
7: 哎，你说你们这些人哈，穿的挺有人样的，这做起事来怎么还不如人蔡小丽呢？我说刚才蔡小丽怎么气呼呼的走了？哦，原来碰到你们这帮认钱不认人的家伙了。这酒店好像还没全姓你们家的姓了吧？
2: 二姐，你先别生气，侯姐她也不是这个意思。
7: 那什么意思啊？春明辛辛苦苦的，不舍得吃不舍得喝，积攒这点家业，全让你们占了便宜了。你不知道我大哥大姐早就下岗了，他们早就想来经营这个酒楼了，但是他们不来，是他们因为不好意思提出来。我来打点饭菜怎么了？我是不是从进门就好说好商量再跟你们说？
9: 这合着你们占了便宜不说谢谢你们算了，
7: 还这么心安理得的拒绝我？你的韩春明真缺你们那点钱呐？我告诉你，他是仗义，他不愿意看着你们没素质。我告诉你，跟他做朋友，他能把心窝子掏出来给你们吃。可你们呢？我妈那么大岁数，在家里生病，没人照顾，没人做饭，我还得去工地。我来打点饭菜怎么了啊？合着我弟弟全都为你们想了，你们谁为韩春明他妈想过一口吃喝？你苏萌，你去照顾一次吗？还有你侯素娥，你回家问问你爹去，三天两头的来吃来喝，韩春明向他要过一分钱没有？
6: 刘春燕，你这事儿应该误会了，我爸在这酒楼可一个单子都没有。
9: 那是你没睁开眼。哎，你们怎么不去问问蔡小丽啊？
7: 但凡你爸来喝酒，但凡我大哥大姐二哥来吃个饭，都是蔡小丽签的单。为什么蔡小丽怕韩春明生气？那是因为韩春明信任他。你再去问问西单的吕玉芝，韩春明信不信任他？就你们啊，不行！
9: 我算看明白了，一群白眼狼，

0: 你苏芒，哼，空有其表。
1: 你们谁能教教我啊？教教我该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其实二姐啊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按照企业管理，我们的做法虽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确实缺少人情味儿。在这点上呀，蔡小丽做的确实挺好的。说起韩春明手底下那些人呢，也并不是在讨好他，而真的是被韩春明所感动了。你们说是吧？
3: 嗯。
0: 我觉得该骂，这人啊。
3: 不能掉的钱眼里，甭干了，这酒楼我们没法接。是不能接了。受教育啊，社会的意识形态啊，它是几千年文化的沉淀，啊，这和谐社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的难。 因为他就是我们身边一点一点小事的积累，啊，不触犯到自己的时候，谁都会说。可是，一旦要是跟自己的利益发生冲突了，那首先往往想到的是自己，忘了别人了。这个韩春明啊，他为什么能做得好呢？他就是因为他是时时刻刻、事事处处，他都在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
0: 要我说呀，你就甭干了，你现在。
1: 实在不是咱北京人了，
3: 那我也不能坐吃等死。
1: 向老苏学习啊！
3: 嗯，
1: 啊，
3: 我向他学，天天在家看报纸。
1: 现在萌萌他爸早晨一起来，就去什么大石蜡、前门，还有那个胡同，给那些个不认路的，还有老外指指路，当个志愿者，这不挺好的吗？
3: 哎，你还别说啊，他大舅如果去当志愿者呀。
4: 他外语比我好，准都派上用场。
5: 就是，这就是新北京新奥运，你明白吗？那多难为情啊！你把你这身名牌脱了，就不难为情了。
4: 就是，那难为情什么？<笑>
3: 哎呦，怎么去了那么长时间啊？
4: 我去大石蜡了。
5: 哦，他们叫你干什么去了？
4: 还能干什么？
5: 20万，什么20万的招待费让我列出跟谁吃的吃了是吗？哎，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着？他们是一伙的，哎呀，就是整人。我觉得你也不容易，那点工资吧，也养不活你。哎，咱们是不是先把钱还了？省得呀，他们抓着咱们把柄。
4: 我凭什么还？
6: 哎，那是公司的招待费，又不是我一个人吃的。好，好，好，喝点水，休息啊。
7: 小丽，
6: 苏萌，你还有完没完？我告诉你，你爱怎么告怎么。我冤枉你了，我不对，我给你打电话是想说声对不起。
7: 希望你别拒绝我。好，
4: 晚上见。你把地址发我手机上吧。
7: 你干嘛还去见他呀？
4: 这都承认错误了，我不给面子啊。
7: 我这晚饭都快做好了，
4: 怎么又做起饭来？晚上你自己吃吧。

0: 不是吧？怎么回事啊？
1: 又是那大事儿，就是苏蒙哥侯姐呀，觉得我们现在接这个九龙的太自私了。你说你们家人现在还没什么事儿干呢，我们这……
0: 不因为别的什么吧？
1: 不是，
0: 苏蒙呢？
1: 找蔡小丽去了，还是想请她回来？
0: 哎呀，不可能！
1: 为什么呀？
0: 还能为什么呀？这成见真不会让她回来的。
1: 那也未必吧。
0: 哎，不信你就看着。
1: 嗯，
0: 你们是真不想干。
1: 嗯，
0: 行，我这儿还有一后备人选，绝对一把好手。

0: 你先别走，怎么着？我话还没说完呢。哎呀，
1: 不就是想问我和苏萌的事吗？
0: 你为什么不接他电话呀？哎
1: 呦，这原因你应该知道。
0: 戒指。
1: 这只是原因之一啊，原因呢一共有三个，他要都想明白了，我自然而然就回到他身边了。
0: 您能不能说得再明白点？
1: 我要再说得明白点，那等于是帮他作弊了。您就甭问了啊，苏萌的优点呢我都喜欢，但是缺点不改啊，哥们儿我也豁出去了，他不嫁我不娶，我跟他就这么耗着啊，告诉他哥们儿忙着呢，甭给我打电话。
0: 哎，完了，苏萌现在后悔
1: 了。他要是真后悔的话那还来得及，那什么，我们这酒楼没有经理可以正常营业，你也下班了啊。
0: 哎，我真走了。哎，苏萌，找着蔡小丽了吗？
2: 没呢，还没来呢。不知道，过去堵车吧。
0: 那个，刚才韩春明过来啊，我问他为什么不搭理你，他说呀，原因有三点，听见没？三点。
2: 那他还说什么呢？什么意思？他就是说，即便我把戒指找着了也没用，是吧？别搭理他，他就是来劲。我跟你说，蔡小丽来了啊，站着，小丽。我知道你肯定会来了。喝点什么？
3: 不用了。
2: 还生我气呢？小丽，这次是我错怪你了。实在对不起，我真的没有想到你签单是为了不想让春明的家人对他有意见。
3: 还有别的要说吗？
2: 小丽，我发现其实自己有很多事情其实做的根本都不好，而且也不如你，所以我来是想告诉你，你还是回去当经理，我们能力有限，撤出不干了。
3: 听过好马不吃回头草吗？我不会回去。
2: 我既然出来了就不回去。何况现在我跟建究又复了婚，
3: 他跟春明死掐，我不想让他俩都为难。
2: 那我就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6: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7: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4: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

0: 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这腿脚啊比以前更有劲儿了，抵抗力也提高了，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中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5: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

0: 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给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
2: 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1: 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这腿脚啊比以前更有劲儿了，抵抗力也提高了，真是太好了。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5: 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6: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5: 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6: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4: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谷粒会燕窝阿胶。

0: 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这腿脚啊比以前更有劲儿了，抵抗力也提高了，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中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5: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

0: 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给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
2: 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1: 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这腿脚啊比以前更有劲儿了，抵抗力也提高了，真是太好了。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5: 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6: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

0: 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是沙河市一名退休教师，退休以后我的眼睛越来越花，我平常喜欢写字画画，结果眼睛越来越花，看不清楚。开车到路上以后，那个路标也看不清楚。再一个就是我平常见到熟人以后，走到跟前才能，眼前才能看清楚这个人。原来我也戴过这个老花镜，老花镜就是看近可以，看远就模糊了。所以说看人的时候，看远的时候还需要摘下来，摘来摘去特别不方便。电视上看到那个超视力。这个超视力人家宣传的，我也半信半疑吧。后来以后我就是下决心要来配个那个超视力，结果来了以后，工作人员介绍以后一验光，我感觉这眼睛非常重要，配了眼镜，我还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眼镜。这个超视力就是不用摘了，看远也可以，看近看手机看电视，写字画画出去旅游散步都非常方便。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5: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4: 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
6: 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7: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的，
8: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9: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俱全。
10: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11: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1: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2: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3: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1: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4: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5: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 9月2日起，每周3-49:10，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6: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1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20: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4: 哎，老婆，
0: 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

0: 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既然你把话说完了，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过来见你。你大舅那6000万到底怎么回事？你知道我帮李不帮亲？如果真的跟建军有关系，我帮你把钱要回来。春梅没告诉你吗？她手机一直关机，我也打不通。其实她也没告诉我，只是我们的猜测而已。那你怎么猜的，小丽？我的脾气性格你是知道的，我做事情眼里从来容不得半点沙子。即使今天你不让我说，我也会找机会告诉你的。你们家程建军利用外人做局，用现代仿品让我和我大舅上当。当然，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他，怪我们自己打眼了，贪心在作怪。其实这件事情我自始至终我都蒙在鼓里。 人家春明知道是程建军做的，都没有告诉我。可是侯素娥一直跟孟小杏在一起啊，韩春明几次去找孟小杏喝茶情况，还动手打了小杏，这一切都被侯姐看在眼里，所以侯姐猜出是怎么回事就告诉我了。是这样，我没有必要骗你，而且都在一个院里。 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反对你们俩复婚呢？就是我怕你也跟着掉进去。你们家程建军这把坑人坑得太惨了，而且都坑的是咱一个院的人。知道孟小杏为什么要跟他离婚吗？就是因为他把咱院的郭大爷给坑了，坑的人家都要自杀了，所以小杏必须要跟他。

0: 哎呦，我说老爹啊，您能不能快点儿啊？这黄瓜菜都凉了。
1: 你着急，别着急，我这一把好牌非给你粘上。
0: 想翻盘啊？
2: 这我五哥哥说的是一点意思。
0: 您就是典型的丢了西瓜捡了芝麻，顾小不顾大，这辈子就只能当个破破烂烂的破烂猴了。
1: 啊！三 K 带一三。
0: 是吗？三 K 带一三。我看看啊，我看看，我炸四个三炸。
1: 哎，这不对，什么时候出五个三了？说你偷牌你。
0: 我
1: 你这。
0: 等会儿，您老糊涂了吧？这一副牌里本来就有五个三啊，是不是啊？你想想。啊，有大的过的吗？大的过下，大不过我可出了啊！
1: 不是不是，一副牌五个三
0: 啊！大的过吗？大的过吗？大的过就下。楚姐回来了，我们动地主动银，来。
3: 啊，子佳呢？
0: 哎，
3: 玩着呢啊！
0: 快出门！谁让你进来的？我们家可不欢迎你啊！出去吧。
4: 不欢迎？
0: 不欢迎。
4: 您不后悔？
0: 不后悔。
4: 得嘞，我呢本来是来通知他，这蔡小丽走了，想请他呢回去当这再回楼的经理。既然这样，算了。
0: 哎，
5: 我让你下来，我下来。
1: 来，把我闺女放下，把我闺女放下。
5: 下
0: 来不行，你得先表态。
5: 我来不就是通知你让你上任去吗？
0: 哎呦，这才像我五哥说的话吗？哎呦，这两天我可生气了，我都快恨死你了。
4: 不过咱得约法三章啊。
0: 得，我知道。这第一，不许随便炒人鱿鱼；第二，不许随便骂人；第三，不许私自拆包。
4: 还有第四，
0: 咱都说好是三章，怎么又跑出第四来了？
4: 照顾好你二姨，这小枣去房山照顾关老爷子了，你二姐一时忙不过来。
0: 就这事还用着特别吩咐我呀？
1: 哎，哥们儿，那我呢？
0: 哎呦，我说老爹，您这人，您闺女当上经理了，那还管得了您的呀？好酒好菜一定伺候好了。
1: 那是。
4: 那什么，你对你大哥大姐二哥二姐可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哎，这知道，就跟原来一样呗。这要好酒没有，那便宜的酒随便喝啊；要好菜没有吧，那便宜的菜只要不给浪费了，随便吃，是吧？
4: 这一点我最。
0: 听见没？
6: 哎，明儿我跟你说，我想那个跟关老爷子待两天去。
4: 行啊，没问题，明儿我派车来接你。
1: 得嘞，就这么定了。
3: 得嘞。
0: 哎，哥，来，接着动弹。
3: 不是你上哪儿去啊？
0: 你不是让我上任当经理去吗？不是，我这两天在家待的，真的，我这是观影吃饭。我先走了，
1: 来，四五六。
4: 炸了你！我
7: 该说的我已经说完了，既然你不愿意回去，我也不勉强了。那就让春明自己回去继续经营吧，我先走了。希望你别恨我，
8: 苏萌。这个东西还给你。
9: 本来早就想给你来着，可是我觉得你还会把它扔了。爱情需要经营，更需要维护，好好珍惜它吧。

0: 我问一下你啊，你知不知道那天苏萌扔韩春明给他那钻戒的事儿吗？
1: 怎么苏萌把韩春明送给他的戒指扔了？
2: 你太过分了，你应该向我道歉。
3: 做梦你！我就告诉你，就这东西，我现在还够稀罕的，你以后你愿意给谁给谁去，咱俩现在谁不欠谁？
2: 你知道你扔的是什么吗？啊！
4: 但是我已经对你绝望了，就在你把戒指。

0: 好，回来了。
1: 怎么了？见了苏萌回来之后，干嘛用这种眼神看我呀？
2: 我问你，是不是你骗了苏萌？
1: 哎呀，这事儿啊，我真不想解释了。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是我帮春明追回的款。你不信，你可以打电话问问春明。
2: 我是要打。不过我再问你，郭大爷自杀跟你有关系吗？
1: 哎呀，这事儿我也不想解释。你要是想知道，你就打电话问问那个孟小杏，是不是他的妹夫黎月进，还有那个春明的二哥，他们俩办的这档子事儿。我自始至终认为啊，是春明他二哥打了眼，然后把东西哎转手卖给的郭大伯。哎，是不是这么经过？你打电话问问那个就知道了。
2: 我真打了。
1: 我也劝你啊，不要因为别人的挑拨离间，弄得我们两个在这窝里斗。
2: 你看着。
3: 哎。
2: 哎，春明，我是小丽。你可真行啊，这阵子一直找不着你。
4: 我有个事儿问你。
2: 苏萌被骗的6000万。跟建军有瓜葛吗？
3: 这事儿我没证据啊，我就是怀疑。
5: 小李，你听我说啊，你呢
3: 和建军已经复婚了，
5: 你们俩就好好过啊，听我去劝。
3: 你干什么让程建军跟着你干什么？我信得过你，
5: 因为你这人从来不撒谎，但我信不过他。
3: 说实话，他背后那些事儿啊，我到现在没有明白呢。
5: 我有一点我能肯定的，只有你能管住他。
3: 因为你们俩有孩子，你替我转告程建军，那些耍小聪明的事儿，让他趁早别干了，啊，没好处。挂了。别想了，什么都别想，就当你撮合了一家人，听到没有？
6: 这小子他就是害群之马，他就是不该。
7: 喊什么呢？
3: 二姐，没有，刚才车胎好像有点。
7: 别叫我二姐啊，没你这个弟弟。
3: 不是，怎么了？什么事儿啊？
7: 别套近乎，别跟着我，我上厕所。哎，
3: 行，我谁都欠，该。

0: 啊，回来了。
1: 不是我二姐她怎么回事啊？跟吃了炸子似的。
0: 跟苏萌发火了，还不是为了你？
1: 跟苏萌发火，这我可得听听。

0: 这是我建军现在所有的家当，都交给你了。什么意思啊？咱俩婚姻靠钱维持吗？当然不是了，这只是我一个态度。我是想把这些家当加上我这个人，全都交给你。真的？真的。 我得了这个大病之后呢，突然觉得这不是一件坏事啊！我想了很多很多。我建军以前呢，不是没有骗过人，但我现在说的都是真心话。我觉得在我的生命里，最重要的就是你，儿子，这个家。我想在剩下的时间里，跟你们好好过日子。我病了。
1: 我也想跟你好好过日子，建军，咱俩毕竟夫妻一场。

其实好多事，我都不想跟你再闹了。我现在满脑子就是想把你的病治好，看着儿子赶快成家立业，这些钱、卡，还有你这个人。

没问题，好，我就在现在。

0: 灿烂。现在你这个已经不是唯一条件了，知道吗？三点，你想出来没有啊？
1: 我想不出来。他不是说要跟我耗吗？那就耗吧。反正强扭的瓜不甜。你说我总不能上赶在我跪那儿求他吧？我说韩春明，你赶紧把我娶了吧。这事我真干不出来。不过今天他二姐啊，算真给我上了一课。都说人呀，不能总想着自己，所以我还得想办法，我感动韩春明，我得让他主动上门来求我。
2: 哟，你想干嘛呀？
0: 我大舅跟小舅妈不是不干了吗？
1: 啊，所以我决定，从今儿起，你当常务总经理，我当董事长。哎，我明天我就去他们家，把他妈接来，接到我们家。我每天给我爸、我妈还有这婆婆做顿饭，我没事就带他们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孝敬老人总可以吧？我学韩春明总可以吧？
0: 哟，你这可真聪明啊，这招可想绝了。我觉得真是，这韩春明啊，非得被你感动的呀，感激涕零了。
1: 就这么定了，我明天我就下手。
3: 要不了多久呢，这奥运会就要在咱北京召开了。你们大家伙来北京的时间也都不短了，是吧？只要你来了北京，只要你为北京建设出力了，你们就都得算是新北京人。现在不是提倡那个新北京新奥运吗？咱酒楼也得有个新的面貌。所以我决定打明儿个开始，所有人提前20分钟上班，来酒楼跟我一块儿学英语，别都跟今儿个似的。这跑来一老外不会说中文，你们大家伙全跟着抓瞎，就没一个人听得懂的啊！这事儿我跟你说，不光是走了一笔生意的问题，这还是给咱酒楼丢人了，给咱北京丢人了。你看看那胡同里头的老头老太太，连他们都知道得学学英语了，你们怎么就不知道要跟上形势了啊？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3: 长点心眼吧，下班。
5: 妈，我来了。
6: 来的不巧，春明刚上房山了。
1: 我不找他，我是来接您的。
6: 接我？
1: 啊，我妈说想您了，让我把你接过去跟她住几天。
6: 不行，那哪能行呢？真是。
1: 怎么不行啊？家里有空房，你们俩在一块儿天天聊聊天，出去溜溜弯，多好呀。
6: 那不行啊，你爸还在。
1: 哎呦，我爸不在，他天天到外面当志愿者，就我妈一人在家。走走。哎，
6: 是不是昨天春燕跟你说什么了？
1: 妈，您就甭刺激我了，我这回是真知道错了。二姐她批评的一点也没错，您就给我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行吗？
6: 非得跟你走？
1: 您非得去不可，你要不去我就不乐意了，我生气了。我
6: 别生气呀，别生气呀，知道我喜欢你。哎呦，你说我这去我带什么东西呀？
1: 哎，我来帮弄。
6: 哎，带

0: 什么叫做我就跟你耗啊？什么叫我不结婚你就不找别的女人啊？
1: 那就是随便一说。
0: 这没有告诉你，妈说了，打今儿起他就住这个家了，他哪儿也不去，他不认你这个儿子了。
1: 我有招让他认。
0: 可能。
1: 妈。你要再不让开，我可来混他了。

0: 你找谁呀、啊？
1: 我来找我妈。
0: 这家里只有我妈，没你妈。你给我出去！你要不出去，我报警了！我告诉你。
1: 正好，省得我报警了，我可以告你绑架我亲妈的罪。
0: 行，想见识吧？那我问问你，

0: 志明，
1: 在这儿呢。哟，
0: 呀，坐着呢。啊，我们这小关还特意去金味楼打包呢。
2: 要帮忙吗？
3: 啊，用不着，用不着。
4: 我跟你说，苏萌现在是去给老爷子买他最爱吃的炸糕去。他说了，今儿啊让他动手，赶他回来。回
0: 来。哎，嗯，我说爷爷突然回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2: 你别瞎猜，
4: 找抽呢吧？
5: 新都门啤酒爷爷家吧。
1: 又来了啊！
6: 来，该您请了。
5: 您免了，穿名不能免。
4: 凭什么呀？啊，就凭你手里多两瓶酒啊！啊，
5: 就凭这俩手榴弹，今儿就把你灌趴下，要不然我就是你二师傅。
4: 我告诉你啊，你这话要让我师傅听见了，不拿酒瓶子啐你，算我白说。
5: 哎，我说老爷子们把大家伙都叫来，有什么大事啊？
4: 跟谁都没言语。
5: 哎，我说涛子，你那个老丈干子来吗？
4: 来，一会儿就到。
2: 炸糕买回来了，用够快的，你们。
1: 来，给我。
5: 哎呀，你赶紧把那个春明给踢下来，我们俩先喝两口。
2: 得，今天我当把好媳妇儿，表现一下啊。
1: 走，
2: 你们先不聊。
1: 里边请。
7: 最后一道菜，连年有余。

0: 知道这么晚了，把你们叫来是为什么？
1: 爸，没有为什么，您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
0: 我说我大限到了。
1: 哎，这玩笑不能开啊。
0: 都听着啊。我死了要火葬。甭回我。喝酒就是默认。骨灰搁哪儿？跟你原因了吧？
1: 小清河，您哥死了，咱一块儿。
0: 倒酒。
1: 啊，您慢着点喝，别喝这么急。
0: 是你说了算呢，还是我说了算呢？
1: 你，
0: 那就甭废话。你们俩听着，从今往后，老关家韩春明是掌舵人，不分你我。
1: 爸，我们现在已经这么做了。
0: 他呢？

0: 我更佩服春明了。
1: 爷爷，你什么也不用说了，我们知道该怎么做。爷爷晚年做的最明智的一件事，就是把你从你爹妈那儿叫回来，交给了我徒儿。
2: 哎，您高看我了。没有，
1: 甭谦虚。看你，看破烂猴，看我这个百岁的人，骨子里想的是什么，别人还真不知道。徒儿媳妇儿，我说的对吗？
3: 对，你们都是正阳门下人的魂儿，那是北京人的魂儿。是中国人的话。
1: 说得好，说得好。其实我早就认可你是我徒儿的媳妇儿了。
3: 是我辜负你了。
1: 我陪你喝一杯。

0: 你就是他们吱吱的九门提督。
1: 师傅，哎，
2: 爸，师傅，
3: 爷爷，
2: 爸，
1: 你可别吓我，
3: 爷爷，
1: 师傅，你醒醒，师傅，师傅，
0: 干什么？都坐下，坐下，
1: 坐下。
0: 我就是困了，想眯一会儿。

0: 我想你师父了，老爷子没赶上好时候啊。想开点，谁都有老的时候。这关大爷要是能活到现在，估计能算上北京最高手的人了。
1: 相信师父在天之灵，会为今天的奥运高兴的。

0: 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

0: 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

0: 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

0: 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

0: 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2: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2: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3: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4: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6: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8: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5: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

0: 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3、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6: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7: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8: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5: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17: 好舒服，
1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7: 好舒服，
1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7: 好舒服，
1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请您记住这个

0: 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咱儿子在现场看得多高兴。
1: 你呀、啊、就是抠门，
2: 当初都买两张票，至于在这儿大眼瞪小眼，
0: 就跟这看不一样吗？
1: 哎，我跟你说的事儿你办了吗？
0: 办了办了，给韩春明打的电话，他说等有空回来再说。哎，约上苏萌和几个同学，咱们一块聚一聚吧。人家说了，这冤结宜解不宜结，春明也没想永远不跟你说话。
1: 那就好啊。
0: 你这是不是伺机报复呢？
1: 没有，我就是想让春明看看我这几年收藏的玩意儿。
0: 还不是憋着劲跟人比试比试。
1: 那有什么呀，这东西它又不是打架，它比的是眼力啊。哎
0: 呦，都老花眼了还比眼力。嗯，不过这两年你是真不错呀，大门不出二门也不迈。
1: 那是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厚积才能薄发呢嘛，是不是？哎
0: 呦，你还厚积薄发？
1: 怎么不对啊？
0: 看你圣贤书。
3: 萌萌，来吃早点了。
4: 哎呦妈，我不吃了，来不及了。春明啊，等我去房山呢。啊，我先走了。
3: 有
4: 呢，苏萌，快！哎呦，忘了，这还有你妈呢。我今天就不吃您做的早饭了啊，你来不及了。
5: 那你去吧，放心吧，我们俩嘛过得好着呢。
4: 那就行，
3: 可不是嘛，我们俩忙得都不可开交了，我们还参加什么社区的老年合唱团呢。
4: 是啊，我爸参加了吗？
3: 没有，你爸跟你大舅啊，就像打了鸡血似的，每天去当那个志愿者呢。
4: 好事儿，这是好事儿，全当锻炼身体了。行，那你们吃，我走了啊。
5: 哎哎哎，咱俩吃吧，
3: 吃吃吃，快来。
6: 来，拿着这个，这是小笑脸儿啊！哎，
7: What's the rate of moving back after the reconstruction of Dasilan Walking Street？
8: 我看他们是记者，他们在问回迁率的事。
9: 哦，回迁率，哎呦，那这个事儿你得认真的回答一下啊。回迁率是30%，而且当时拆迁的时候就说好的，回迁是自愿。
8: 好。
10: Probably 30% people were voluntary to choose to move back or not when the demotion started.
11: The old architecture seems to come back to the period.
10: 好，我知道了。This 前门 branding buildings and all the famous shops which were rebuilt is belong 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hich cannot be changed. The style of them is like which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rchitects.
12: 大舅，你得给人翻这段啊！头顶马聚园是身穿八大祥，脚踏内连升，腰缠四大横。这片

0: 极具北京特色的古市街啊，保留了咱四九城原汁原味的古建筑，还有咱老北京的市井生活。你得来这一回，嘿，
1: 这我哪说得了？
2: 先试试啊！
3: 你怎么受不了？那这是
1: 小萌，小萌你来，
4: 小萌行，
1: 小萌行，小萌行，
5: 我试试吧。There is all things that it was most honorable to wear in the hat of 马巨元 clothes made of 瑞福祥 silk and a pair of footwear from 内联升 shoe store. Lots of money at the waist. This old street reflecting.
4: 挺好，挺好，挺好，挺好，鼓励鼓励。
5: 你是要故意难为我大舅啊，还是有意要接近他呀？啊！
6: 我是想让你展示一下你的英语风范。
5: 拉倒吧你！我看你就是故意难为他。
6: 哎呀，你大舅都已经放下身价去当这个志愿者了，还跟他有什么过不去？
5: 那怎么着啊？那你就是想接近他，跟他说说话？
6: 只要他不往国外倒腾宝贝啊，我跟他就能当朋友。
5: 他都说了，再也不卖了，一件都不卖了。
6: 真的？
5: 啊！
6: 定个时间，我请他吃饭。
5: 你可别反悔了。
6: 绝不反悔，啊！喂，蔡小丽。啊！哎呀，今儿不行，今儿我跟苏萌啊得去趟房山。哦，不是不是，我不是不愿意见建军啊，建军这两年呢跟你在一起，你给他改变不少，我跟他还是哥们儿。啊，对对对对对，不计前嫌啊，我们家苏萌也这么说的。啊，行啊，欢迎来参观，正好今天杨华建啊、毛体庚他们都在。好好好。那我就在高速上的良乡出口等你吧，啊，好嘞，一会儿见啊，好好好。
5: 什么时候说不计前嫌了？他还欠我2000多万呢。
6: 这叫战术啊，这程建军呢，咱们可以跟他不当朋友，但是不能当敌人。
5: 赶紧的，让他把钱先还我，他那一堆破烂我给他留着呢。
6: 我跟人都说过了，我那钱我不要了。
5: 谁的钱？今天是不是觉得我已经变得特别不讲理了？
6: 哎呀，这墨索里尼总有理呀！啊，
5: 讨厌你
6: 就好好好好开车。我跟你说啊，哎，其实想想，你要早点把我的当成你的，咱俩估计早就成。
5: 是，这就是你说的第二点要求，对吧？我也是后来才明白，你还没告诉我第三点是什么呢。
6: 今儿我会告诉你的。
5: 得算了吧，我还是自己想。
6: 哎呀，忘了个事。喂，小杏儿啊，出门了吧？哎呀，没出门，那太好了。啊，我跟你说啊，今儿这个活动啊，它这个时间呢有点变化。哎，对对对，你不用来了。真的有变化，你就别来了。你跟你那个退役的团长，你们该干嘛干嘛去啊！哎，别来了，别来了，就这么定了。好了，我这信号不好，我先挂了啊！挂了，挂了，好了。
5: 你呀、啊，你就是一操心的命，想的比谁都细。你是不是怕这孟小杏见了程建军和蔡小丽心里不舒服？
6: 哎呀，都好好的就行了。哎，一会儿良乡出口。

1: 我们来了，
2: 为了给你一个惊喜啊！
3: 我说你们怎么都不进去？哎，
4: 我说你小子，我们在这站着小半天，你这一下来就撞得跟没事人似的，也不知道昨天晚上是谁给我们打电话。我老婆不来，你们可都别进啊！
3: 是啊，是谁说的？拜托哥几个呀，明天一定要给足我老婆面子。

0: 谁说的呀？啊，
1: 那必须的啊！
2: 兄弟们，他们还没下车呢。
1: 兄弟们，我把咱们老哥们给请来了啊！
3: 程建军可是我们中间不可或缺的大人物啊！没错，我是怎么见？
4: 慢着，女士优先啊！来来来，先看哪儿啊？
5: 展厅吧，
1: 老婆，请。
5: 别呀，二姐在这儿，我哪能先走啊？
6: 你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吧？您不说我就行了。得，我跟你一起进，
5: 走。
6: 根据韩总的要求，由我来向苏萌姐介绍一下。哎，
1: 应该叫韩太太，你们说是不是啊？啊，
6: 来，大家来这边。创新赛木是集赛木木塑、新材料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而赛木的原材料全都是来自于生活当中的废品，像是废旧的矿泉水瓶、废旧的塑料等等。而我们呢，就是把这些废旧物品集中起来，经过再加工处理，研制出了我们今天的新型赛木。然后我们进展厅来一起看一下，走吧。
7: 哎呦，怪不得春明这小子叫不来。
5: 谁又惹你了？还能有谁呀？这韩春明呗，不是您说这叫什么事儿啊？那所有人都去良乡了，嘿，就忘我一个人给甩这儿了，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叫不是，真的，老爹，我就不明白了，您说韩春明他什么毛病啊？那么多年那么大岁数了，怎么什么事儿只要一挨上他苏萌，这谁说话都不管用了呢？
8: 我呢？
5: 不是，老爹，真是我怎么把您给忘了呢？
8: 这事儿还真就得您出面才管用呢，
5: 老爹，咱来不及了。我老公听说不去，他从酒楼直接上班去了。
8: 他离开你能死啊？但你不去，我去。
5: 哎呦，能儿了哈？那我不去，您怎么去啊？哦，您自个儿腿着去啊？
8: 我姑娘打电话让素娥陪我去。
5: 哟，
8: 这韩春明这小子喝酒的事不叫我，我得臊臊他。
5: 哎，别！老爹，哪个闺女不是闺女啊？是吧？要不这闺女带您去行吗？是这成，哎，慢点啊！
8: 好。
5: 哎呦喂，好嘞！哎，老爹，
8: 不是，
5: 您老糊涂了吧？这大门在那儿呢，啊？
8: 我拿点东西。
5: 哟，那您稍快点啊！
8: 啊。
5: 我先去把车开到门口啊。
8: 哎。
5: 咱们这个展厅里所有的地板、内外墙以及门窗，全都是由刚才我跟大家说过的那些废弃物品所生产而成的，而且它们呢都是具有环保、降耗、节能、抗震、保温、防水、防火等一系列的特点。那这墙体也是吗？对呀，而且它最大的特点是还可以再回收。这怎么个回收法啊？
9: 这么跟你说啊。
10: 就是这窗户，你呢买了我们的窗户，等用旧了不想用了，把这旧的拿来，我给你换新的走，只收成本费。您这成本得多少钱呢？嗯，2000。嗯，
5: 才2000呀？
10: 嗯，
11: 你才2000啊？
10: 那
12: 太不可思议了。
10: 不可思议的事还在后边呢啊！在这儿我还得宣布一个好消息啊，我们厂里决定了，等我和苏萌成亲那天。
13: 用我们厂里的材料给我们盖一个新房，
14: 八唧八唧。一个捡破烂的坐在门口耍赖，拿着酒瓶子死活要买咱们工厂。
13: 破烂。
14: 快走。
13: 酒干了倘卖我，酒。

0: 行啊，穿这身来给我上眼药了。
1: 多么熟悉的声音，陪我多少年风和雨。
2: 好了啊，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酒，没有。

0: 哎，这他妈冤家路窄啊！啊，
1: 说话呢，这程建军是我请来的客人啊，有点好脸了。那你就更不对了，你请他，你都不请我。
2: 行行行，算我不对啊。
0: 走走走，换衣服去。
2: 王医生，
3: 换衣裳喝酒。
2: 走走走，
0: 看
2: 得
0: 起。
2: 好，
1: 小姑娘，照顾好大家啊。
4: 走了，咱们去参观一下生产车间。好吧，这边。
5: 不愿走了？我说你至于吗？我又一陈建军吗？你不跟他说话不就完了？

0: 年东西老不写了。
1: 师傅，您知道哪有卖花篮的吗？
2: 不知道。
0: 那有钱，太多了。
1: 师傅，
0: 哎，
1: 你知道哪有卖花篮的吗？
0: 买件东西，我负责给你送过去。
1: 这笔筒多少钱？
0: 500。
1: 行，我包你了。
0: 哎，好嘞。
1: 还有这个香炉。
0: 好。
1: 啊，花篮呢？500块钱一个，我买2个，剩下的钱归你了。啊，认识那个新建的赛牧场吗？
0: 认识，认识，认识。
1: 啊，我送那儿去。
0: 哎，好的，好的。哎，拿好。哎，那箱东西得给我钱吧？
1: 哎，看到了吗？黑的那是我的车啊，我不差你这点东西的钱。这个呢，算是押金。半小时之内你把东西给我送过来，这个我就还给你啊。
0: 哎，这么做生意的，我要不收还
1: 慢点啊。
3: 哎呀，这保完眼福，接下来就该保口福了啊。大舅已经到了，咱们餐厅开饭。
4: 快走
1: 吧，
4: 走。
1: 这是春明，这大喜的日子你也不提前说一声。那现补你2个花篮，祝你的生意呢是越做越红火。
5: 有心了，谢谢。
1: 麻烦你们放到那个展厅门口。
5: 走，吃饭去。
1: 哎，
6: 吃饭去，走。哎，爸。哎，
7: 你们家建军跟你复婚以后进步不小啊。
6: 你行了啊，今天大喜的日子别给我闹啊。
5: 谁家的烟囱不冒烟？
8: 谁家的牛犊不撒欢儿？得着，
5: 行啊，老东西什么都知道啊。买盆要敲打敲打。
9: 侯老，这得喝了啊，
10: 得喝两杯，
1: 两杯。
8: 着什么急呀？还没说下文呢。
5: 下文是，娶妻要打听打听。
9: 苏芒，听见没有？
6: 啊，
9: 韩春明可要打你啊！
6: 是吗？
10: 我可没那意思啊！
6: 我告诉你啊，韩春明那句说的不对，他上下联都不对称。这上联应该是找老公要敲打敲打，下联才应该接找老婆要打听打听。
10: 你看看啊，没过门的胳膊肘往外拐，回家我收拾你。
1: 哎，得罚酒啊！我来一个，
8: 老女婿。这得是良乡当地的啊！
1: 你听着，梳头不好一早过，
8: 没这个。
10: 有，
5: 嫁夫不好一世错。
8: 没得，这说我女儿呢。
6: 对对对，说我呢。老爹，您今儿这句话说的太对了。你说这女人嘛，是吧？就嫁错男人了，一世都错。您说太对了。
5: 哎，
7: 那我现在是憋着要打架是吧？
6: 打呗，我还怕你呀？怎么着，蔡小丽，我还告诉你。

0: 了，我孟小信这辈子最后悔这么一件事儿，
1: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是什么？
2: 是认识你。
3: 哎，
2: 我没认识你，
3: 认识我，
2: 你们两个别见面就掐了，
3: 要不就直接亮剑。
1: 看什么？
2: 吃饭，
1: 行了，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天下名山僧占多。
1: 好，好。

0: 来吧，我以茶代酒，敬你们各位，走了啊。大舅，来
1: 一杯茶，
0: 干杯啊！
1: 把我们都圈进去了。
0: 来，
2: 好的。
0: 哎，我刚才一直都在想一件事情，
3: 就是女同志为什么不喝酒？
4: 女同志得开车。
0: 你俩别打岔，我说正事儿呢。我是想说，这赛姆工厂生产的建筑材料成本太低了，这又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商机啊。北京四合院的改造，这四合院啊是北京最有特色的建筑和居住形式，也是咱们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可是因为年久失修，改造起来也很难。所以呀，如果我们要是能生产出这四合院的建筑材料，然后咱们在这个院内完成拼装，这样我们把成本控制在每平米2000块钱，到时候政府补一点，然后自己拿一点，企业少要一点，这样咱不就立大功了吗？
1: 嗯，盖帽了。
3: 我老婆这是站在黄山看北京的，老婆我敬你一个啊。
0: 何止，我这要是把这个方式推向全国，那我就是站在北京看全国。
5: 弄到美国去，把他那 house 全占了，你就站在北京看世界了。
0: 哟，建军，你这拿的什么东西啊？
6: 好，刚才啊，我不是找一个人买俩花篮送给春明吗？结果那哥们儿练摊儿了，我看中两样东西，这不刚给我送过来。
1: 啊，收，拿出来让我们看看。
7: 你想看？你想长长眼知道吗？
6: 哎，不行不行，哎呦，这要是打了眼，这丢人大了，哎，不能。哎呀，
1: 行了。来，哥几个好好看看啊。权威啊，

0: 这两件啊，8000，
1: 有点意思啊。建军，这样得了，这俩我出16000，打野我认了。哎呦，
0: 我66000我都不给你，是不是啊，春明？
2: 哟，这我弟弟都认可了，那这东西可值钱了。
3: 不能让你一人独吞了啊！现场拍卖，
4: 对，
3: 不能让你一人独占了。来，
0: 我看行。你这叫夺人所爱啊！
5: 爱什么爱啊？
6: 我不同意拍卖啊！
2: 哼，青喵大姐一句话，两头都给占了。出
6: 来，我没跟你说话，
2: 我也没跟你说话。
6: 春明啊，苏芒，哎，今儿是我们家建军从粮乡淘货淘来的，干脆送你们作为结婚礼物了。
0: 哎，不行不行啊，这礼太重了，我们可承受不起。我看这样吧，我出个价，我把这两个东西买了，怎么样，老婆？哎，
6: 行，我做主卖了。
2: 那10000吧，
6: 太高了。
0: 哎，我老婆是金口啊，金口一开那就这个价了，10000啊。

0: 陈俊，怎么样？哎，你们把事儿都弄到这儿来，你说我能说什么？哎，我能说什么呀？
1: 二老，是吧？
2: 你小子精的跟猴似的，还用我说呀？
1: 行了，这物件归我了啊，谁都甭惦记了，老婆收好。
3: 看见没有？ 玩心眼，咱谁都玩不过春明。两口子几句话就给东西拿走了，
0: 我得敬建军一个。来，二位。

0: 去查啊。办公室不小啊。
1: 韩总，陈先生的10万块钱已经打上去了。
2: 知道了。

0: 钱已经打过来了。
1: 谢谢你啊，建军。
0: 话不能这么说，得我谢谢你呀、啊。哎呀，你实现了我一个心愿呀、啊。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你，这个笔筒啊，它是高仿的。对对对，就这个，你看看，就值50块钱的。哎呀，别生气，生什么气呀？你虽然号称大收藏家，打一回眼又怕什么吗？
1: 建军啊，这回我给你讲个故事啊，这故事我不能当他们面讲，我怕把你给气吐血啊。这个笔筒是赝品，但你给我的那个香炉，
0: 炉子，
1: 那可是真真的宝贝。良乡这个地方，谁在这打过仗，你知道吗？杨六郎，那一仗叫天地绝命阵。
2: 辽邦费尽心思设计的阵法，那是阵里有阵，阵外有阵，阵阵相连。
1: 杨六郎吃了败仗，是他的白马救了他。
2: 等他醒来的时候，他已经在山间的一座古庙里，
1: 这座古庙就叫白水兴隆寺。那会儿杨六郎饿的是头晕眼花呀，相传是他的白马啃下了一块墙皮给他叼了过去。杨六郎一试，发现这墙皮是用江米面糊的。四天四夜，杨六郎和他的白马就靠着墙皮活了下来。事后杨六郎发誓打败辽兵，重修白水寺，再塑金身。你给我的那个炉子正好符合北宋年间的特色，而且上面有四个字：
0: 天地绝命。不可能！不可能！你在给我编故事？
2: 是不是编故事你自己琢磨。不过我真心的谢谢你，给了我一件无价之宝。
0: 那个，你拿来我再看一
2: 眼。晚了，这会儿这炉子已经送到博物馆了。
0: 那东西我看过，是后人高仿的。
2: 你要是不信，你可以问破烂猴去，他也一定看出来了。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

0: 下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7: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7: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啊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7: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

0: 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

0: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

0: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7: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2: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10: 攘外必须先安内，
11: 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12: 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13: 国军团长何政委，
14: 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我们不渡河了，快炸桥！
15: 一路溃败逃窜的共军，他到底是无畏之极，还是信仰的支撑？
16: 我们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念，坚定不移的走向。只有这样，久而久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7: 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8: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9: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真君呐，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多吃点啊，这房山的水果那是绿色无公害食品。大舅，多吃点。哎，
1: 春明啊，我是越来越佩服你啊！古玩这玩意儿。 一辈子都得学呀！
0: 您过奖了，我那就是瞎猫撞上死耗子，
1: 谦虚，谦虚。

0: 行啊，
1: 建军老儿，
0: 拿上钱了。
2: 那东西是好东西吗？
1: 你给我们拿钱没有？
2: 没拿了。
1: 有人玩？
2: 哎，别！哎，别走！我拿到钱了。
0: 你拿着钱，那韩川明应该跟你说了。
2: 真的是天地绝命。
0: 那他说你打了眼了，对吧？我跟你说啊，30年前，我拿几本书跟韩春明换了一馒头吃，那书上可就记着了：北宋杨六郎中计天地绝命阵，兵败白水寺的事儿，我一眼就看出来，那个卢是老大。不过这行里人看见好玩意儿，绝不再看第二眼，再看那货主就醒了。小子，你还嫩了点儿。

0: 建军，你醒醒啊！来人呐！
1: 哎，
2: 怎么了？
0: 赶紧叫蔡小丽，程建军吐血了，叫人搭把手啊！
2: 蔡小丽，程建军吐血了。
3: 说了香炉，
4: 我跟他说那香炉是金身，
3: 这次是真把他气着了。

0: 小丽，怎么样啊？结果查出来了吗？
1: 肝癌，
0: 肝癌啊！赵启，其实早就查出来了，这个老家伙不让说。

现在你这心里美滋滋的，对吧？

0: 没错。哎呀，我说程建军呐，咱们甭躺着行不行啊？起来吧，起来，咱哥俩接茬练吧。
1: 你以为我不会啊？
0: 哎，那说到就得做到啊！谁躺着谁是孙子。
2: 你干什么呀？他现在还是个病人。
0: 哎呀，他没病，他装的。
3: 那你看，这不起来了吗？
1: 好，既然你看出来了，我就不躺了。只要我建军不倒下，我一定让你春眠打一次眼。
0: 好，我等着你。
1: 谁是病人？谁是病人？你让他走，让他走！
0: 你听听这嗓门啊！
2: 韩春明，你过分了啊！
0: 我一点都不过分。
2: 那你刚才那是干什么呢？
0: 我要是让他就这么躺下去，他永远都爬不起来了。
2: 可是他现在是肝癌，
0: 心里有癌更可怕。
2: 那不管怎么说，你这会儿都不该跟他较劲了。
0: 要想让他多活两天，这是最好的办法，这比药都灵了。你知道吗？他的那个笔筒是想让我打眼，结果他自己却打眼了香炉。
2: 怎么回事？你跟我说清楚了。
0: 你去问破烂红吧。
2: 我。天意啊，这就叫天意，
4: 看见了没啊？
5: 这老天爷啊，就是这么惩罚坏人的。
6: 小希啊，这建军人再坏吧，可是他得了肝癌，我还是挺替他惋惜的。
5: 一点都不用替他惋惜，二姐，就程建军这种人，他在世上多活一天，他就多坑人一天。你们都是太不了解他了。就我跟他生活这些年，我就看着他做的这。
7: 再说那些恨人不死的话，你就先出去。
5: 不是，我这什么都没说呀，是吧，二姐？
6: 春明，别像凶神恶煞似的啊。
5: 就是。
8: 春明，真是癌症啊。
6: 命啊，人这辈子就是命。太可怕了，
9: 春明说的没错，他心里的癌症啊，比肝癌更可怕，能要他的命。我明白你刚才在医院是什么意思了，就得将他一军，让他心里还惦记着，有着念想。他这种人，就得用这种方法，比什么药都灵。
10: 蔡小丽来电话了，咱们呀，谁都甭去了。
11: 程建军呢，已经从医院出来，返回市里了。
5: 瞧，活菩萨吧！
0: 你出去。
5: 你撵我呀？
0: 嗯。
5: 不用你撵，我自个儿走。我找我爹去啊！走了。
10: 哎，小倩，我送一下你吧。
5: 不用。
6: 咱也甭坐着，走吧。
1: 咱再跟春明坐。
11: 哎，行了行了，也都别聊那些不开心的事了。既然大家都在，春明，我之前跟你提那事儿，你觉得怎么样？
0: 什么事儿
11: 啊？没劲了啊！
6: 素萌说的是四合院改造的事儿。
11: 啊，
0: 我的想法挺好，关键是要看怎么实施。得让政府满意，让老百姓认可。
11: 那先改造咱们自己的院子，当样板房啊。
0: 行行行，都听你的。
8: 春明，我还有个事儿弄不明白。你怎么一眼就看出那笔筒是个赝品？那香炉倒是宝贝儿了。
0: 要说呀，这得感谢破烂猴。那75年的时候呢，他给过我一些书，其中有一本是专门说香炉的，我前前后后给翻了个遍。要说这好东西啊，现在不多了。但凡咱们能看上眼的，那99.99%都是赝品，真宝贝。那是可遇不可求了。我相信啊，在座的各位，还有郭大爷，包括我二哥，你们手里有不少物件，那都是程建军做的。
6: 二哥家里的东西都是假的？
0: 一多半吧。
8: 哎，不不不，这为什么呀？
0: 简单，你们的那些东西啊，和程建军拿出来骗人的那

0: 他们一个个沾上毛儿比猴肉精，在座的所有人都觉得那笔筒是真的，可是他跟侯姐他爹就瞟了一眼那香炉。
1: 然后不动声色的就把东西拿走了，要不是人家蔡小丽说是送我们的结婚礼物，我看他也就花200块钱就把那东西拿下了。
2: 苏萌说的对，我跟你说啊，他最抠了，小时候天天向我们借钱。
3: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也有大方的时候，只是我大方的时候人都给忘了呀。你什么时候大方了？
0: 您就偷面包送给过我，还有什么呀？
2: 那说过好几回了，这面包是涛子给我的。
0: 行，就算是涛子给的，那还有什么呀？
1: 生日。
0: 铁盒呀。
2: 嗯。
0: 完了，我给我奶奶了。哎，不会是奶奶送人了吧？
2: 哎呀，那个铁盒可是康熙年间的物件啊！
0: 那一桌你就知道它是宝贝了。哎呀，
2: 何止知道，那可是我亲戚所有给换来的，谁知道人家不当好玩意儿啊？嗯。
3: 哎，你干嘛去？
0: 肯定回家找东西去了呗。
4: 这么晚了，你说明天再找不行了，苏萌。
5: 得，又报一新闻。
4: 嘿，今儿是怎么了？这是，
5: 这事儿啊，都赶一块儿喽。
4: 你说这东西放哪儿去了？我怎么就找不着了呢？
3: 哎，我知道找不着，我还不如一头撞死得了我。哎哎，别这么说啊，我可不想当光棍。
4: 你还有心思跟我这开玩笑啊？
5: 八成是让苏奶奶给送人了吧？萌萌，这黑天半夜的，你让我去哪儿找啊？这整个房子我都翻遍了，没有。
4: 这怎么办呢？这跑哪儿去了？
5: 会不会在四合院啊？
4: 哎。
0: 叔叔，旁边
6: 这椅子上。行了，就别忙活了啊！
0: 马总，这睡觉呢，萌萌呀。哎，春明送他的贵重礼物给丢了。
6: 不就是戒指吗？不找着了吗？
0: 比戒指还贵重。
6: 妈呀，
0: 那东西啊，肯定放在四合院了。我奶奶那些东西，我爸全都给四合院留了。
6: 哎，你看看，你奶奶什么东西啊？哎呀，
0: 铁盒，就这么大一盒子。
6: 行，带你去就行了。行，别找，在我那儿。
7: 妈，你别逗了，这添乱的吧你。
6: 什么叫逗啊？是不是苏萌过生日的时候，你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啊？
0: 对对对，就那个就那个。
6: 您真知道啊？什么叫真知道？我当然知道了。苏奶奶去世那年啊，哎，拿一个小盒，说放在我这儿，让我给保存着。 说等到你们俩结婚的时候送给你们俩，这都多长时间了，我都给忘了。
5: 不是妈，那东西您放哪儿了？
7: 放柜子里了，我放针头线哪儿了？哎呦，我的天哪！
6: 你可真是我亲妈，我爱你。
5: 您
6: 也是，您也是，都是我亲妈，都是。哪儿去啊？
5: 我取东西去。
6: 别，给我去。你别歪歪，让我心眼儿回头再给我腰包。
5: 早点睡啊，早点睡。
6: 哎，我跟你说，真般配呀！啊，是啊，我家萌萌这辈子就喜欢了一个男人，他就是你家春明。但是他俩太闹，太折腾。哎，真是可惜呀，岁数这么大了还没个孩子。哎，你说怀上了。
0: 萌萌不让我告诉你，说不好意思，没举行婚礼呢。
6: 你说这孩子啊，还不好意思，有啥不好意思的？比我老太太还封建，这都算什么？
0: 担心着呢吗？
1: 你担心担心管什么用啊？啊，担心管什么用？你快给我打电话去！
0: 你告诉春明，你知道吗？
1: 啊，知道了，知道了，这是最大事儿了。我马上就去，好，马上就去。
0: 哎呀，你说你个老太太，真是，哎呦，糊了，哎呦。
2: 你妈来电话。哎，妈。不是妈，你再说一遍什么？啊，我知道了。哎，
3: 出什么事儿了？我妈说什么呀？
2: 你怀孕为什么不告诉我？
3: 我这不是还没来得及跟你说？
2: 什么叫没来得及呀？
3: 怎么了？这还生气了？
2: 不是，
3: 我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2: 讲讲你多大岁数了啊？
3: 我多大岁数我也能生，人家国外人70岁还生孩子呢，怎么了你？
2: 行，你坐着别动啊，哪儿都不许去。
3: 我还要找我那铁盒呢，
2: 你别动，你别动，我告诉你啊，你的都是你的，我的也是你的啊，你要敢下车，我跟你急。

0: 我求求你，咱能不做了吗？
1: 你这又憋着害谁呀？
2: 我又害谁了？哎呀，我不说了吗？这东西啊，我一件都不卖。哎呀，我呀，就想在我死之前，我让春明打一次眼，不然我死不瞑目。
1: 又何苦啊？我要知道这些个东西都是你弄的，我都不跟你复婚。
2: 哎呀，小李，你这次就让着我吧，啊！你记着我的话，只要春明让打一次眼，我把这屋东西全砸了。你说的那些害人害己的，我不做了。我就是想争口气。
1: 你又为什么呀？
2: 我要证明我比他强。
1: 哎呦，我受不了了。

0: 跟这几家客户说，这钥匙呢是绝对不可能提前给他们的，啊，合同上有，该什么时候给咱们一定给，这是为他们负责，出于质量考虑的。
1: 这长阳音乐节办的可场面真够大的，咱没去现场看太可惜了。
2: 可不是嘛，还是人家杨华健想得开，把这一摊子扔给韩春明走了。
0: 哎，这杨华健跟我能比吗？啊，他成天没个正形的。
3: 听你这话的意思是，你想带着咱家孩子在这人山人海里边蹦蹦哒哒是吗？我告诉你啊，我不同意。
1: 我告诉你，我真是没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2: 就是，人家苏萌要赶上现在的时候，现在就是当个歌星、影星，也不是没可能，绰绰有余。
0: 好好好好，这个希望呢，可以在下一代身上付诸实施啊！你坐下吧。
2: 行了，苏萌，我现在呀就去给你熬银耳汤啊，咱们养养嗓子，准备当歌星。得了，
0: 二姐啊，来来来，过来坐吧。
2: 来，
0: 海涛。哎，一会儿喝完银耳汤，差不多就这样。
1: 我来长阳干嘛的呀？您都半个多月没回家了。
0: 哎呀，等忙完小清河的绿化，这个老爷子的遗愿完成了，我立刻回去报道，好不好？
1: 用不用我再给你搞个仪式啊？
0: 用不着，到时候通知谁，谁该来就得来。
1: 我还想去小清河看看呢。
0: 等几天吧，到时候一定给你一个惊喜。
4: 苏萌啊，现在的这小清河和你前几年看见的完全不一样了。这长阳光在这个两岸的绿化上就投资了50亿。50亿呢？

0: 你没看见你二姐现在都变成什么德行了？堂堂一个工程部的经理啊，就天天带着那民工在那岸上种树种草的，就这个管理人员还不够用呢。这不春明把我大哥和大姐都给叫来了，整整干了一个月，得又惹祸了。
1: 啊！我告诉你，你要是不赶紧把这钱落实了，你就等着他们一个个过来给你开批

0: 上项目录了。
1: 我是什么呀？
2: 您上宾，
0: 上宾啊。
1: 哎，得了吧，那苏萌在我们家那得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熊猫啊。
3: 朱琳。
1: 哟，小丽。
4: 哎呀，我可找着你了。
1: 今天怎么样啊？
4: 哎，先别说那个，我有事儿想求。
5: 我知道你要求我什么，但我没法答应你。我要是答应了你，那等于是在坑程建军呢。
4: 你是不知道，他现在也不好好配合治疗，也不好好静心养病，现在成天着了魔了，就是想让你打眼。我也没办法了，我是真担心他身体。春明儿，就算为他减轻心理压力，帮他一把，打回眼啊。
6: 我觉得小丽说的也没错，咱现在就当同情建军的身体，你装也得装打眼一次啊，行不行？
1: 不行，这小杏说的对，他之所以能撑到现在啊，这完全就靠他活在这种意念当中。你这兴许让他高兴一次，那他这剩下的话我就不说了啊。
4: 反正我现在是没办法了，他成天这么折腾。
5: 你是不是已经找过破烂猴了？
4: 是啊，这侯老在他面前是装的，打眼给他看的。我也搞不清楚他怎么就那么多花花肠子弯弯绕的，哎，绕着弯的想的法的就把那破烂哎就摆在侯老面前了。啊，反正我是没办法了，你帮他一把吧。
5: 还是巴金那句话呀，
7: 有人看不见前门，有人找不见前门，结果走了后门，最后一头扎进骗子怀里。我看你也甭求他了，要不我来，你让他骗我一次得了。
5: 骗你有什么劲？这程建军就巴望着我在他眼门前刷一大马趴呢，我不能给他这机会。
4: 你怎么这么心硬啊？
5: 不是我心硬，刚才二姐说的话你没听见吗？得给他留点念想，有了念想，他兴许能走得再久远一些。

您的心愿，我已经替您了了。您安息吧。

0: 我们不哭了，正好今天大家都凑齐了，一起合个影留念啊。
1: 你是建军吧？
2: 你们先拍照。来，涛哥，你们来了。有个拍卖会，我特意来邀请你。你是想让我在拍卖会上找出你那些骗人的物件吗？
3: 没错，只要你能找出来，我当场就把它砸了。
2: 建军呐，咱们哥俩能不能好好聊聊？你呢也听听我的意见，兴许能改变你的看法。何林，你让我们俩待会儿。
3: 其实我特佩服你这股劲儿啊！少来，
2: 真心话，建军，你的手艺啊，已经是炉火纯青，登峰造极。 都能上拍卖会了，啊！不过你想过没？为什么你造的物件，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是挺奇怪的，
3: 为什么呀？
2: 古玩这东西啊，就跟人的长相一样。这么说吧，我韩春明不管打扮成什么样，我相信你程建军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扒了皮我都认识，
2: 那不就得了？ 建军，放手吧。咱们哥俩这么大岁数了，甭较劲。我现在经常能想起咱们小的时候一块打架，一块在胡同里边跑来跑去捉弄别人的场景。这闭上眼睛我就能想到咱们的死活。您说，您手艺这么好，为什么不造几个好物件留给哥们儿我？为什么非要去模仿别人的东西？啊，你是为了钱吗？
3: 我怎么可能为了钱呢？别！
2: 哎，你刚才说你要收藏我的作品，没错。
3: 真的假的？有多少我要多少。不过我有个条件啊，你得在你每一个物件的底部上刻上你程建军的大名，我好让后人知道这宝贝是出自谁的手。<笑>我怎么不相信你？
4: 你干嘛不早说呢？
2: 哎呀，我说哥们儿，你也没给过我这机会啊！
0: 他俩这是说什么呢？说了这么长时间呢？
4: 你问我，我问谁去？
0: 骗呗！看谁能骗过谁去。
4: 你怎么嘴里一句好话没有啊？
0: 对程建军，我是半句好话都没有。你们俩能不能别一见面就掐呀？都这么大的人了，就不能互相给对方留点面子啊？
2: 让我答应也行啊，但我有个条件，你得把我那耻辱还给我。香炉，行，给你啊。哎，
3: 这事你可得保密啊！
5: 哎呀，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谁要说出去谁是对的。
2: 那可就等于你认输了，
5: 认输就认输呗。
2: 不过你也得说，你那些东西怎么样？
3: 上拍卖会的我给他撤。
6: 窑里的我给他砸了，一言为定。哎，你们看，
7: 这是颠倒黑白了，这个。
0: 这俩还真是黑白不分了，嘿。不行，我得弄清楚，他俩这是唱哪出啊？
6: 这大管家的好奇心又起来了。<笑>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

0: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

0: 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

0: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5: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

0: 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

0: 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3: 中午好，来看天气。截止到今天上午七点，我省大部地区出现了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降水量最大的地方为廊坊西环路119.9毫米，大暴雨量级。雨量大的山区及浅山区要注意防范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雨还没有完，今天下午到夜间，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明天白天降水逐渐结束，大部地区陆续转晴。刮风的地方也在减少，今天下午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邯郸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海上的风会持续到明天上午，风力在5到6级，阵风7到8级，出海船只要注意海上交通安全。受风雨的影响，气温也下降了，今天午后20度左右的地方居多。天气转晴后，最高气温还有上升的机会，主要城市当中像衡水12号开始，最高气温或将达到30度及以上。季节交替，气温多变，请大家注意合理着装。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石家庄阴，20到15度。西柏坡阴，18到15度。南大岗湿地阴，18到14度。平山腾龙山阴，18到15度。塞罕坝晴，13到-1度。来看海洋预报，接下来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4到1.3米，浪级小到中浪，海况一般，请小船注意海上作业及海上交通安全。秦皇岛海域水温26.1度，浪高0.8米。唐山海域水温25.3度，浪高1.3米。沧州海域水温26.3度，浪高1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6.2度，浪高0.6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6.2度，浪高0.6米。感谢收看。
4: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6: 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7: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8: 对，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8: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

0: 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 怪不得这么灵活，还看不清呢。
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2: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0: 双功能。
1: 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3: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4: 妈，我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6: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7: 我忆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中国国家队的
8: 准则——拉面饭。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什么臭毛病？有公共汽车不坐，偏要给我学人。就是这种地方就不该让他这样的人来。你看人家不还是来了吗？人家长得漂亮又会打扮，是个美人。
1: 是美人又怎么了？美人有什么用啊？长得美又不值钱。
2: 因为你家的女儿不值钱。
3: 走吧，姑娘们，姑娘们，走走走，跟我走，走走走，跟着我走。
4: 你走那么快干嘛呀？又不是给你找对象呢。
5: 我得看看您给我带了个什么人啊。
4: 我给你打个预防针啊，你别寄希望太高了。
5: 怎么了？
4: 你想啊，那好看的姑娘不就跟花一样吗？开一朵别人就摘一朵。
6: 杨书记，杨书记，
4: 哎，你们去哪儿啊？
6: 我们看大风暴去。
4: 别瞎跑，马上就开始了。
6: 啊，我知道了。
4: 哎，怎么又不走了？
5: 这就是你带的人啊，没一个像不像样的。
4: 别寄希望太高了，再说了就见三个人就下这种结论、
5: 三个都没一个看上眼的，按这个概率推算你在

0: 间可想而知。
1: 手啊，你吹哨不就完了吗？你
2: 我吹哨你听了吗？
1: 你以为动手我就听啊？
2: 我知道，我这动脚你也听不了啊。
1: 校长找你呢。
3: 叫他干什么呀？
0: 叫他参加舞会啊，让他扒拉扒拉你这些人，看看有没有顺眼的。
3: 他不是刚离婚吗？你就让他歇歇吧。
0: 离婚又不是力气活，有什么可歇的？
3: 刚放下碗，嘴还没擦干净，就往锅边上挤，那像话吗？
0: 有什么不像话的？他又不是死了老婆，还得在家守丧三年。他是离婚，离的是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
1: 校长，有什么指示？
0: 你怎么不去参加舞会啊？
1: 我不去参加那玩意儿，男男女女搂搂抱抱的，什么玩意儿？我不去。
0: 不知好歹，人家地方同志关心你们这些单身汉的个人问题，你这说三道四的，怪不得人家不爱听。
1: 嫂子。我是实话实说，你都包涵。
3: 没想到江团长这么年轻，还这么封建啊！
1: 我是土包子进城，我捡不了这，
0: 那就更得改造。穿上衣裳跟我走。你什么意思？我还叫不动你了，去。
1: 我去管摩管摩，换衣服。
0: 你撇什么嘴啊？
3: 像他这么封建的人啊，还离什么婚呀、啊？包办婚姻啊，最适合他。
0: 你看，你看，你看，人家离个婚把你给烦的。
3: 我是替我们女人打抱不平。他不会有孩子吧？
0: 这我还真不知道啊。
4: 别紧张啊，哎，放松点。哎呀，怎么了？
5: 脚扭了。
4: 还能跳舞吗？
5: 没事，没事，
4: 走吧。

0: 是，坐吧。皱着眉头干什么？
1: 校长，不瞒你说，我就捡不了这男男女女认识不认识，一上来就拉拉扯扯，像是轿子。我要是赵老我才不找这样会跳舞的女人。
0: 你说你这个死型啊！
2: 我们去跳舞吧。
0: 哎，我跟我自己老婆跳舞行吗？你没意见吗？
1: 啊，没意见，没意见，这个行，这个行。
2: 走吧，走吧。我跳不了，我脚扭了。为什么跳啊？你来干嘛的？
3: 我脚扭了，疼得厉害。
2: 扭的可真是时候，故意的吧？
3: 我不是故意的，我怎么会是故意的呢？
2: 通知你来的时候你就很勉强，这什么地方啊？什么人都能来啊？要不是人手不够，哪轮得上你呀？

0: 我还说不找会跳舞的女人呢，没想到啊，数她眼光最高。
1: 这里边就这姑娘好看，好看也没用，再好看呀，也不能要。
0: 为什么？就是不好，他们家呀是资本家，这样的人你们能要吗？哼，你这个人哎，不能要你带她来干什么？哎呦，对不起啊，
1: 没关系没关系，我不是带她来凑个数吗？因为什么？今天晚上来的人好看的不是不多吗？
0: 对不起，又踩了你了。你简直乱弹琴！行了行了，又来劲了，越说越来劲，大不了一对都不成。今天晚上你就当成一个军队联欢会不就得了？你
2: 说的倒轻巧。
0: 哎呦，才会讲了，你故意的吧？
3: 慢点，别跑了。
0: 你怎么了？一晚上都心神不宁的。
3: 你不知道小妹怎么样了？真是怪可怜的。想想啊，都替她难受的慌。
0: 那有什么好难受的？跳个舞可怜什么呀？
3: 你知道什么呀？这种舞会，那还不是送上门去让人家当对象挑的吗？
0: 那有什么不好呢？小妹要真能找个军官，那是她福气，那也是咱家的福气。
3: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
0: 我这么想。
3: 那是替他着想，
0: 你看着想，我看你是为自己着想。哎，就算我替我自己着想了，也是替咱们全家着想啊。你好好想想吧，像咱们这种人家，要真能找个解放军，那还不是高攀了？话说回来了，人家能不能看上咱们还两说呢。你自己查吧。
4: 你干嘛呀？
0: 又吵又吵，这动不动就吵，烦不烦人呢？你刚烦啊？你早该烦了。你的亲妹妹被人家送到那种舞会上去，你这当大哥的还有心思在这看报纸？
4: 你一口一个那种舞会，那种舞会的，那是哪种舞会啊？那难道是什么火坑吗？
0: 那不是火坑，也比火坑强不到哪儿去。单凭送上门去，让人家挑挑拣拣，你不觉得屈辱啊？
4: 安心，想的太多了，太敏感了。 不就是去军校跳个舞吗？怎么就扯上屈辱不屈辱了呢？这再说了，就算人家有那种意图，人家能挑他，他难道就不能挑人家了吗？
0: 那挑人也不能到那种地方去挑啊！我听说那个地方就是扫盲的地方，那些个人都是些个大老粗，小妹能嫁这样的人吗？
5: 终于完了，看你跳舞一头汗。对不起啊。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把你这脚踩得不轻啊。哎，你看你这脚都成这样了，要不然别跳了吧。
6: 你是怕你领导说你是吧？ 要不这样，你等我一下，我替你去说说，啊。
7: 江书记，
8: 是没来。
7: 校长，跳舞吗？啊。江书记，我看你们有个同志脚崴了，跳不了舞了，要不让他回去吧。
8: 那就让他回去吧。
7: 好，你们接着跳。
8: 哎，好，送送吧。啊。

0: 没事了，走吧。
1: 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呀。
2: 哎呀，那个蒋德福还不知道呢，眼睛都直了。
1: 岂止啊，是他的眼睛直了，连你的眼睛都直了。
2: 你说什么呢？
1: 跳舞吧。

0: 谢谢您，那我走了。
1: 哎，你这脚行吗？要不我找辆车送送你？
0: 不用了，外面有车，不麻烦了。

0: 呢？这一瘸一拐的，让你看得这么入迷。
1: 他是我的舞伴，我刚跟他跳过舞。
0: 你会跳舞了？什么时候学的？
1: 刚学的，刚学会。
0: 哦，我明白了，人那姑娘是被你采撷的，
1: 也不能全赖我，但也有我的份儿。
2: 几点啊？
3: 你怎么了？他们惹你了？
2: 没人惹我，是我嘴巴嚼扭了。

起来吧，哪拧了？

0: 了你，翻来覆去的。
1: 睡不着。
0: 失眠了吧？
1: 奶奶的。没想到失眠也这么难受。
0: 是因为跳舞跳的吧？怎么不放声呢？
1: 跳个破舞，把自己跳得睡不着觉，这叫什么事儿？
0: 被你踩瘸的那个舞伴儿，真那么好看？
1: 好看，特别好看。好看呢，就像年画上的人似的。
0: 哦，怪不得睡不着觉呢。
2: 既然你动心了，那就赶紧行动啊！反正你已经离了婚了，也算是单身了。有资格追啊！
1: 哼，看你跟吃了灯草似的，说的那么轻巧啊，好像我想追就能追上似的。人家一个洋学生，是为咱们这种大老粗准备的吗？
0: 现在洋学生加大老粗的有的是，你又不多一个，担什么心啊？再说了，你可以先试试追呀、啊，追上了呢，就算你赚了；追不上就算了，你又不损失什么，是吧？

0: 一个人回去啊？嫂子给你做什么好吃的？包饺子。
1: 有什么话直说吧。
2: 家长，你们这没人是怎么当的呀？他强行把我给拉进来，怎么没下文了？
3: 你不是不找会跳舞的女人吗？
2: 哎，也会变的嘛，这人。这旧思想是可以改造的。
3: 参加个舞会，旧思想就改造了，那还要政委干什么？都跳舞不得了吗？哎，
2: 那得看是什么事儿了。那找对象这事儿，还是跳舞管用。
3: 怎么了？看上那个跟你跳舞的丫头吗？
2: 对对对，校长行吗？
3: 别人都行，唯独他不行。
2: 为什么？为什么他不行啊？
3: 他是曾家出身。怎么了？怎么不说话了？害怕了？
2: 哼，笑话！我害怕什么？资本家怎么了？咱们日本鬼子、美国鬼子、国民党反共派，我们都收拾了，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哼！哎呀，本来我还有点担心呢，担心啊自己离过婚了，配不上人。现在好了，我们俩半斤八两，谁也别嫌乎谁了。
3: 哎，这倒也是啊，
2: 就是。
3: 一个青年学生，工作不久，能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党是讲成分，但不唯成分论呢。
2: 没准啊，我们俩能过得好好的。
3: 哎，这是英雄难过没人关啊！啊，
2: 校长，啊，我能不能过这关，关键还看你这媒人有没有本事啊。
3: 嘿，你小子跟我玩起激将法来了。
4: 行了行了，别磨了，再磨脸上也开不了花。
5: 你是不是嫌我老了，想换年轻的呀？
4: 你看你又来了，你天天说这个，你不累吗？
5: 我不累，我这是呀，警钟长鸣，对你有好处。
4: 你把那个钟声放放吧，你有事干了。江德福看上那资本家小姐了，让你当媒人呢。
5: 你没告诉他呀？他们家家庭出身不好。
4: 我能不说吗？可他不在乎，他说他也离过婚，半斤八两。
5: 这话倒不假，那我就介绍试试。他犹豫，他还犹豫。你让他马上到我办公室来吧，我亲自跟他说。哎呀，烦了他了。
6: 啊，快去吧，去吧。

0: 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哎呀，你能不能不要老是点头，也不要老是摇头，你说话。大声点儿。哎呦，行了行了，言归正传吧。我听说你还犹豫呢，告诉我，犹豫什么？哎呦，怎么又不说话了？说话呀！
1: 我去。
0: 什么？我没听清楚。

0: 可以去。
1: 为什么又可以去了呢？是你自己想通的，还是我逼的？哎呦，我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吗？我再最后问你一遍。

0: 我见就是了。
1: 呵，你这小姐脾气还挺厉害的嘛。那就明天见，在我家吧。你可以走了。哎，等等。小安，你用不着这样，我呢也只是牵个线搭个桥，没人强迫你，那行呢就行，不行就算。现在啊是新社会，婚姻自主，你自己看着办啊。

0: 这亲算是相不成了，这连打扮都不打扮，那明显应付差事嘛。你叹气有什么用啊？你也不管管他，由着他的性子。你以为天上真能天天掉馅饼啊？
1: 你给我闭嘴！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0: 江大峰，不是我说你，你也是离过婚的人了，去相个亲，这怎么激动啊？
1: 不瞒你说，我呀还真有点激动。
0: 你是有一点激动吗？你是激动的过分了。不到十分钟，你看了几次表？老江同志，你这是失态，严重失态。
1: 啊，我承认我失态。我这不是没把握吗？这心里头七上八下。
0: 干嘛七上八下？你应该稳操胜券才对。虽然说你们俩半斤八两，势均力敌，但是毕竟你有校长和书记两员大将替你保媒啊。你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这门亲事要是成不了，只能说明你是个笨蛋，其他的说明不了什么。
1: 笨蛋，那你一说，我这心理压力更大。看什么？

0: 不行，两只就行了，三只就露馅了。对，
1: 好，心里有数。
2: 假，雄赳赳气昂昂的，
3: 但愿他能跨过鸭绿江。
4: 你什么意思？
3: 听不出来吗？我是祝你们好运的。
2: 这话应该我说，这么好的男人上哪儿找去？
3: 上炮校找呗。
2: 啊，对，也就是在我们炮校这儿找。
0: 校长，走走。
3: 这真是人是衣裳马是鞍呀，你这精神的我都快认不出你了。
0: 精神什么呀，还不是老样子。
2: 进屋喝茶。
0: 啊，
5: 看你玩的啊，都咳嗽了吧？
6: 快点快点，摔了。哎，你看看，是不是你们要等大姨？
7: 俺们要一起学习鸟这大家的拓哎呀。
8: 你先在这守着，我回去报个信。
7: 阿姨，你是新娘是吧？
3: 嗯，
7: 你要到我家里去吗？走，我领你去。
9: 同志，我
10: 新娘来了，
3: 来了。

0: 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 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

0: 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2: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3: 巧剪金戈，
2: 雕琢毫厘，
3: 锻造美好生活。
2: 倒计时开始，
1: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

0: 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1: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2: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3: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1: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4: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5: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0: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6: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7: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6: 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7: 吃一样调两样。
6: 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7: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6: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7: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8: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庙鸡。
9: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0: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7: 对，
11: 就怕出问题。
6: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庙鸡，
7: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2: 我也一直在吃，
6: 才推荐给大家双庙鸡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7: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6: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7: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8: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庙鸡。
13: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4: 怪不得总鼻涕，还踏鼻青呢。
15: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7: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6: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7: 双功能还不贵。
6: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6: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3: 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8: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庙鸡。
16: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7: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8: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9: 拉面饭。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

0: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看他们俩能成吗？
1: 玄，
0: 为什么？
1: 你没看那丫头连身衣服也没换，还穿着上班穿那套呢。这人也不打扮也不收拾，看样子呀就是来应付差事的。这些资产阶级真让人讨厌。
2: 不成就不成吧，千万别勉强啊。他们俩差距太大，成了麻烦也少不了。

0: 还没找到，我先走了。
1: 哦，好。
2: 他们在亲嘴吗？
0: 他们什么也没干，就在那坐着，还要人高兴。
2: 那叔叔呢？
0: 不知道，光顾着看姨了。
2: 真是个笨蛋，又白去一趟。

0: 前走了。叔叔，再见。
1: 哎，再见。哎呦！哟，烫坏了呀！哎，没事吧？
2: 你们两个孩子干什么呢？
0: 阿姨被开水烫了。
1: 啊？
0: 阿姨被开水烫了。
3: 哎，你们怎么了？
1: 你们有药吧？我把人家给烫了。
3: 烫了？
1: 啊！
3: 来，哎呀，我怎么烫这么一片呢？来，快脱下来让我看看呀！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快！
4: 你怎么回事？你啊？
5: 你满头大汗在里边干什么了？
1: 我没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呀？我，
5: 你没干什么，你们把人腿给烫了。哇！
1: 我去给他倒水，我这心里本来就紧张，你女儿给我打个招呼，我一不小心就把倒了。

0: 你进去干什么你？
1: 师哥，让我进去看他们有没有亲嘴的。
0: 你。你亲人家嘴了你？
2: 我亲什么嘴啊？我连他嘴唇长什么样都没看清楚。
0: 怎么样？
2: 烫的厉害吗？
3: 能不厉害吗？你快带人家去卫生所去看看吧，我这看不了。
4: 哎，我看你还是到我们卫生所去看看吧。
5: 不用。
4: 哎，怎么不用了？你烫的这么厉害，还是去一趟吧，啊？
5: 真的不用，谢谢你。
4: 是我烫伤的你，不用谢。真的不用啊？
5: 真的不用，我家里有药。
4: 我找辆车送你回去吧。
5: 不用了，外面有的是车。
4: 哎，小陈，
6: 老姜，
4: 哎，来来来，让我用一下啊。
6: 哦，行，拿去用吧，老姜。
4: 来，你坐上来，上来，没事没事，上来。

0: 谢谢你啊！哎，我们还能再见面吗？能吧？那怎么联系啊？要不这样吧，我们互相留个联系方式，你看行吗？
1: 啊，行吧。

0: 好，我走了，走吧。
1: 受了什么洋罪呀？老姜出去了。啊，同志，看来出师不利啊。哎，你干什么你？我这可是高级笔。
2: 就是因为你这高级笔，害得老子丢人现眼。
3: 怎么回事？
2: 你先别问怎么回事，你先给我写一个对子看看。
3: 哪个对啊？
2: 队伍的队啊，一大队的队。哎，哎，你这个笔是什么玩意儿啊？怎么还七声啊？看吧。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呀！我就说少了一只胳膊嘛，还真少了一只。哎呀，这缺胳膊少腿的，这下更没戏。

0: 你怎么回事？怎么去一次瘸一次啊？
1: 不长记性。
0: 哎，
2: 怎么看来有戏了？
1: 有什么戏啊？有戏也是滑稽戏。
2: 那脚又拧了，怎么拧的？
1: 这回不是脚，是腿。不是拧的，
0: 是烫的。
3: 这让我看看。
4: 天哪，怎么这么红啊？这烫的怎么青啊？
5: 你以为我是装的呢？
4: 谁让你笑呢？你这一笑，我就以为你们弹得高兴，又去跳舞了。你又说你不长记性，那我就以为又让人给你踩了一脚。行了行，你别动，我去给你拿药去。

0: 小麦品牌昌德福海军高级炮校一大队二区队。
1: 哎呦，
0: 对子写错了。
1: 哎呀，我都懒得再看了，没想到他真的是个文盲。哎，他口袋里竟然还憋了两支笔，要不看到他憋着这两支笔，我还想不出这招呢。
0: 这就叫做弄巧成拙。
1: 哎，没想到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2: 什么事儿？
1: 哎，你不知道他是这样的。
2: 嗯，我们还能再见面吗？那我们怎么联系啊？
0: 不会，
1: 好，都听你的。
0: 怎么吵？
3: 不行，我不能就这么放手。你怎么了？睡了一觉又有劲儿了？有劲儿，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哎呀，老姜同志啊，这个追女人不能光使蛮劲儿，得使巧劲儿。我蛮劲儿巧劲儿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脑子多少营长都打过来了，还打不过一个资产阶级的小姐。切。
4: 这就叫干劲儿冲天吧！
3: 你看看，我都写了三篇了。
4: 伙计，这练书法是个慢活，一口气是吃不成胖子的。
3: 老兄，时间紧，任务重，时间不等人啊。
4: 那是什么呀？
3: 哎，这是什么？文房四宝吗？你不是不知道？
4: 说的不是文房四宝，那个
3: 啊，药膏止烫伤的。
4: 这么多天了，人家那伤好的差不多了吧？
3: 这好不好是他的福气，买不买是我的态度。再说了，你知道这是什么？这仅仅是药膏吗？
4: 还能是什么呀？
3: 这是我的通行证，是掩护我的留条帽。
4: 哟，留条帽。
5: 江团长。
6: 啊。
5: 江团长，你怎么来这儿了？哪不舒服了吗？
6: 怕见谁，偏偏碰上谁。我这一路是小心你的踪影啊，没想到让你这身白大褂把我给蒙住了。
5: 哎，你躲着我干什么呀？不是你求我牵线搭桥的时候了？
6: 都已经牵上线搭上桥了，再要麻烦你，不是显得我太没本事了吗？啊，
5: 烫伤膏
6: 啊，上次不是在你们家把人给烫伤了吗？损坏的东西要赔吧。
5: 同志，你睁开眼睛看看，看看我们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医院，还用得着你大老远送医送药的？
6: 哎，那你这个媒人，你是希望我们成啊，还是不希望我们成？
5: 哎，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
6: 哎，走了，走了，别走啊你！既然碰着了，那你跟我去一趟呗，反正人多力量大。啊，走了，那走吧。
5: 小安。小安，
7: 杨书记，
5: 江团长，他来咱们医院看病，顺便过来看看。

0: 谢谢。
1: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你说你笑什么？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2: 对对对，你说的对。哎，你不是跟小安大药来了吗？快给他呀。
1: 哦，对对对，你不提醒我还差点忘了。这个烫伤药，那个腿没事了吧？
2: 没事儿，快收下吧。
0: 这是江团长的一片心意。
2: 谢谢啊。哎，小安，你们家不是有电话吗？
0: 把电话号码给江团长，
2: 免得人家下了班找不着你。
3: 我家电话是3526，
0: 记住了吗？
1: 最好找张纸，我记一下。
0: 记什么纸上，记手上就行了。
1: 没有笔。
2: 小安，去给他拿一下。怎么这么笨呢？连个电话号码你都记不住，这样人家能喜欢你吗？哎呀，
1: 我也没办法，我不知道怎么我见着他就紧张，我老的跟浇似的。
2: 悄悄都出汗了，你怕他什么呀？
1: 我也不知道，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你刚才说什么？你干嘛说我到医院来看病啊？
2: 看病怎么了？
1: 让他以为我的身体不好。
2: 哎呦，江团长，你让我怎么说你好？哎呀，
1: 什么病啊？嗯，
2: 给。
1: 哎，好。
2: 那行，你们俩聊吧，我走了啊。
1: 啊，没想到你在这儿上班啊，挺好的。
3: 好什么呀？
1: 吃药方便。
3: 吃药是好事儿。
1: 啊，吃药不是好事
3: 儿。你来看什么病啊？
1: 我没病。
3: 没病你来干嘛？
1: 其实，看病是假，送药是真的。
3: 那你来送药，杨书记来干嘛？
1: 啊，我不认识路，他自告奋勇的过来带路的。
2: 狐假虎
1: 威。啊，你说什么？
3: 狐假虎威。
4: 哎，收钱的人呢？
5: 啊，在这儿呢。
1: 狐假虎威，什么意思？
6: 我说什么来着？这个江德福不会轻易罢手的，怎么样？
7: 让我说着了吧，他罢不罢手那是他的事儿，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他这么锲而不舍地追下去，你难免会动摇的。
5: 我会动摇？哼，开玩笑。不过也挺有意思的。
7: 什么有意思？
5: 狐假虎威有意思呗。这江德福借着杨书记狐假虎威，我就借着他们俩狐假虎威。看到一个团长来找我，还有杨书记陪着，我们药房的人都吃惊得不得了，对我的态度都变了，尤其是我们那主管，更夸张，竟然用您来称呼我，真太可笑了。
7: 除了可笑，你是不是还觉得很享受？
5: 那当然了，有人尊重你，当然享受了。
7: 你笑什么？
5: 这怎么这么笑啊？
6: 嗯，好意。
8: 喂，
9: 请问你是安杰家吗？
8: 是啊，请问你是哪位啊？
9: 啊，我是海军炮校的江德福啊。
10: 您是江团长吧？
9: 啊，是我是我。
10: 哎，江团长，你好你好，我是安泰的哥哥，我是安杰的哥哥，我叫安泰。
1: 啊，你好，你好。那什么，我想去家里看看安杰，不知道他方便不方便。
10: 太好了，江团长，我们全家都非常欢迎您到寒舍做客。我这就把安杰给您叫来，请您稍等啊。
11: 小妹。
3: 喂，
1: 喂，

0: 你有什么事儿吗？
1: 也没什么事儿，
2: 我就是问候一下。
0: 啊，谢谢，我挺好的。
2: 嗯，吃饭了吗？
0: 吃了。
2: 吃的什么？
1: 不该问这个，
2: 是不是？喂，喂，喂，你在听吗？
0: 我听着呢，你还有什么事吗？
3: 吃饭了，吃饭了。
2: 原来你还没吃饭呢，那赶紧吃去吧，我挂了啊。哪是兔子，分明就是老虎，这么老怎么吓？
4: 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呢？
0: 我怎么没礼貌了？
4: 冷若冰霜，拒人以千里之外，这叫有礼貌啊？
0: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5: 父母都不在了，你的事我必须得管。我看这个江团长人挺好的，听声音就听得出来。
0: 你可真能啊，听声音你就能听出一个人的好坏。
5: 光是听声音，还有综合的判断。好歹是一团之长吧，你以为谁都能当上团长吗？再说了，人家现在又在高级炮校进修，这说明什么？说明上级很器重他，这将来肯定要重用他的。
0: 你以为他是在高级炮校进修呢？那是在扫盲，他是个文盲，是个大老粗。
5: 文盲怎么了？大老粗怎么了？你以为文盲大老粗那就不能掌握政权了？那中国历史上那没有文化的草寇皇帝多的是。这没有文化不代表没有才华，哎，一个文盲大老粗能当上一团之长，就足以说明他很有本事，很有才华。你不用给我皱眉头，就算你说的对，他是个文盲，你说这样的同志再摘掉文盲的帽子，那不是如虎添翼了吗？前途不可限量了。小梅，我劝你三思。
6: 来，姐妹，你看你瘦，多吃点肉啊。
0: 我这两天脸上老长包，不能吃肉。
5: 你熬点绿豆汤吧，绿豆败火。
0: 好。好，明天我就熬。
5: 干嘛要等明天？今天就熬，当水喝。
0: 行。
6: 不是你笑什么呀？嗯，
0: 我高兴啊！你们对我这么好，我还不高兴吗？哎，孙妈什么时候回来啊？
6: 哦，刚来信儿呢，说小儿子腿摔断了，得有些日子了。
7: 哎呦，那大嫂要辛苦了，又要做饭，又要熬绿豆汤。

0: 看见了吧？岂止是你们药方那有变化，连咱家的人都有变化了。
1: 你不是还没有变化吗？等什么时候你也有了变化，那才好玩呢。
0: 那难讲啊，等你真成了团长太太，也许我还真有点变化。
2: 谁是团长太太呀？
0: 小孩子家不准乱说，什么团长太太，哪来的团长太太？
3: 小姑娘是团长太太，别以为我不知道。
4: 胡说，你乱说什么？小姑娘是你们姑娘。
5: 简德峰，到。组长，
6: 什么时候吃你喜糖？
5: 华子还没一瓶呢，吃什么喜糖？
6: 我听说你没事就跑医院献殷勤去，怎么还不行啊？
5: 哎，你们也是，怎么给我找这么一个难啃的骨头？
6: 哼，怪不得我老婆说你属猪的呢，转回倒打一耙。怎么样，要不要再让他出马啊？
5: 也行吧。
6: 奶奶的，倒成了我们求你了啊。

0: 吓你一跳吧。
1: 找我有事儿吗？
0: 当然有事儿了，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哎，行了行了行了，就几句话啊。那个我们团支部啊，想请江团长来讲讲他的英雄事迹。他不是一级战斗英雄吗？哎，

0: 姐，给姐夫写信呢。
1: 是啊。
0: 你们多好啊，可以鸿雁传书。姐夫的字儿真漂亮。
1: 谁的字儿不漂亮啊？
0: 你就别逗我了，快帮我出出主意吧。
1: 怎么了？江德福又来烦你了？
0: 没有，自从上次那个电话以后，他就再也没出现过了。
1: 那不是挺好吗？那你还烦什么呀？
0: 可是人家不来找我，我恐怕得去找人家了。
1: 为什么？
0: 我们医院的团支书想请江德福来做报告，他不是战斗英雄吗？还是一级的。
1: 那又怎么样呢？关你什么事啊？
0: 现在我们医院的人都以为我在跟他谈恋爱呢，都说我是他的对象。
1: 你没长嘴巴吗？你不能解释清楚啊。
0: 我解释了，可是他们不相信。
1: 那是你解释的不够坚决，不够彻底呗。你要是拒绝团支书，你看人家相不相信。
0: 我没拒绝，再说我也不敢拒绝啊。杨书记说了，这是政治任务。
1: 政治任务能交给咱们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吗？那你打算怎么办？
0: 我也不知道，这不是来找你商量吗？
1: 小妹，你要是对人家有意思呢，你就去找他。你要是一点意思都没有，我劝你还是不要去惹这个麻烦。
0: 我就是请他做个报告嘛，有没有别的意思？
1: 那你以什么身份去请他呢？
0: 就是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1: 明天去找团支书，实话实说，就说你没法去请他。
0: 可我有点怕那个人。再说
1: 什么？你是不是觉得人家把你当成是他的对象，你挺有面子的？是还是不是啊？
0: 有那么一点吧。
1: 这种感觉是不是挺好的？
0: 是挺好的。
1: 只是挺好的吗？
0: 姐，你干什么？你是在审问我吗？
1: 我不是在审问你，我是在帮你梳理清楚，你到底是想跟他接触，还是不想跟他接触？
0: 我就再跟他接触一次，行吗？
2: 哎。3526是哪儿？
3: 3526是老虎窝，老虎要出动了。
1: 快接啊！
0: 姐，你来接吧，我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
1: 我接算什么呀？我是谁呀？
0: 你先接，接完了你再给我。免得让他知道我在等他电话。
1: 你就耍这些小心眼吧你。Hello。
0: 你看我让你赶紧接吧，人家放电话了吧。
1: 你别急呀、啊、他可能不是他打来的呢，他可能是别人打来的呢，对吧？别急呀、啊、再等一会儿。
0: 喂。
3: 喂，你是安杰吗？
0: 对，是我。您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有什么事儿吗？哦，是这个事儿啊。
0: 行吗？您看行吗？

0: 哦，
1: 嗯，好，那我等您电话。
2: 谈妥了？
1: 他说要考虑考虑，听他那口气好像还不愿意来呢。
3: 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5: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8: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9: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

0: 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

0: 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2: 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4: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

0: 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 充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0: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1: 红军团牺牲4000余人，文武军团牺牲5000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1万人。
12: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13: Главный командующий是主， война если есть,
14: 都不都得认为
15: 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16: 我34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就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17: 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18: 如果你是孤军，该如何选择？
19: 去黔北才是上策，这是西北，一旦要是打下来，孙旅长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
20: 那就能活成拿下淮城三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

0: 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 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他在吊你的胃口呢。
1: 会吗？我听他的口气，他好像真的挺为难的。
0: 安姐啊，没有文化不代表他没有心计，文化跟心计是两码事儿。
1: 听你这么一说，我还得对他刮目相看呢。
2: 他还挺不简单的。
0: 我也得对你刮目相看啊，你也挺不简单的。
1: 你这是在讽刺我吧？
0: 我有什么资格讽刺你啊？说实话，有的时候呢，我也跟大哥大嫂一样，希望你能够嫁给一个这样子的人，这样咱们家有个靠山。
1: 可是什么？
0: 太委屈你了。

0: 心情不错，想好怎么做报告了。你这贼眉鼠眼的，哪像个要去做报告的战斗英雄啊？
1: 你懂什么呀？我那是谦虚。哎，我跟你说，我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出去做报告的事儿，你得给我保密啊。
0: 你放心，保密的事我负责，但是我要先负责审查审查你的报告内容。
1: 哎，我准备分两部分讲。我先讲一讲我在万恶的旧社会吃那些苦，受那些罪。哎，他这个资本家的小姐不是嫌我没文化吗？是个大老粗吗？我为什么上不起学啊？我为什么没文化呀？还不是因为他们这些剥削阶级的剥削
0: 和压迫吗？
1: 是不是？我要让他清醒地认识到，我过去的上不起学，导致现在的没文化，和他们这些剥削阶级有直接的关系。
0: 对，要让他感到内疚，产生强烈的负罪感，在你面前抬不起头来。
1: 哎，只要他不咬我就行了。啊，
0: 宝剑，你的要求也太低了吧？
1: 老兄，这个要求能不能实现还不一定呢。

0: 谢谢你啊。
1: 我就怕你说谢谢，你一口一个谢谢的，好像要被你大卸八块似的。
0: 人家这次谢谢是真的。
1: 哦，那你承认以前的谢谢都是假的了？
0: 讨厌。
2: 是他的字吗？嗯，是他本人写的。
0: 众目睽睽之下，他亲手写的。
2: 你急什么呀？
3: 谁让你那么不相信人？
2: 看来有人动心了，就因为这个漂亮的字。
3: 不光是字，
2: 那还有什么？
3: 还有他们的英雄事迹。哦，
2: 他是不是很勇敢？他的事迹很感人，是吧？
3: 他没讲他的事迹，讲的都是别人的事儿，他的战友，那些流血牺牲的烈士们的事儿，他讲的热泪盈眶的，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2: 于是你就被深深打动了。
3: 要是你，你也一样，也会被打动的。
2: 芳心萌动，看来有戏看喽。
3: 你说什么呀？你说谁呀？
2: 这么说，你这算是跟他谈上了？
4: 八字还没一撇呢，
2: 都要来咱家了，还八字没一撇啊？
4: 那是咱哥接了人家的电话，非让人上家里来玩。那人家问我，我能说不让来吗？哎呦，干什么你？
2: 我有点激动，哼，终于能见见你那位江德福了。
1: 真是个资本家呢。
5: 哎，我知道你是小姑父。姑父来了，小姑父来了。
6: 他喊什么呢？看我干嘛呀？又不是我教的。
7: 哎呦，我还傻站着干什么？还不快去迎接客人。
2: 看到了吧，有人比我还激动呢。
6: 你激动了吗？
2: 哎呀，我何止激动，我简直就是受宠若惊啊！解放军同志登咱们家的门，那还不得蓬荜生辉啊！哎呀，
8: 欢迎欢迎，贵客光临，真是蓬荜生辉啊！哎呦，江站长，您太客气了。来，里边请。哎，
7: 你好，
8: 里边请。
6: 谢谢啊。
8: 来。
2: 哎，你干嘛？
6: 我要让他喝咖啡。
2: 合适吗？
6: 有什么不合适的？
2: 你这不是在难为人吗？
6: 你为什么就不能觉得这是一种考验呢？
2: 这么考验？那万一要是考糊了？

0: 那怎么办？
1: 烤糊的东西还能要吗？
0: 你适可而止啊！你别弄得大家都下不了台。
1: 我知道，我心里有数。哎，这小妹也太任性了吧！她这么做太不礼貌了，我得去看看。不行，
0: 哎，不急，喝完咖啡再吃水果也来得及。
1: 请用。
2: 好家伙，你这是给我下马威吧？
1: 啊！你要是这么认为，我也没办法。
2: 这个是咖啡吧？你能教我怎么喝吗？
1: 你可以加糖，也可以不加，可以加奶，也可以不加，你自己看着办。
2: 是吗？我能自己看着办吗？这跟中药没什么两样啊。
3: 哎，你可算了，江团长，不好喝就别喝了，这很多人喝不惯的。哎，快去给江团长换杯茶来。
2: 哎，不用，我喝了，别浪费。我再加点佐料。
1: 停，连佐料都出来了。
0: 加佐料也没错，相当于加点醋嘛。
2: 是放这个吗？
1: 你随便。
2: 放一块够吗？
1: 你随便。
2: 你这老师怎么当的？除了随便你还能说什么？

0: 我不能这么喝。
1: 当然不能这么喝了，咖啡得一口一口品着喝，哪有你这样喝的？
0: 这么难喝的东西还要一口一口品着喝，这不是要人命吗？再说了，这谁规定你一口一口品着喝呀？有什么道理？
2: 那个江团长，你别介意啊，他是任性惯了。
3: 不错，真不错，挺风趣，挺机智，不卑不亢，挺有绅士风度，顶多是个乡下绅士，乡绅江德福，真土，我倒不愿意叫他的名字。
4: 那婚后帮他改了。
3: 你说什么？
4: 这八字怎么有一撇了吧？那另一撇还不容易啊？不过呢，
3: 不过什么？
4: 这位乡绅啊，可不简单，你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所以你要小心。
3: 我小心什么？我有什么可小心的？
4: 你看吧，本来我们都认为不可能的事儿，还愣是让人家一步步闯进咱家来了。那咱家人呢，又是受宠若惊，又是喜出望外，又是茶，又是咖啡，果真是蓬荜都生辉呀、啊。
3: 听听，人家多风调雨顺呢。
5: 看样子形势大好啊！哎，小曲儿都哼上了啊！哎呀，
0: 形势大好谈不上了，不过形势还是不错的。
5: 嘿，看把你给美的。形势不是不错吗？叹什么气啊？哎，
0: 我隐瞒了离婚的事儿啊，这心里老是不得劲儿，

0: 总觉得自己像骗子似的。
1: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我打算向他坦白。
2: 这可不行啊，
1: 老姜同志。
0: 嗯，
1: 你是不是被胜利冲昏头脑了？这事儿不能说，说了会要命的。你听我的啊，你离婚的事儿千万不能跟他说，等结了婚再说，等生米做成了熟饭再说。你要是不听我的，你这锅饭非做夹上了不可。
3: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进入情况了。
4: 我进入什么情况了？
3: 恋爱的情况啊。
4: 哎姐，
3: 嗯，
4: 真的，他一点都不像大老粗，
3: 嗯，
4: 又有意思又风趣，人也特别聪明，什么事儿一点就通，一学就会。哎，
3: 下午去哪儿喝咖啡呀？
4: 去他们学校的交际处，说是苏联专家喝咖啡的地方。哦，他还说有事儿要跟我说，是很重要的事儿。
3: 有事要跟你说，还很重要。不会是要向你求婚吧？啊？
4: 想好事儿，才不会这么快就答应他。你说是吧？
3: 这我可说不准。
4: 你们学校还有这么高级的地方呢？
0: 我们学校高级的地方多了。当然，这是最高级的地方。哎，安德烈，
5: 江德副总监，
0: 哎，
5: 你好，你好。
0: 格拉斯维杰，
5: 哥哥，确实我今天也不错。格拉斯基，
0: 啊，哈里斯，哈里斯，哈里斯，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4: 真没想到。你还会说俄语呢？
0: 你以为我这学是白上的？我们这可是高级炮校，那扫盲也是高级扫盲。
6: 二位，你好，你
0: 好。好。
4: 嗯，真香，还是现煮的咖啡香。
0: 好喝吧？你要是喜欢，我以后经常带你到这儿来。
7: 好啊，那我就先谢谢你了。
4: 哎，你怎么不喝
0: 啊？啊，我不喝，全剩给你喝了。
4: 这么好喝的咖啡，喝两杯也是一种幸福。
0: 你幸福吗？好，你幸福就好，我就放心了。
4: 哎，你不是有事儿要跟我说吗？你说吧。
0: 哦，不着急，你先把咖啡喝完再说吧。
4: 什么事儿啊，那么神秘。
0: 那你快喝，喝完了我告诉你。
4: 咖啡哪能快喝啊。
0: 哦，对了对了，我忘了。
4: 那你说吧，边喝咖啡边说事儿也是一种意境。说呀，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0: 那个
4: 到底什么事儿啊？这么难开口吗？
0: 是啊是啊，是有点难说出口。
4: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0: 啊，我是有件事瞒着你。
4: 什么事儿瞒着我啊？
0: 小安，对不起啊，没有事先告诉你，其实我是离过婚的。
4: 什么？你结过婚？
0: 啊，我结过婚。不不不，我已经离了，我离了。安姐，你听我说，你坐下。
4: 你这个骗子！
0: 哎，安姐，

0: 啊，我回来给你。韩杰，来来来，起来下一会儿。不下，倒下你下。
1: 同志，失恋不能失志，这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在乎那棵资产阶级的毒草啊？来。来劲是不是啊？都让人甩了，还护着呢？
2: 大脑炎，你们赶紧住院吧。
3: 医生，大脑炎没事吧？
2: 怎么没事儿？事儿大了。
1: 晨晨，
3: 儿子。
1: 晨晨，
3: 儿子。
2: 出去，
3: 我得看着，求求了，你让我在
2: 这。没事，没事，
1: 来了。
3: 怎么了？儿子烧的抽了，叫都叫不醒。
1: 啊？哦，医生让我们先在外面等着，再等一会儿吧。
3: 现在不抽了，不行吧？
1: 听医生的，医生让进，咱们再进。
3: 你们部队上认识人吗？
1: 部队上的人。
3: 对，因为有一种叫潘尼西林的外国药，对大脑炎的效果特别好。我儿子就是用了这个药，很快就退烧了。但是现在这个药特紧缺，如果你们部队有认识人的话，赶快想想办法吧。别急啊！
1: 谢谢谢谢。
3: 小妹，你去找找江团长吧，啊，求他帮帮忙。我去，你告诉我他在哪儿，我去好吗？求你了，
4: 小妹，我陪你去吧。
3: 不用了，我自己去。

0: 不行，你回来回来回来，
1: 玩赖呢怎么？
2: 赶紧快！
0: 谁？
2: 江。
3: 老江。
0: 嗯
3: 啊！大门口有人找。
1: 啊，
4: 不准去。
1: 下完这盘再说。
4: 哎，不好吧，不好吧，你让人等着不好吧？
1: 有什么不好啊？什么人这个时候来啊？快，让等着。
4: 算了算了算了。
0: 哎，回来下，回来。
1: 玩赖啊！你回来谁给你下呀？

0: 谁找我？
1: 那个女的。
2: 这么快就回来了，什么人啊？
0: 哼，你猜。
2: 我不猜。
0: 不猜就算了，反正你也猜不出来。
2: 不会是你那个吹了的女朋友吧？
0: 你小子行啊，脑子还真够用。
2: 还真是他呀。嗯，他干什么来了？
0: 不知道，我出去的时候啊他已经跑了，我只看见个背影。
2: 母马要吃回头草，这是好事儿。
0: 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啊？那好事都让你说变味儿了。
2: 我说老姜，我分析你们这事儿能成。
0: 哎，你说他怎么来了以后又跑了呢？
2: 他这是钓鱼呢，甩了鱼线跑到旁边去等着你要绳上钩。
0: 那绳呢？
2: 他背影啊，他扭着小腰往前跑，你一看到那背影你能受得了吗？能不咬钩吗？
0: 哼，你还别小瞧老子，老子呀就是不上钩，我看见他背影啊我就没

0: 往前挪一步。
1: 好样的，做得对。
2: 咱堂堂的团支军官怎么能上来就咬钩呢？说什么也得咬紧牙关逗他几个回合呀。
1: 看你说的，我还真成鱼了。
2: 照我说呀，你就得沉得住气，好好的拿他一把。
3: 人家不敢帮忙吗？没找到他。你哑巴了？你倒是说话呀！
4: 我张不开口。
3: 有什么张不开口的？你的脸真为你侄子的命值钱吗？
4: 还是我去吧，我去求江团长，江团长是好人，肯定会帮忙的。我去吧。
3: 我去，我去，我的脸不值钱。
0: 江。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1: 将将将将将将将！行了，别唱了，翻来覆去就那么一句，烦不烦啊？
2: 走啊，走走！
5: 江德福，大门口有人找你啊！
2: 怎么又来了？
1: 我怎么知道他又来了？
2: 咬钩了，
0: 哎，老丁啊，你是不是有一个老乡在医院当什么长啊？
2: 医务部长，怎么了？啊，
0: 小安的孩子得了脑膜炎了，很危险，说有一个叫潘尼西林的药能救命，只有咱们部队医院有。
2: 是吗？那行啊，
0: 那太感谢了。
2: 谢什么谢呀？有什么好谢的？这不会是个借口，是诱饵吧？
0: 你想什么呢？人家能拿自己的孩子性命当诱饵吗？你以为我是谁啊？
2: 你是等着咬钩的大飞鱼。
6: 你认识这儿的人吗？
0: 我不认识。
6: 那你来干什么？
0: 找药啊，找那个那叫什么林了？
6: 盘尼西林。
0: 啊，对对对，你把它记好了，一会儿提醒我。
6: 你不认识人找谁要啊？
0: 谁负责我找谁要。
3: 放心吧，
0: 来，跟我来。来，同志，请问你们药房的领导在不在啊？
7: 在。
0: 好。主任，外边有人找。
7: 来了。
8: 同学，你找我？
0: 啊，对对对，我找你。
8: 有什么事儿吗？
0: 啊，是这么回事啊。啊，我是那个高级炮校的学员，我叫江德福，我有个亲戚，他亲戚的孩子得了大脑炎了，情况很严重啊，需要一种药叫潘尼西林啊，
4: 对，是潘尼西林啊，
0: 需要这个药，听说咱们这儿有，
8: 所以你听谁说的咱们这儿有这药啊？
0: 啊，我是昨天我刚打听到的，我听咱们这儿的医务部长说的。我本来还想找他呢，我听说今天早上就去开会去了，是吧？
8: 咱们这儿确实有这种药，但是这种药啊控制很严格，我无权批给你吧。
0: 哦，那谁有权批给我？
8: 找院领导吧，最好是院长批。
9: 哎，同志啊，你找谁啊？
0: 请问您是院长吗？
9: 是啊，
0: 我就找您。
9: 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啊，院长同志，是这样，我是高级炮校的学员，我叫江德福。哦，那个女的是别人刚跟我介绍的对象，怎么样？人不错吧？
9: 啊，不错。
0: 她的侄子啊得了大脑炎了，情况很严重，需要一种外国药，叫什么？哎呀，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西林，叫什么？
9: 潘尼西林
0: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名字。我听说咱们医院有这个药。

0: 你要找上我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1: 你就来找我喽。
0: 你说我是不是找对人了？
1: 算你找对了吧，跟我来吧。看在你找老婆的份上。

0: 小吴，再快点，你的技术也太一般了。
1: 哎呀，不能再快了，再快就成飞机了。
0: 我就不进去了，你快走吧。
2: 谢谢你。
0: 不用客气，我怕你说谢。
3: 我现在都在矿上。
1: 江团长，江团长，哎，有您的留言电话。
3: 你等，王正，王正，王正。好嘞，好嘞。我可能下个月就先去上去了。对，我知道，我知道。哼，够使，够使，够用，够用。您放心，您放心。行，我知道了。好，好了，那我行。我这还有个电，还有个朋友给打电话的。行，我知道，您放心了。好嘞。哎，我没打过去。
4: 回电话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4: 黑板上写着呢，我又不瞎。
0: 什么事儿啊？
4: 哎，他哥说呀，孩子已经出院了，
0: 为了表示感谢，要请我吃饭。
4: 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0: 我还高兴呢，我这正后悔呢。
4: 为什么呀？
0: 我刚才啊一口回绝了他了。
4: 你为什么要回绝呀？这是求之不得的事儿啊。
0: 虽说是求之不得吧，而我总感觉是趁火打劫似的。这么不周正的事儿，我江德福能做吗？
4: 那还有什么可后悔的？风景
5: 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6: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7: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 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

0: 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

0: 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

0: 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

0: 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5: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呢，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7: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0: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1: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8: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9: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10，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0: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7: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5: 9.9块？
1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1: 我也不知道，反正啊，我现在是后悔的肚子是叫的，
2: 那是馋的，可惜了那顿好吃的喽。哼，
0: 人家不来，看来你把人家伤得不轻啊。
2: 解铃还需系铃人，小妹。
0: 要不你亲自把人请来吧？啊，意思到了就行了，干嘛三番五次的？
3: 我们的意思到了吗？我们的心意表达了吗？
0: 这找药的时候，三番五次的去找人家，这要请人家吃顿饭了，意思到了就行了。
2: 我去，
0: 还不行吗？
3: 安心，你陪他一块去。
4: 没想到我一步一步地往后让，竟然让到这个地步。其实呢，我的感觉是，他结没结过婚，这还是次要的。那你认为什么是主要的？跟离婚这件事情比起来，他的文化程度更重要，对吧？但是你似乎都已经接受了这件事情。而且呢，据我观察，他的确是一个有能力的男人，这一点很重要。
5: 而且他人又很风趣，很机智，这点更重要。而且他为人很好，诚实又善良。你想想，如果他不告诉你他结过婚，你怎么可能知道呢？你结了婚以后知道，你又能怎么着他呢？是吧？再说了，你跟人吹了吧，人家也没来纠缠过你。这咱们家有事儿了，舔着脸去求人家，人家也没有拿咱一把。而且那个药真的很难搞。
2: 人家为此都不惜去求爷爷告奶奶了。当然，这里面有你的因素，这只能说明人家更在乎你，更喜欢你啊。他可从没说过他喜欢我。喜欢一个人呢，不靠说靠做，那光说不做的男人是靠不住的，是不能嫁的。你什么时候也变成他的支持者了？是不是受了哥嫂的影响？
5: 哎，我跟哥嫂可不一样，是有区别的。
2: 什么区别？哎，来了，你快去。

0: 你从哪儿搞来的呀？你眼睛这么不好使，你看不出来这是那俱乐部前面花坛里的活儿？你行啊，这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了，连偷都派上用场了。
1: 说的这么难听啊，这哪是偷啊，我只是借用一下。
0: 那你还吗？
1: 越说越小气了，这一盆花值当的还吗？
0: 他万一要是不喜欢花呢？
1: 哼，喜不喜欢就是他了，瞎猫去碰死耗子吧。
2: 哎呀，江团长帮了这么大的忙，那应该算是咱家的救命恩人。哎呀，我想好了，小妹要是不嫁他呢，我准备让安晨认他做干爹。哎，
3: 行了，你别再没事找事儿了。哎呦，
2: 这怎么能叫没事找事儿呢？现实生活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哎，你没发现现在外边人对咱家多客气啊？那我原来一出去，人家对我都爱搭不稀脸的，现在呢，主动找我打招呼，还打听江团长的事儿，那是不是咱家姑爷？
3: 那你怎么回答的？
2: 我能怎么回答呀？我说是吧，也不对；说不是吧，也不对。

倒不是了呢，所以我决定了，哎，小妹要是真不嫁给江团长，那我就想好了，一定让安辰认她做干爹。那总之有她这么个人，总比没有强吧。

0: 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不就是带花来了吗？还笑？人家就不能送花来啊？
1: 哦，谢谢谢谢。来，来，拿着。哎，里边请。
0: 哎呀，真是送人也不能送菊花啊，还是个白色的，真不吉利。
1: 这位
2: 啊，江团长，这是孙妈，是我们家
1: 是家里帮忙的啊，
3: 给你添麻烦了。
2: 不麻烦，不麻烦。
1: 来，江团长啊，来来来，请。江团长，请上座。哎，上啊，来，都坐，都坐，都坐，都坐。
3: 你们太客气了，弄得我都有点紧张了。
0: 江团长，你紧张什么呀？以后啊，这就是你的家，你随时来，我们随时欢迎啊。
3: 是是是。你看，有人撇嘴了，他不欢迎我来。
1: 赶紧，赶快道歉道歉。江团长，也不知道您酒量如何，我恐怕配不好你啊。
3: 我这酒量一般，有的时候能喝，有的时候不能喝。能喝的时候半斤都不醉，不能喝的时候二两就倒，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喝酒跟心情有关，这是高兴了千杯不醉，这要是不高兴了，这一杯就完，
3: 是吧？啊，这我倒头一回听说啊。今天咱们最好是千杯不醉啊。
1: 那太好了，那我今天舍命陪君子，这个醉了也无妨。
3: 最好还是别醉，醉了就出洋相了。
1: 没事，来，让我们共同。这第一杯酒啊是感谢酒，我呢，
3: 感谢就不要说了，那件事儿不值得提感谢两个字儿。
1: 哪里呀、啊，这可是救命神，我们全家理当涌泉相报。
0: 就是啊，江团长，我们呢准备安排这个。
4: 感谢是应该的，大哥，赶紧吧，这手都举酸了。
1: 啊，是是是，江团长，我们共同敬你一杯。来，江团长，江团长啊，
2: 来，欢迎欢迎啊，谢谢。
5: 什么心呢？好好的，你怪人家干嘛？是怕他不出洋相，还是笑话没看够啊？
4: 你懂什么呀？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
6: 酒是试金石，最能考验男人的德行了。
4: 虽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但你等得了那么久吗？这酒啊是捷径，让你省很多的事，懂了吧？
5: 我不懂，反正一会儿他要是喝醉了，你可不许笑啊。
4: 我笑他该你什么事儿啊？
5: 给我的事儿了，他是我的客人。
4: 秦晴是客人吗？
5: 暂时还是，这会儿喝醉了还是不是，我就不知道了。
7: 来，
3: 兄弟，
7: 老蒋，
3: 来，
7: 哥，嗯，到了啊。
3: 哎呀，这什么酒啊？这是，真的喝的甜兮兮的，还真有点劲儿，厉害。哎呀。
5: 叫你少喝点儿，你不听，现在知道厉害了，活该。
1: 怎么跟江团长说话呢？放肆！
5: 你跟谁拍桌子啊？你才放肆呢！
8: 老江，你看见了吗？
1: 厉害！
9: 早知道啊，
3: 早知道。
6: 他这么厉害，你还要他？
3: 哎，厉害也要要啊？就怕人家不干，
6: 他怎么会不干呢？
3: 嫌我，离我婚呗，是吧？
8: 嗯，是吧？是吧？
3: 你生气也挺好看的。
6: 为什么要离婚？
3: 啊？
6: 为什么要离婚？

0: 离婚。
1: 你说什么？你问这干什么？
0: 没什么意思，就是好奇。
1: 有什么好好奇的？离婚就离了呗。这是，
0: 那总得有个理由吧？
1: 理由当然有了，理由就是封建婚姻，包办的。
0: 这个理由很充分嘛。你没罪，你干嘛装醉啊？
1: 谁说我醉了？谁醉了？我没醉，干嘛要装醉？
2: 哥，
1: 没事，喝。
0: 来，
1: 没事，
3: 你回多少？我没事，我就睡过去，我没事。没事，高兴。
0: 你说他是真醉吗？你看他都这样了，舌头都大了。
1: 谁舌头大？谁喝大？你们问。
0: 好，那我问你，那你为什么要离婚啊？你是不是因为嫌人家丑，不如他好看？
1: 不如。差远了，
0: 姐，你这干嘛呀？分析问题。行了，别问了，你这都是醉成这样了。
1: 我大概是真醉了，我不行了。
0: 看来是真醉了，估计问呢也问不出个什么名堂了。
2: 是啊，有什么好问的呀？净问人家离没离婚，什么好看不好看的，问些没用的。
0: 那什么是有用的？
2: 你倒是问问他老家有没有孩子啊？
0: 哎，真的哎，我怎么把这个忘了？哎，那个，
1: 你们放心，我没有孩子。一个也没有，你不用担心。
0: 咱们都被人家耍了。

0: 你醒啦？我这是在哪儿啊？在我家啊。啊？哎呦，我怎么睡在你们家了？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哦，我想起来了，你们家请客，请我吃饭，喝的那个叫金奖什么地。
1: 哎呀，那酒劲真够大的！哼，你们合起伙来骗我，说那酒是骰酒，不醉人的。你看看把我给醉成什么样子了！哎呀，
2: 你是真醉了还是假醉了？
0: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看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能像是装的吗？哎，
1: 嗯，
0: 谢谢。
2: 你真把我们给弄糊涂了。
0: 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是真的，什么时候是假的。哪能都让你们搞清楚啊！真是的，
2: 讨厌！你真坏！哎，
0: 我坏吗？
2: 坏！放开呀！哎，你干嘛呀？放开呀！我喊了。
0: 你喊吧，反正这是你家。

0: 你不还臊吗？像什么话？又生气了？一天到晚的哪那么多气？好，来吧，画着吧，画上吧。谁洗的胯呢？哎，你坐坐吧。
1: 你不是吹牛，一晚上能走100多里吗？这就不行了，那还不得累死你？
2: 后面有敌人追着，能不走吗？你们也被别人追着？我看电影里都是你们追着别人打。那是演电影，那真要是打起仗来，不是你撵着我跑，就是我追着你跑。
0: 原来电影里是吹牛啊！我还以为你们是常胜将军。
2: 哎，你在这说什么呢你？啊？
3: 没过脑子，胡乱说。
2: 林姐，这可不是乱说的事儿，尤其你这个身份，这更不能轻易开河了。这可是立场问题，很容易让人怀疑你出身上。你也怀疑我吗？<笑>看把你给吓的！林姐，不用这么紧张啊。
0: 跟我结了婚以后，更不用紧张。谁紧张啊？谁要跟你结婚？哎，
3: 你不跟我结婚了？你不嫁给我了？谁要嫁给你啊？你连婚都不求？
0: 好好好，我求我求，求还不行吗？
3: 你怎么求啊？
0: 你就这么求吗？我也没求过婚，你说我怎么求啊？
3: 你又不是没结过婚。
0: 哎，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跟你说过多少次了，那是父母包办的，又不是我自己愿意的。
3: 那这次是你自己愿意的啦。
0: 我要不愿意，我能这么没命的追你啊？
3: 讨厌。<笑>
0: 哎呀，真是怪了。以前啊，我最烦别人说我讨厌。
3: 没想到从你嘴里出来，那感觉就不一样了，而且听起来好像特别动听。高兴了？高兴了。
0: 那好，趁着你高兴，我继续求婚。安杰同志，我求求你了，你跟我结婚吧，你嫁给我吧，<笑>好吗？
3: 你就只会用嘴求啊？
0: 那还要怎么求啊？
3: 你得跪下来求。扯淡呢！那男人膝下有黄金，你知不知道啊？真该好好改造改造。你改造啊？那你
0: 嫁给我，改造起来就更方便。嗯。切，
3: 你真没劲。没劲啊！
0: 我让你知道知道我。
3: 你干嘛呀？哎，
0: 有劲没劲？
3: 没劲。
0: 有劲没？
3: 没劲。
0: 有没有？有劲没劲？
3: 没有。
4: 有劲没劲？哎呀，哎，累死我了！哎，累死我了！你松开呀！哇，
5: 进来。
4: 赵伟，你找我？
5: 对，我找你有事儿。
6: 什么事儿啊？还挺严肃。
7: 岂止是挺严肃，是很严肃，非常严肃。什么事儿？发生什么事儿？
6: 江德福同志，你这个婚恐怕结不成了。
7: 回来了。
6: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给江德福介绍这么大个麻烦呢？啊？
7: 怎么了？那丫头不干了？
6: 不干。
7: 他有什么资格干不干的？
6: 组织上不让江德福干了？
7: 为什么？
6: 江德福的结婚报告没被批准，这个婚他结不成了。到底是
7: 为什么嘛？你这个人把话说清楚点。
6: 这个丫头家里有那么多乱七八糟，还不管闲？他那个七大姑八大姨的，不是在美国就是在香港，你不知道吧？
7: 我不知道。
6: 他那个嫂子家里是大地主，你不知道？
7: 我也不知道。
6: 他姐夫有个哥哥，是国民党军官。

0: 跑台湾去了，你不知道？哎，
1: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呀？这下还不够吗？这下还不要命吗？哎呀妈呀，我这听得头都大了。
2: 喊爹都没用了，喊娘有什么用啊？哼！
3: 这下酱豆腐该难受了吧？
1: 煮熟的鸭子吃不成了吧？
2: 这鸭子。
1: 他还非吃不可。哎，老姜，他打球去吧。哎，老姜，我有事儿。走吧。哎呀，我有事儿。走吧。哎呀，江团长，哎，
2: 啊，大姐。
1: 哎呦，好像瘦了很多啊。是吧？啊。可不是嘛，这日子不好过吧？ 这心里也不好受，是吧？哎呦，真对不起啊，给你找了这么大的麻烦。你不用对不起，我呢，不怕麻烦。怎么，你真铁了心了？
2: 铁了心了。
1: 那就好办呀。你什么意思啊？你有什么办法？这铁了心呢，就有铁了心的办法。 这没铁心呢，就有没铁心的办法呀。你说吧，你想听哪个？那我就
2: 听那铁了心的办法。这个办法呢，说简单呢，它也简单；说复杂呢，也挺复杂的。就看你啊，有没有这个胆量了。<笑>这什么办法还需要胆量啊？
4: 让你去找基地政委，你敢吗？
2: 这种事儿找基地政委干什么呀？
4: 你们基地政委的情况啊，跟你是一模一样。他人家呢，就是上海滩上有名的资本家了，社会关系呢也非常复杂。你呢，就去找基地政委，把你的情况跟他汇报汇报，没准啊就成了。将心比心嘛。
2: 好，我去试试。
1: 这可是一步险棋，你可得想好了。你要是这一步砸了呢？ 那可能连退路都没了。退路我都已经想好了，大不了我就回老家种地去。哎呦，这叫什么退路啊？你为娶个老婆，连党籍军籍都不要了？哎呦，再说了，你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不是了，那谁还嫁给你啊？做梦吧你！
2: 是啊是啊，我也正为这个犯愁呢。
1: 那他什么态度啊？
2: 谁啊？
1: 梁书记，你找我？是啊，我跟你说点事儿，你坐吧。我都坐了一天了，我站会儿吧。不行，你得坐下。要是让别人知道了，又嫌我对你不客气了。咱们俩呢，也别兜圈子了，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知道吗？ 组织上啊，不同意江团长跟你的婚事儿，想必你也知道是为什么。你的社会关系怎么这么复杂呀？你怎么不早说呢？哎，
5: 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呢，说什么也晚了。
1: 人家江团长呀，对你真的是没得说。他为了你呢，宁愿呢回到老家去当农民种田。
5: 我们也替他着急啊，可我们着急有什么用啊？
1: 他是铁了心了。 八头黄牛都拉不回来，作为介绍人呢，我不得不把你给找来。我想问你个准话，小安，如果江团长真的卸甲归田，脱了军装，回老家当农民了，你能跟他回老家过那种吃糠咽菜的苦日子吗？
4: 哭什么呀？又没人逼你。哎呀，能就能，不能就不能，有什么哭的呀？
6: 我能。

0: 结个婚嘛，让人家给查个底儿朝天。你们说有可能吗？那共产党有可能让江团长卸甲归田吗？是不是对咱妹妹的考验呢？
1: 考验她干嘛呀？又不是让她入党。
0: 那咱小妹真要跟她去乡下呀？
1: 那依你呢？
0: 依我，那就算了吧。这原以为啊是咱妹妹看不上人家，不想嫁。现在看来是人家看不上咱呢。
1: 人家什么时候说我看不上咱？人家什么时候不干了？
0: 要是依你的说法，那是咱不干了。那咱凭什么要干呢？那凭什么跟他去乡下呀？去乡下那明摆着不跳火坑的吗？ 这原来打算呢，是让江团长到咱们家来呢，给咱们撑撑门面、壮壮胆子。现在可倒好，面子没撑成嘛，反倒要把咱拖到火坑里去了。
2: 准确的说，是咱们把人家拉进火坑的，人家为了救咱小妹，自愿跳进火坑。
3: 你们能不能少说两句？他头都让你们吵大了，烦死了。

0: 你这个样子真像个玄道士。怎么真打算要跟他回乡下？那是火坑也跳吗？
1: 那是火坑吗？
0: 那不是火坑吗？
1: 就算是火坑也得跳。你怎么不说话？
0: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真的，小梅，我既想支持你往下跳，我又心疼你，又不想让你往下跳，我的心情你能理解吗？
1: 能。
0: 那你要有思想准备了。
1: 我有。你叹什么气啊？
0: 多好的月亮，嫦娥在上面看着咱们呢，她要是能帮帮你就好了。

0: 料的掌声。我们在新的时期一定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要保持革命队伍的艰苦朴素的作风。
1: 万一政委不来上厕所怎么办？我不是白在这闻味儿了吗？哪能啊，说了那么多的话能不口渴吗？喝了那么多水能没尿吗？他肯定要来上厕所的，只是我不能这样等着他吧。我哪来的那么多尿啊？

0: 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堵、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

0: 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区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爱融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淤积的浊气散开，浑身的经络不再淤堵，五脏气血循环顺畅，八虚藏住的寒气排出去，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7: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这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
5: 你看我们团队
4: 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夜疏肝理气，改善烦躁胸闷；拍2肘清心火，缓解心慌睡眠差；拍2胯健脾祛湿，改善腹胀乏力；拍2锅滋养肾脏，改善腰腿发沉；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化解痰多湿气。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8大虚位，拍拍淤堵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浑身不带劲儿，这些小毛病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10: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

0: 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睡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4: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扎，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老伴儿，你不要命了呀，往车上撞。
6: 哎，我这眼睛太模糊，越揉越昏，这么大的车我都看不清。
5: 早就跟你说过了，眼睛问题不能拖，真出了事儿可咋办？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
8: 舒服，
7: 真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视疲劳问题，快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0: 攘外必须先安内，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11: 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12: 溃败逃窜的共军，这到底是无畏之极，还是信仰的支撑？
13: 我们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仰，坚定不移的走向。只有这样，久而久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

0: 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3: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2: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3: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4: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5: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7: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8: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9: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化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布置入式，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6: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你是哪个单位的？
1: 我是炮校学员，我叫江德福，我想向政委汇报点事儿。啊？
0: 哼，你就一直是在这里边等我的呀？
1: 就是，蹲在里头给我累够呛。
2: 都说完了？
1: 说完了。

0: 你老实告诉我，是谁给你出的主意来找我的？
1: 什么主意啊？
0: 是谁让你来找我的？
1: 我不能说。
0: 为什么不能说？
1: 那不是成了出卖同志了吗？这种事儿我不能干。我只想请求首长，请首长理解我。
0: 我要是不理解呢？
1: 不理解。不理解，我也只好回老家去种地了。
0: 好，我马上就批准你，你可以回家去种地了。同志啊，不要跟我耍小聪明啊！你光知道我的爱人出身不好，可是你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吗？他革命的资历比我都老啊，同志，能跟你的对象比吗？

0: 为了一个女人，军纪都可以不要了，你还是个军人吗？就冲这一点党纪，我都不能给你保留。回去好好反省反省。
1: 是。

0: 你瘦了，你也瘦了。我们什么时候走啊？走，往哪儿走？不是要去乡下，要去你老家吗？
1: 你真要跟我一起去吗？你以为我是骗你呢？我还以为你跟我说着玩呢。安杰，谢谢你。
0: 你谢我干什么？
1: 不管我们俩成不成，我都要感谢你，因为你让我知道了谈恋爱是这么好的事儿。太好了，真是太好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安杰？小恩呐，我怎么会让你跟我到乡下去吃苦呢？不会的，不可能的。
0: 那你的意思是，如果组织上硬是不同意，你就准备放弃了？唉，
1: 不争取到最后一刻，怎么可能会放弃呢？怎么才算是最后一刻？脱下这身军装，不再当兵了，就算是最后一刻了。

0: 别看，掉了八斤肉。
1: 怎么才掉了八斤肉啊？掉的太少了。
0: 再少就成骨子架了。

0: 是不是要复员啊？您说呢？怎么不说话了？老领导，你现在让我守什么呀？来得及，现在改主意还来得及。算了，不改了。改来改去像这个投机分子，回老家有什么不好？回家照样能干革命。
1: 算你小子走运，碰上救星了。你的结婚报告批了，是基地长官亲自批的。真的，
0: 校长，你不会跟我开玩笑啊？
1: 我哪有时间跟你开玩笑？你自己看。你不要高兴太早，你下一步提省的事也泡汤了。
0: 就泡汤吧，只要能保住我这身军装，让我从头当兵，我都乐意。
1: 那你现在都唱起搞调来了，
0: 我不是唱搞调，我是说的心里话。
1: 兄弟，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找了这么个老婆。

0: 想来你的进步问题肯定是要受影响的。
1: 影响就影响吧，哪能什么好事都让我一个人摊上呢？
2: 你好，江团长，你这是？
3: 哎，我来，我们食堂啊进了点精粉面，我这身体倒是买了点。
2: 好久没吃这种面了，现在这粮店根本就没有卖了。
3: 江团长，
2: 别吃，
3: 您这
4: 太没事，我来。
3: 哎，身上弄的，我给你拍一拍。
4: 哎，没事。哎呀呀呀！
2: 拍
3: 是，安琪，快给江团长拍一拍啊！全身
2: 别在这儿拍，到外边拍去。
3: 哎，好。
5: 你说你像农民似的，还背半袋面，像什么样啊？
1: 你不给我拍啊？我就是农民，背面的感觉可真好，又亲切又熟悉。再一想到是给你吃的，我这心里啊就更来劲了。
5: 你现在越来越会说话了。
1: 不好。
5: 不好，花言巧语的有什么好？
1: 那用实际行动花言巧语，不行啊。
5: 不行。
1: 轻点儿。
4: 这一下课就往这儿跑，怕路上肚子就叫开了。
3: 这也不知道您今天要来，也没准备什么好东西，你看。
1: 这还不好啊，平时吃这个就挺好的。如果再有点酒就更好了。
3: 拿酒。
2: 哦，江团长，你要喝什么酒啊？
1: 就喝那个金奖什么地了？
3: 白兰地。
1: 哦，
3: 白兰地，
1: 那个得过金奖的就喝它吧。
5: 你不是说那酒后劲大吗？你今天又想喝醉啊？
1: 这你就不懂了，这叫从哪儿跌倒了从哪儿爬起来。我就不信他这后劲能老那么大。来，
5: 像什么？
1: 哎，你们大家都喝点吧，啊，陪我喝点，好吗？
6: 啊。哟，江团长，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怎么感觉像是你得了金奖似的？
1: 比得金奖还厉害。你喝点，喝了我告诉你。
6: 好。

0: 安姐，新年元旦，咱俩把事儿给办了吧？啊？什么？可以了，上头批准了吗？
1: 这不是等着他批准的吗？
2: 哎，江团长，
1: 哎，
2: 就是你不用卸甲归田了是吧？
1: 我小姑姑也不用往火坑里跳了吧？
0: 啊？你要往火坑里跳啊？
2: 我小姑要跳，我妈不让她跳。
3: 不是你胡说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说的？
2: 你说了，你就是说了。哎，
0: 那我要敬你一杯了。我知道，是为了她好。来，来。
3: 哎呀，我这江团长，
0: 我先喝了，我喝了。
3: 哎，江团长，你是不是也该敬敬要往火坑跳的人啊？
0: 应该，确实应该。

0: 好家伙，
1: 再来一杯，
0: 这酒量还挺大的。
2: 这么说你批准了？
3: 批准了，
4: 批准了，
3: 肯定批准了。那个咱们大家共同举杯啊。
1: 来来来，
3: 好，祝贺一下。
0: 大姐你也来喝一杯吧。
3: 小曼一起喝一杯。
5: 来谢谢，
3: 来来来，给孙妈倒上。
5: 好，够。
3: 来，我们一起祝贺一下。来
5: 来，
3: 干杯。
5: 恭喜，
3: 好，
5: 恭喜。
6: 请进。
0: 啊，
6: 这房子空了一段时间了。
0: 不错。不错。
7: 不错。你那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住这儿行吗？
0: 怎么不行啊？这不比

0: 西伯利亚强啊，他连火坑都敢跳，还不能住在这儿了？
1: 当个上门女婿多好，县城的福不享，非得跑出来费这劲。
0: 哼，这你就不懂了，这是原则问题，也是面子问题。
1: 你是不想倒插门当上门女婿，可这原则问题我就不明白了。你结这婚就够不讲原则的了，还好意思跟我提原则二字啊？
0: 是啊，我已经违反了原则了，我就不能够再进一步的违反原则吧？我一个堂堂的共产党员，怎么能够住到他们那种家庭去呢？
1: 行了，别跟我唱高调了。你能跟人结婚，怎么着就不能住人家里去啊？
0: 当然不能了。我把他娶出来，哎，就相当于是瓦解了他们，你懂吗？
1: 照这么说，你要倒插门，那就相当于打入敌人内部，那不比瓦解他们厉害多了？
2: 哎呀，你也是呢，费这事儿干嘛？找个裁缝做不就得了？
3: 那裁缝做的跟我做的能一样吗？真是的。
2: 行，你愿意做你就做，不嫌麻烦你就做。
3: 你这什么态度啊？哪像要结婚的？
2: 那要结婚应该是什么样啊？
3: 不欢天喜地也得是兴高采烈，反正不是你这种无精打采的。
2: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真的要跟他结婚了，我这心里乱糟糟的，烦得要命。
3: 你是心有不甘吧？
2: 是吧？大概是吧。
3: 大概是，就是。哎，你说你，你当初连火坑都愿意跳，现在不让你跳了，你怎么又打起退堂鼓来了？
2: 也不是打退堂鼓，就是有点不甘心。
3: 你不甘心什么呀？
2: 就是啊，我不甘心什么呢？可能是以前我把爱情想得太美好、太浪漫了。我总想着有一天，一个又高又大又帅的男人站在我的面前，他穿着白色的西装，系着红色的领带，在月光下含情脉脉地看着我，在我的耳边轻轻说 Miss Anne, I love you。
3: 那还不容易吗？那江德福对你还不是言听计从的，你就让他在你耳边说一句 Miss Anne, I love you
2: 不就得了吗？他才不言听计从呢，那天我让他跪下来给我求婚，他都不愿意，还说什么男人膝下有黄金，气死我。
3: 你还别说，人江德福这点挺可爱的。
2: 他就这一点可爱啊？他可爱的地方多了。
3: 刚才还不甘心呢，他这会儿就护上了。
2: 本来就是不甘心嘛，我结的什么婚呢？教堂也不能进，婚纱也不能穿，连个像样的婚礼都没有。
3: 说说就行了，别没完没了的。你一会儿让嫂子听见了，她还不得急死？
2: 她急什么呀？
3: 哥嫂对你这门婚事啊，甭提有多满意了，简直就是得意。没发现嫂子这两天对你特好，天天追着你的屁股后头问你，小妹呀，你想吃点什么呀？
2: 小妹，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呀？
4: 你嫂子，这下我可真成了孤家寡人了。
0: 这下你可提高待遇了，可以住单间了。
4: 那倒是，以后再也不用听你打呼噜了。
0: 我也一样，这下可以睡个安稳觉喽。
4: 你想得美，你可清静不了了。哼。哎，送你个结婚礼物，新婚之夜用得着。
0: 哎，你看你这人，怎么给我送一个白毛巾呢？这多不吉利啊。
4: 你是真不明白呀，还是装糊涂？你又不是头回住洞房。
0: 我装什么糊涂啊？
4: 难道你们老家没有新婚之夜见红的习俗？
0: 我们老家那儿都不兴这个。再说了， 我们那儿也没有电。

0: 晚上关了门，吹了灯，黑灯瞎火呢，谁还能看见这些呀？
1: 那第二天天亮呢，也没看见。
0: 我那是第一次入洞房，没人教我，我怎么知道这些？
2: 哦，哎呀，没准儿你第一个老婆就不是处女了。
0: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0: 这些都是你的嫁妆，啊？怎么啦？嫌少啊？
1: 嫌少？嫌多？太多了！哎呀，这不行啊！这影响不好啊！减半吧。
0: 啊？
1: 不，得要减掉一大半，减到三分之二吧。哎，你啊，就带一点你必需品就行了啊。
0: 这些都是必需品。
2: 都是。
1: 好家伙，这也是必需品呢，
0: 是必需品。这个也是，
1: 也是的。
2: 不行不行，这不行，你要给我精明简政，跟我过艰苦朴素的日子。
0: 你不是信誓旦旦说要让我过好日子吗？
3: 艰苦朴素是好日子吗？
2: 啊？那艰苦朴素当然是好日子了。
0: 这是毛主席倡导的日子，难道你不愿意过啊？别拿毛主席吓唬我，我不怕。
2: 哎，你胆子还挺大的你，那毛主席你都不怕？哎，
0: 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意思都没有，没意思。哎呀，算了，这婚别结了，结这种婚还有什么意思？
2: 啊？你是哪种婚？
0: 哎呀，就是你要的这种艰苦朴素的婚，我不要。
1: 我才不要过什么艰苦朴素的日子，要过你过我不过。好，发什么脾气啊？哎，干嘛？那这些东西都让带吗？
2: 带吧，带吧。哎，不过也不能全带啊。我这样做不光是为了我好，也是为了你好。怎么是为了我好啊？免得让人别人说你倒贴啊。倒贴多难听啊！难道你愿意倒贴呀？啊？我是倒贴吗？我知道你不是倒贴啊。那别人不知道啊，咱们能管住别人的嘴吗？是不是？
0: 哎呀，那都不带了。
1: 这些都不带了，
0: 那就更好了，这样我就没什么负担了。哎，我还给你买了身西装呢，真是自作多情。啊？你说什么？你给我买了身西装？
1: 是啊。哎呀，
0: 奶奶的，这还是我吗？
1: 不许说粗话，绅士哪能说粗话呀？
2: 我是绅士吗？像绅士吗？
1: 像，像绅士。没想到你还是个。

0: 英俊的绅士。Mr. Jiang, I love you. 你笑什么笑？你听懂了吗？
1: 有鬼吧？
2: 哎，好。

0: 你这个列宁装穿你身上挺漂亮的。哎，这个这么晚了，不会有人再来了吧？咱们睡觉吧。
1: 喂，咱们睡觉吧。啊，你说什么？你洗漱了吗？啊，
0: 你说什么？洗了，今天下午在澡堂子里洗的，浑身上下洗的干净。嘿，
1: 那也得洗洗再睡啊。难道你睡觉之前不洗漱的吗？
0: 有时候洗，有时候就不洗了。
1: 睡觉前怎么能不洗漱呢？
0: 那有时候累了，那一躺床上就睡着了，哪还顾得上洗漱啊？我希望你能改一改，每天洗，养成习惯，这是卫生习惯，是文明的习惯。啊，行，嗯，这可以，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服从，我们就办。
1: 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毛主席还教导你洗漱的事儿，是你自己瞎编的吧？这毛主席说的话，我可敢瞎编啊？啊！我跟你说，毛主席虽然没有具体教我们如何刷牙洗漱，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是一定要虚心接受你们这些党外人士的意见。我现在就刷牙洗脸去。哎，光刷牙洗脸不行，还得洗脚，最好还要洗。
0: 洗什么？洗屁股。哎，什么？你说什么？大声点，大点声！
1: 洗屁股。啊？还要洗腚啊？你干嘛说的那么难听啊？是屁股，不是腚。
0: 那不是一样吗？
1: 不一样。说屁股文明，说腚粗鲁。
0: 那你还不如说臀部呢，那不是更文明吗？
1: 哼，你知道的还真不少。 还知道臀部是屁股，
0: 我只知道臀部是屁股，是腚。好，你说了算，你说什么都行。哎，你让我洗什么，我就洗什么。我现在就洗，马上洗啊！

0: 你应该先刷牙后洗脸。这又是谁的规定啊？又是那个叫文明的混蛋吧？
1: 这个没花的盆是你的，那个有花的盆是我的，你可别用混了。
0: 哟，这怪不得从家里带来一摞盆呢，我还以为你偷鸡倒把去倒卖呢。
1: 你接着。
0: 这大的是洗脚的，小的是洗腚的。哎，你不看了，不检查监督了。哎，那我请教一下，我是先洗脚呢，还是先洗腚呢？
1: 随便，随你便。

0: 哎呦，真香啊！你抹什么了这么香？啊？
1: 来，上来吧。
0: 啊？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啊？
1: 你又有什么事儿啊？我现在一听你有事儿，我就紧张。哎呀，姑奶奶，你倒是说话呀！有什么事儿啊？
2: 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1: 啊？
2: 就是。
1: 啊？是什么？
2: 我来那个了。
1: 来哪个了？
2: 来例假。
1: 来什么假？
2: 来倒霉。讨厌，干嘛总是问呢？
1: 哦，嗨，那也别站着了，上来。
2: 那你别碰我，行不行？
1: 你都这样了，我怎么碰你啊？我不碰你，你上来。
3: 风景。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不知道。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8: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9: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6: 不该还不洗。
3: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11: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韩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2: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

0: 海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0: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五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0: 第五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0: 太好了。
4: 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也是，
6: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了。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0: 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8: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8: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8: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4: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8: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9: 没错，
10: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0: 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8: 是的是的。
10: 对，前面呢误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

0: 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备丁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备丁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备丁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2: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2: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
2: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呀。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6: 对，
1: 三折。
5: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5: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2: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1: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啦！
2: 大家一起。
7: 真是太难得了。

0: 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来一箱。
2: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0: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3: 是啊。
4: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4: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6: 这是我的生日，
7: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6: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这
5: 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

0: 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1: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2: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喽，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3: 是啊。
4: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喽，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3: 是啊。
4: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0: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11: 巧剪金戈，
10: 雕琢毫厘，
11: 锻造
10: 美好生活。
11: 倒计时开始，
5: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 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11: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12: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俱全。
13: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14: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5: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进国家队？
16: 因为我与众不同。
15: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6: 我已苦练20载。
15: 你到底什么速度？
16: 世界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15: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16: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革

0: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1: 零油炸，毫无负担。
0: 你到底什么赛道？
1: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0: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2: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先把脸转过去。
1: 为什么？好好好，把脸转过去。

0: 好了吗？哎，你怎么也把衣服穿上了？
1: 这是睡衣。
0: 哎，这毛病可真够多的。上来吧。
1: 哎，请你也把睡衣穿上。

0: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1: 坏人，流氓啊！
2: 不行，不是有意的。
1: 我离你远点儿，啊，远点儿，这样行不行？

0: 我怎么知道啊？提前了一个礼拜呢。
1: 怎么不推后一个礼拜？别老问我了，陪我聊会儿天儿。
0: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1: 想说什么说什么呗，随便。
0: 你老家的媳妇儿好看吗？
1: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0: 你不是让我随便问的吗？
1: 那随便问也不能乱问呐，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你说你
0: 本来就是有过媳妇儿吗？还不让人问啊？
1: 行了，管他，睡觉。

0: 你干嘛？看你吓的那样子，放心吧，我不会碰你的。
1: 谢谢。
0: 哎，你可先别谢我，咱可先说好了，等你那个什么假休完以后，你可不能不让我碰啊。
2: 有劲儿，你可以不用上头。谁说的？新婚之夜嘛，扯淡！这是新婚之晨。哎，啊，
0: 见过吗？
2: 当然见着了，一大串的。伙计，
3: 姑的白。
2: 再见。
3: 他奶奶，捎我包。

0: 你干什么呢？
1: 我没干什么呀。
0: 没干什么，你慌什么？
1: 我哪慌了？
0: 你没慌吗？
1: 没慌啊，我慌什么呀？
0: 那你藏什么呀？
1: 没藏什么。
0: 没藏什么吗？
1: 藏什么了？
0: 那让我看看。哎，
2: 做贼心虚了吧？
1: 看吧看吧，你愿意看你就看。

0: 哎呀，饿得我这肚子咕噜咕噜，早就叫开了，叫老丁就听见了。
1: 他肯定又说我什么了吧？
0: 嘿，你真是一猜一个准啊！
2: 你猜他说我什么？他说你老婆是不是不给你吃早饭呢？
1: 那你怎么回答呢？
0: 我这胡扯，吃的我都胃下垂了。
1: 你还真行，懂得可不少啊，还知道个胃下垂。
0: 那也不能白让你教育我这么多天呢，这天天吓唬我。这个不能吃啊，那个不能吃，小心得病，得这个病，得那个病。
1: 本来就是嘛，你那些毛病不改，就会添新的毛病。
0: 行了，别吓唬我了，我改，我改还不行吗？早上吃什么？
1: 你自己不会看。
0: 怎么又是这个呀？
1: 怎么了？这不好啊？
0: 不是不好，能不能换个花样？啊，换个花样。
1: 哎，你让我跟你过艰苦朴素的日子，闹了半天你就这么艰苦朴素的，这牛奶鸡蛋都不行了，要换花样。
0: 我不是嫌它不好，我是嫌它太好了，好的我都吃不惯，吃不饱。
1: 怎么吃不饱啊？那人家外国人那体格都能吃得饱，你怎么就吃不饱？
0: 外国人他那是外国胃，我是中国人，我长的中国胃，这东西到我胃里头它存不住，一泡尿就没了，能不饿？
1: 哎呀，好了好了，吃饭的时候说这些干嘛？恶心死了。
0: 毛病真多，恶心这

0: 算起了。
1: 我错了，我错了，我这不该说你们的毛病多。这我以后再也不在饭桌上说拉屎撒尿的事了。我还错哪儿了？
2: 你说呢？
1: 我是真不知道了，我这不是问你的吗？
2: 你回来你洗手了吗？
1: 可不是嘛，你看你饿了以后连手都忘了洗了，真是。
2: 别忘了打陪葬。
3: 知道了，正打着呢。

0: 我打肥皂了。哎，就是大了少了点，不怎么认真。
1: 不是这个。
0: 那是什么呀？
1: 你用什么擦的手啊？
0: 毛巾呢？
1: 那什么呀？
0: 又错了，我又犯错了。你说这洗的不是等于白洗吗？没洗呀。
2: 我重洗啊。

0: 你闻闻，我打肥皂了。
1: 我不闻，你爱打不打？
0: 你给我检查了，不检查我吃饭了。
1: 吃吧。

0: 这就不恶心了。
1: 那我以后给你煎的老一点。
0: 老点有什么用啊？

0: 也不顶饱。
1: 那你到底要吃什么才能吃饱啊？
0: 哎，还是馒头和稀饭能饱，你也不给做呀。
1: 我早上有时间吗？又得打扫卫生，又得做早饭。
0: 你这卫生不用天天打扫，咱们家现在干净的我都不敢住着。
1: 不打扫我才不敢住呢。那这样吧，我回娘家住去了。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啊，你又威胁我是吧，吓唬我。我服你啊，我怕，我怕了还不行吗？
1: 谁让你怕呀，不就是馒头稀饭吗，我做给你吃就是了。
0: 那我得真的好好的感谢感谢你了。
1: 怎么谢啊？
2: 到晚上，晚上找我感谢啊！
1: 不要脸。哎，拿什么擦？
0: 哎呦，累死我了！你这毛病可真够多的。
1: 你的穷毛病才多呢。
0: 哎，跟你商量点事儿呗。这个星期天我请次客行吗？
1: 请谁啊？
0: 请同学啊。哎呀，这天天吵着说要喝咱们喜酒了，还要说到咱们家里喝。
1: 有老丁吗？
0: 当然有了，这里头就属他吵吵的厉害，不请谁也得请他呀。
1: 行，我就馒头稀饭做上一大桌，让他们吃得饱饱的。嗯，省得他们在背后说三道四的，好像我欠他们什么事。
3: 哎呦，不用那么精致，他们那些人只注重内容，不注重形式。
4: 你是请客的主人，你不能让客人喧宾夺主，你得有你的态度。
3: 好好，都听你的，你都不嫌麻烦，我还怕什么？
4: 哎，结婚好吗？
3: 你指哪方面？
4: 方方面面，
3: 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
4: 那好的地方多还是不好的地方多？
3: 嗯，一半一半吧。
4: 你这就不对了哈，你对你婚姻的评价也太低了。
3: 本来就是嘛，难道你让我说瞎话？
4: 瞧你那得意的样子，你就是在说瞎话。
0: 谁在说瞎话了？
4: 哟，你老婆呗。
0: 你在说瞎话呢？说什么瞎话了？啊？
3: 我说结婚好，结婚幸福的瞎话。
0: 那怎么能是瞎话呢？那实话呀，大实话。
3: 你看，挑拨离间失败了吧？哼，
4: 你们俩夫妻一唱一和的。
0: 那叫夫唱妻和。
3: 是妻唱夫和。
0: 啊，行行行，你唱我喝，只要你唱我就喝。嗯，
3: 那我唱的不好你也喝？
0: 你怎么能唱不好呢？
3: 要是唱的不好呢？
0: 那我也喝，只要你唱我就喝。嗯嗯，来起开。
4: 哎呀，太肉麻了，不行，我买的苹果的。哎，对不起，让让啊。
0: 安姐，
3: 你老跟在我腚后边干嘛？
0: 是屁股，不是腚。
3: 你老跟在我臀部后面干嘛？
0: 嘿，这就更文明了。我来跟你商量点事儿。
3: 什么事儿？
0: 嗯，那个夫唱妻和的事儿。啊，当然了。那平时呢，肯定是妻唱夫和了。哎，今天晚上请客呢，你看你能不能临时调整一下？你配合配合我，咱们假装的夫唱妻和一下，行不行？
3: 为什么？
0: 我跟你说，我这是为你好。我那些战友啊、同学啊，今天晚上来吃饭，都是来看你笑话。
3: 看我笑话啊？我有什么笑话可看？
0: 哎呀，他们以为啊，你平时肯定是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那阔小姐啊，肯定这些你看什么都不会干，而且肯定是特别厉害。尤其是那个老丁，在外头都传开了。哎呦，说老姜那个人，哎呀，在家里他什么都不干，哎呀，特别窝囊，特别受气。
3: 老丁真不是个好东西，不教你好不说，还到处胡说八道的。
0: 哎，就是就是，所以要给他一个小。

0: 你看看你这人呢，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啊？刚说两句你就生气了，你要这样的话，以后我怎么跟你说实话？
1: 你不说实话试试。
2: 所以啊，所以什么呀？哎呀，行不行啊？我考虑考虑。哎，
3: 好，你好好考虑考虑啊，他们马上来了。哎，
4: 好家伙，这太讲究了呀！哎，跟宫殿似的。
0: 老财家的惯，人家是资本家，真讲究，这地主老财能比吗？
5: 说什么呢？主要是干净啊，布置得当。老姜，这不是你干的吧？哎，
0: 郭子，
5: 不是，哎，
0: 你不是说我在家里头肯定什么都干吗？
5: 这活你可干不了，这不是体力劳动，这是脑力劳动，对吧？哎，
0: 不管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它总归是劳动吧？ 这劳动不是我劳的，还是谁劳的？哎，别，你老婆，对吧？你不是说人家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资本家的大小姐吗？啊，人家肯定什么事也干不了啊！
6: 不是你那么大声干什么？怕老婆听着啊？啊，
7: 老丁娘在早就在他老婆面前把你给出卖了。
0: 出卖朋友，
6: 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怕什么呀？
8: 我怕什么呀？
1: 我那主要是，吃人嘴短啊。这还不是没吃吗？你可以不吃啊，你可以请回啊。哎，对了，老丁，老丁，老丁，老丁，请回去。请人容易送人难，我老丁可不是那么好送的。都准备好了。
0: 可以开饭了吗？啊，知道了。上菜吧。啊，快。好的。来，郭子，喝水。哟，
9: 老姜，你行啊！哎呀，
0: 真的假的？你是？
9: 你眼睛又不瞎，你自己没看见啊？
0: 演戏呢吧？你们两口子演双簧给我们看的吧？
10: 没意思你呢，啊！又请你吃饭，还给你们演戏，你想累死我们呀？来收拾，准备开饭，快点啊！这看愣什么？说说说说说，来来来，
0: 今天要多喝两杯啊！
10: 厉害！
0: 哎，来来来，今天要多喝点。
10: 这也太讲究了，还让不让我们下筷子啊？
11: 这哪是下酒菜啊，简直就是年画嘛！这是。
10: 我都不舍得吃了，
12: 那你就看着，别吃啊！哎，
10: 别废话啊！这样咱开始吧啊！我提议，咱们为老姜婚姻生活幸福美满，干了这一杯！哎，
12: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10: 这提议好是好，可是有点问题。
12: 有什么问题？
10: 咱们喝一杯行啊？你看老姜幸福的这个死样子，他能跟咱喝一样多吗？
12: 哎，对，是不是一样多？
10: 老姜要喝双份啊！
12: 哎，我看双份也不解气。
10: 哎，这样。
13: 咱们喝一杯，他喝两杯，好事成双嘛！
14: 我赞成，
15: 我同意，我同意，不行不行不行，这简直就是不平等条约了，这不行不行！
10: 老姜同志，少数服从多数，这是组织原则，对不对？
1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我说，我再弄两个凉菜来啊。
1: 好，知道了，我马上去做。嗯。
2: 哟哟哟，
3: 吃吃。
2: 江德福，你厉害呀！
4: 就是啊，
2: 我们平时还以为你在家指不定什么孙子样呢，现在看来还挺高啊。
4: 真没想到，这什么人什么命啊！
0: 山东男人哪一个凶啊？嗯。你笑什么？啊，笑什么笑？你不服啊？
4: 服，

0: 我服了。哎呦，这假戏真做啊！我真是服了你的演技了。
1: 我演鸡，我还演鸭呢。你以为我真的给你演戏啊？
0: 不是吗？
1: 哎，我说你这眼睛是什么眼啊？二五眼吧？
0: 我这是火眼，是金睛。你们两口子这夫唱妻和的，休想瞒过我老丁的眼睛。
1: 哎，你看我老婆是那种人吗？啊，是那种夫唱妻和的人吗？
0: 不是。
1: 那不就完了？我让她装，她能听我的吗？她能装吗？
0: 他们这种女人啊，顾全大局，尤其到关键时刻，你让她装，她一定会装，而且装的还挺像。你们看没看到，刚才演的多像啊！
2: 好，知道了，马上去做。
0: 哎呦，啊！
3: 行行行行行，
1: 真是狗咬吕洞宾，你不知好人心呢。
0: 啊，行了，吕洞宾同志，喝了这杯酒，把妆卸了吧，这样装了多难受
1: 啊！就是，哎呀，不难受，
0: 看我打自招了吧？
4: 喝酒，吕洞宾同志，来，
5: 凉菜。哎呀，不知道大家的口味，也不知道大家吃的可不可口。
6: 哎，我们吃的很好，千万别客气啊！
7: 不错不错，真不错，真不错。
8: 我觉得比那饭馆做好，
9: 比饭馆的强，又好看又好吃。
5: 真的？那我就太高兴了。丁大哥怎么没说话呀？我刚在厨房的时候净听见你的声音了，怎么我一进来你就沉默了？是不是对我有什么看法？
6: 没沉默。我怎么会对你有看法呢？
5: 没看法就好。今后啊，欢迎您常来玩。
0: 常来可以，看法确实没有。
5: 有也没事儿，你要是不好意思当面说，背后说也行，反正有人给我转达就行。你们慢慢喝啊，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叫我。
0: 这小画地的厉害。
5: 哎呀。妈呀，累死我了！这当牛做马不说，还得低三下四，这过的叫什么日子呀？
10: 革命的日子呗，幸福的日子。
11: 看把老丁给吓的，半天没回过神来。你瞧老丁这啥样啊？
0: 哎，女儿笑，不知愁的话，娶这么个厉害的老婆。以后有你哭的时候，
1: 到时候再说。能笑就先笑呗。哎，喝喝喝啊！来，走一个，
12: 走一个，走一个，
13: 老姜。哎呀，你呢？就给我们说说你结婚的体会吧。
1: 你说什么？
13: 结婚的体会？
0: 对。
13: 对，
12: 说说
13: 说
12: 说
13: 说说说说说，
1: 我不说，
12: 说说
13: 说说
12: 说
13: 说
12: 说
13: 说
0: 说说
1: 说说说，是啊，嗯嗯，那你们是想听第一次，第二次，
12: 都说说，
6: 邓小宁，
12: 都说，
9: 邓小宁，邓小宁，
1: 好，
9: 嗯，
1: 我说。我老婆啊，是
14: 城市人，
1: 对，是吧？
13: 知道，对，
1: 是不是城市？
13: 对对对对，
4: 他是城里人，我们都知道，
15: 还是个城市美人。
1: 哎，城市美人有什么了不起的？那到头来，他不是还做了我老婆？
4: 是，对对对，他是你老婆不假，你了不起，我们哥几个都知道。可这些我们都不爱听，你就跟我们哥几个讲讲，农村女人和城市女人，她有什么不一样？
13: 不一样，
1: 那不一样。
13: 但是你说
1: 肯定不一样。哎，
6: 有什么不一样？不都是女人吗？
1: 这女人和女人还不一样啊？
4: 说说。
0: 啰嗦什么呀？我们都知道不一样。
13: 对呀，
0: 和哪儿不一样？
13: 对对对，
1: 这么跟你们说，嗯，毛主席说过，嗯嗯，说农村包围城市，对不对？
13: 对对对对
1: 对，说，嗯，能。

0: 怎么样？你说，你说，你说能怎么样？
1: 这还用我说吗？能解放全中国呀！哎，
2: 不是，
3: 解放全中国，
2: 全中国。
0: 那我问你，那要是城市包围农村呢？
4: 城市还能包围农村？反了他们了？
1: 怎么不能？咱老姜不就是包围他们了吗？
3: 是，那不就包围了吗？
4: 哎，老姜，那我问你啊，这城市包围了农村，又能怎么样？
1: 对，
0: 那就过上性新生活了呗。
5: 醒了，
0: 啊，
5: 难受啊。

0: 酒干嘛呀？别人都没喝醉，就你一个喝醉了。
1: 哼，我自己的喜酒，我当然得喝醉了。
0: 你的喜酒，那你也不能什么都往外说呀。你看把他们乐的，差点把咱家房顶都给揭了。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

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须，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

0: 先通透又舒坦。
1: 泰隆新货台，潮牌免费停。
2: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毒气血不通有关。
3: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4: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3: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淤积的浊气散开，浑身的经络不再淤堵，五脏气血循环顺畅，八虚藏着的寒气排出去，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

0: 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开刀。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开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开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4: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5: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3: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6: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
7: 你看我们团队
6: 人手一把，
7: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8: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9: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

0: 这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夜疏肝理气，改善烦躁胸闷；拍2肘清心火，缓解心慌睡眠差；拍2胯健脾祛湿，改善腹胀乏力；拍2波滋养肾脏，改善腰腿发沉；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化解痰多湿气。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浑身不带劲，这些小毛病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2腘。哎，这个2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夜八虚点位，疏通肝经， 养护肝脏，

0: 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新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7: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4: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9: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10: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5: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2: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3: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

0: 想交锋。
1: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2: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3: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4: 醋溜木须，哎呀，
5: 经典的甜椒菜，
4: 醋是非常重要的。
5: 对，
4: 放到40克到50克的醋，慢把它翻匀。嗯，
5: 看着非常地道啊。
6: 咱们趁热尝尝
7: 软炒肉片。
5: 对对对对，因为咱做的呀就不过油，是过水。哦，就适合老年跟孩子吃。
8: 三个字
6: 叫什么？
8: 小炒肉，
9: 热锅凉油生炒，
6: 真是像我们在饭店里点的这小炒肉一样啊，配点米饭，配个馒头，圆了。
10: 康复回家，行动不便，我选百家户，非急救护送。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醋溜木须，哎
1: 呀，经典的前菜，
2: 醋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2: 放到40克到50克的醋，慢把它翻匀，嗯，
1: 看着非常地道啊。
3: 咱们吃热尝尝，软炒肉片，
4: 对对对对，其实咱做的呀就不过油，是过水，就适合老年人、孩子吃，
5: 蛋蛋
3: 叫什么？
5: 小炒肉，
6: 热锅凉油生炒，
3: 真是像我们在饭店里点的这小炒肉一样啊。配点米饭，配个馒头，绝了。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4: 百厨讲坛，任重道远，
2: 百味讲壶，舌尖论剑。
4: 大家好，这里是百厨讲坛，我是牛金生，
2: 我是傅立莹，
3: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百厨讲坛，我是方琼。最权威的烹饪解读，最实用的干货，百厨讲坛为您答疑解惑。
1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先生们、女士们，各位来宾，你们好，我是观众嘴替张弛。
3: 话不多说，今天全是满满的干货，没有废话，一天一次答观众问。什么叫做横切牛羊斜切猪？这具体是什么意思？
10: 姐，这道题我更有发言权。横切牛羊斜切猪，这个顺口溜啊我背的非常溜，但是具体怎么下刀呢？傅老师，
2: 横切牛羊斜切猪，那得根据肉，得根据肉

0: 的纹理说话。嗯，啊，那么我们说了，这个斜且柱的概念就是我们串字纹。嗯，串字纹在于哪儿呢？我们如果要是顺着切片儿，
1: 对，
0: 我们也是影响我们咬合力。嗯，所以我们呢，正着切，嗯，向着肉纹切肉片的时候，嗯，我们上浆的时候做熟了它容易烂，嗯，所以呢，我们要斜着45度角，嗯，我们去切这个片儿，啊，所以这是我们串字纹理的，嗯，这个刀工的核心技术啊，这是猪肉啊。
1: 好了，
0: 那么我们说牛肉的纹理，嗯，如果说它是顺着的，我们呢就要呛着它，因为呢它纤维比较粗糙，嗯，我们需要我们用刀把它的纤维破坏，哦，所以呢它才能够质地更嫩，嗯，
2: 对，才能够咬得动，
0: 对对，
1: 明白了，
2: 对吧？哎呀，
1: 好，非常感谢傅老师的讲解啊，也回答了我一个多年的一个困惑。在这里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这个切肉看纹理非常重要，这离不开一个好视力。如果您有眼花和近视的问题，推荐您佩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好的，嗯，一天一个烹饪秘籍，小白也能轻松驾驭。今天咱们要教的是什么秘籍呢？短片告诉你。
3: 是不是你炒的肉不是太柴就是太干，要么出水要么单锅？今天张弛啊就教你一道招，那就是腌。
4: 腌，
3: 小学吧，走，跟我来。炒肉之前你先腌制，记住诀窍你不费事，生抽料酒调个底，盐糖胡椒你添香气，淀粉锁水肉更柔，抓拌均匀你别停手，一刻钟后味渗透，鲜香滑嫩味可口，味可口哟。
2: 两位老师今儿给我们准备什么菜？谁先来？
5: 我来个醋溜木须吧。啊，
1: 哎，醋溜木须。
2: 牛老师，那您先稍微休息。
5: 好好，
2: 行吧，啊，来
1: 来，
2: 好。行，傅老师，您给我们来一个什么呀？
0: 醋溜木须。哎呀，
2: 啊，
0: 我们天津版的醋溜木须，
1: 经典的天津菜。哎，
0: 切好的牛肉片，嗯，水发木耳，嗯，然后鸡蛋。
2: 醋溜木须，对，里头没有黄花菜吗？
1: 对呀，就那么得有那个木须啊。啊，
0: 木须，这个木耳就属于树上的东西。
1: 但是我们吃的确实有黄花菜。
0: 哎，是是，
2: 加黄花的那叫什么？黄老师，
0: 那个
6: 这个菜全称它叫醋溜肉片加木须。
0: 对，
6: 哦，对，明白了。所谓的木须指的是鸡蛋，那炒好的鸡蛋像木须花和桂花一样，
0: 像桂花一样，对对，
6: 跟木耳、黄花都没关系。你比如
0: 黄花菜那
6: 大脚管炒啊，炒个木须肉啊，有的要加一些配料，不加也没毛病。加大辣酱用醋，嗯，哦，哎，我们木须肉就顶多星星点点，哦，
1: 你看
6: 这么来的。
0: 咱们牛肉类的，不仅仅有一个物理嫩肉，还有一个化学嫩肉。化学嫩肉呢就放一点食用的小苏打，哦，
2: 小苏打，
0: 然后物理嫩肉呢，我们切好了肉片以后啊，我们得用刀啊去拍它一下，哦，啊，我们用刀一拍，嗯，就把它的纤维破坏了。
1: 对，
0: 或者呢，有的在西餐里头，我们中餐效仿西餐的，我们要用刀背砸一下，就等于破坏了肉的纤维组织。
2: 明白了，
0: 这就叫物理嫩肉。
2: 那咱物理化学的都加上了，是吧？
0: 对对对，
2: 得加多少呀？
0: 1/5就可以，一小捏儿。嗯，再来一点。
2: 行吧。
0: 好嘞，
2: 好嘞。哎，
0: 这盐呢，来几粒就行。我们现在呢，忌讳吃咸啊。嗯，这个呢，我们像上浆的过程当中，盐味儿上浆，盐能够。来，料酒一点点，好，料酒去腥。嗯，我们呢把盐和小苏打，嗯，腌这个牛肉，就是物理和化学都有了。啊，那么通过腌肉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要烹调前入味放这个盐呢？嗯，啊，那么盐呢又有助于动物性原料的氨基酸挥发出来。嗯，氨基酸挥发出来以后呢，它才能够吸收大量的水分。嗯，那么小苏打呢，又是食用性的，
1: 是
0: 呈碱性。哎呀，
2: 长得很嫩，
1: 明白了。
0: 抓着有点粘手了，这就是氨基酸挥发出来了。啊，那么我们可以放一点水，加一点水，有水的前提下，它才能嫩，就是水嫩。再有呢，饱和度的话，我们说了，什么时候不粘手了，什么时候
2: 不用加水了，
0: 就不用加水了。
2: 这还再加点吗？
0: 再加一点，再来一点。
1: 我看明白了，这个傅老师啊，当大厨之前是做化学老师的。
0: 吃，首先给我淋一点鸡蛋。好嘞，就这么一点鸡蛋，放鸡蛋，那么鸡蛋里头呢又有完全的蛋白酶，又起到了嫩肉的作用，所以呢，最后呢，我们来一点淀粉。

0: 明白了，哎，嗯，来。
1: 那擀淀粉放进去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嗯，那一加热呢，淀粉是不是产生糊化，它会凝固啊？
0: 对，
1: 包裹住水分以后，
0: 外面就产生一个小酥壳。
1: 对对对，然后它就滑嫩了啊，
2: 就穿衣服了，
1: 给对，给它穿上衣服了，
2: 水分不流失了。
1: 对对对，稍微的来一点烹调油，
0: 这个原理啊，跟很多这个美女士美容是一个道理的。
1: 对，
0: 给它糊上一个面膜，让它锁水、保鲜、保年轻、保嫩。
2: 咱们要是做这个菜的时候用的淀粉，
1: 一般呢我们就是土豆淀粉或者是玉米淀粉，它外皮酥脆的脆，就这样了。
2: 你像我们这不粘锅就不用等着热锅了。
1: 来，我们先把油烧热，先炒个鸡蛋。我们像这种锅呢，厚一点的锅，它加热比较慢，怎么办呢？咱们慢慢推，
0: 是
1: 铲成大片儿，然后太大了，我们把它再给它铲碎了，鸡蛋就做好了啊！
0: 你真好看。
1: 下边呢，咱们再放点底油，咱们煸炒一下这肉片儿，
2: 傅老师让我给他加点花椒油，是吧？
0: 对。
2: 这天津菜里面花椒油必不可少，
0: 少了就没那个滋味了，是吧？
1: 对，四到五成热啊，然后呢，我们把牛肉放进去，
0: 120度到150度，
1: 油快速升温，这时候稍微的颜色一变浅，我们就可以倒出来了。把木耳稍微的放锅里头，煸炒一下，炒熟了，倒出，
0: 都断个生呗，是吧？
1: 对，一断生就可以了。
0: 好，
1: 锅里边咱们现在倒点理由，来点姜末，把姜末炒香，然后呢放葱花，这个时候这个酱油要烹它一下，来点生抽就可以啊，激发一下它的香味儿，然后呢来一点料酒，
2: 这时候就倒料酒，
1: 对，烹料酒。放入盐，基本上就再来4克盐就行了，来味精，来2克，白糖，来8克，哦，
2: 糖要多一点，
1: 对对对，稍微多一点，稍微的呢来一点水，
2: 好嘞，
1: 然后我们把牛肉和木耳放入锅内，翻炒入味，翻炒入味以后呢，我们加一点水淀粉，片点粘稠了以后呢，我们要加一点
2: 醋，
1: 醋溜木去，醋溜木，醋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这个醋呢，我们一般要放到40克到50克的醋，哇，
2: 放这么多哎，
1: 对，
2: 把鸡蛋放进去，
1: 对，然后呢，出勺蒜。天津菜啊，讲究的就是出勺蒜，然后我们把它翻匀，淋花椒油，
2: 淋出锅时候来一点花椒油，
1: 淋一点花椒油，行，来，出锅装盘，
0: 看着非常地道啊，
2: 行嘞，咱们吃热尝尝，
0: 尝尝好。
2: 行，牛老师，软炒肉片，
3: 对对对对对，
2: 说心里话，都想象不知道这是个啥菜，
0: 这是第一次听着菜名，软炒，
2: 只有肉片，
3: 肉片，
2: 椒白，
3: 椒白，
2: 椒白，
3: 椒白，椒白，小料，
2: 小料，啊，
3: 这是
2: 葱姜蒜，
3: 还有一个
2: 特别简单，就这么简单，哎呀，软炒肉片，这是个哪儿的菜呢？
0: 这菜跟您大厨这个名号是不是得匹配呀？是不是？
3: 你看我理你，
2: 生气了，
0: 生气了，
2: 别，
0: 就爱生气。
2: 这是个什么菜？什么呀？
3: 我先搁点水，
0: 搁点水啊，先冷静冷静，先冷静冷静，先冷静冷静。
3: 什么意思呀？这个软炒肉片，如此意思，首先第一条是软。就适合老年跟孩子吃，而且我们这东西今儿咱做的呀，就不过油，是过水，这东西有做白汁的，还有做红汁的，咱今儿做一红汁的，
2: 红汁的啊，有色儿的。
3: 为什么圈片以后泡一泡，漂一漂，血水洗净了，
2: 明白？
3: 猪肉腥啊，然后我们再上酱，黄酒盐，来点酱油，咱们
2: 黄酒，
3: 对，
2: 盐酱油，
3: 对，
2: 生抽吧，来点。来点黄酒， 您看来多少？

0: 好，
1: 巨星提鲜，
2: 来点生抽，
0: 来点
1: 上个小
0: 多少，加点色，加点颜色，齐了。这盐上了以后啊，一抓它有渗透压啊，一会儿抓着抓着肉就粘了。
2: 哦，这已经粘了。
0: 一会儿咱们拿水滑，水汆呀，所以就跟油没什么关系。现在
3: 是
2: 呵，
0: 不需要那么复杂。
2: 吃，哎，瞧见没有？
1: 明白了，
2: 知道为什么牛老师数十年如一日的保持苗条身材吗？
1: 终于明白了，健康，我跟你说。
2: 嘿，
0: 这咱使不了这么多啊，
2: 这也就是相当于给他穿身衣服。
0: 哎，对，您说的太对了。上江无非就是穿趟衣服。
1: 牛老师，您刚才让我打了一个蛋清，那有的时候吧，各个老师不一样，有的是全蛋，有的是加蛋黄，有区别吗？这三个
0: 当然有了。你比如说你要吃叫 Q 弹
2: 啊 ，Q 弹，对对对，
0: 其实就是什么呀？蛋清的上江，它齿感呀稍微硬，你看煮完那鸡蛋，你到嘴里吃干什么？是不是脆的呀？蛋黄呢？是不是面的呀？
1: 对，
2: 是的。
0: 根据你不同的烹调方法，不同的盛菜的标准要求，决定你使什么。
2: 是用蛋清，还是用蛋黄，还是用全蛋？
0: 全蛋。你看，全
2: 都抓进去了。
0: 这咱来点淀粉。
2: 您怎么就这个加完蛋清之后再加淀粉呢？
0: 对你。上浆啊都是这样，先蛋清后粉吧，因为你一下锅蛋清就飘浮头去了，那哪成啊。而且上浆讲究不是说上浆完了就算完事了，这讲究得有时间，干嘛还吃浆，咱们因为这快速一会儿它录完了，所以呢就多抓抓什么就得。
2: 我之前好像听他们有人说是上完浆最后挂一层蛋清给他那什么，是蛋清应该是
0: 挂蛋白糊，麻烦您做水，点我，
2: 要多多少水啊？
0: 您就做吧，
2: 热水，
0: 凉还更好，
2: 热水，
0: 热水更地道，哎，行了，
2: 好嘞，
0: 你看，说时迟那时快，
2: 抄一下这个，
0: 先煮着它，
2: 好嘞，
0: 没毛病，好，酱油、黄酒，
2: 都
0: 加进去 ，OK，
2: 好，
0: 来两滴的醋。OK，
2: 好嘞，
0: 酱油、黄酒、醋、盐、味精、糖，
2: 来一点盐，
0: 味精，
2: 糖，
0: 够了，
2: 味，行，
0: 够了，然后咱得来点高汤，
2: 高高的汤，
0: 对，高汤，高汤，再来一点水淀粉 ，OK， 您看没有，水开了吧？咱可以改小火，
2: 小火，
0: 或者是关火，或者离开都城，这咱抖散下锅。哎呦，开火吧。
2: 开吗？要大火小火呀？
0: 开了就得，马上熟了。
2: 行，不是，不会这菜就做完了吗？
1: 就这样，
0: 就把搁上那个就完活。
2: 所有的软炒，这个肉都是要用过水来焯一下。
0: 也有人用油也有人用油用红汁，它也叫软炒，实际跟滑溜差不多，这跟滑溜似的软溜。好了，我们
2: 讲究，行，开了。
0: 这茭白是不是也就熟了？
2: 是
3: 的，
0: 保熟。我这还保熟。
2: 得嘞，来一点油。
0: 好，你看，咱们这小料
2: 葱姜
0: 蒜下锅。让它出了香，
1: 葱姜葱姜不偏不香，
0: 嘿，这话记得清。
2: 姜蒜姜蒜，
1: 非常下饭。哎呦，哎呀，
2: 这火快。
0: 没事没事，借着刚才傅老师那边有花椒油嘛？
1: 对，
2: 花椒油，
0: 咱们淋点
1: 一点不浪费。
0: 不是，

0: 钱找你，
1: 咱这是生活、啊、
0: 不管了，
1: 低盐低脂，咱们健康点是吧？嗯，
2: 好，来咱尝尝吧。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是沙河市一名退休教师，退休以后我的眼睛越来越花，我经常喜欢写

0: 写字儿、画画，结果眼睛越来越花，看不清楚。开车到路上以后，那个路标也看不清楚。再一个就是我平常见到熟人以后，走到跟前才能，眼前才能看清楚这个人儿。原来我也戴过这个老花镜，老花镜就是看近可以，看远就模糊了。所以说看人的时候，看远的时候还需要摘下来，摘来摘去特别不方便。电视上看到那个超视力。这个超视力人家宣传的，我也半信半疑吧。后来以后我就是下决心要来配个这个超视力，结果来了以后，工作人员介绍以后一验光，我感觉这眼镜非常重要，配了眼镜，我还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眼镜。这个超视力就是不用摘了，看远也可以，看近看手机看电视，写字画画出去旅游散步都非常方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2: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云麦啊，你们家的餐厅必点菜是什么？
7: 小炒肉。
6: 哎，你别说，这肉吧还确实挺家常，而且好多店一说这是必点的，就是这个小炒肉，
7: 对对对，
6: 是吧？下饭吗？
7: 湘菜馆子。
6: 哎，来，咱们看看吧，这是
8: 五花肉，
9: 这个是杭椒，
6: 杭椒，
9: 对，
6: 小辣，
9: 小米辣，
6: 小米辣，
9: 对，
6: 然后是豆豉，
8: 豆豉，那个拍蒜，蒜子，
6: 蒜，
8: 葱姜
6: 蒜，哎，这两样是什么东西？
9: 这个是冬菇跟那个辣香露，
6: 什么东西？
9: 冬菇酱油，
6: 哦，
9: 酱油。
6: 咱们这五花肉切成什么样啊？
9: 首先呢，咱们把这个五花肉啊，就是剔皮去皮，因为小炒肉不能带着皮，带着皮以后啊，就是属于到时候皮不烂，而且吃的口感不好。咱们呢就给它先切片，
6: 切大片哈。哎，这小炒肉算是哪儿的？
7: 湖南菜，
6: 湖南菜的代表菜是吗？
7: 对，湖南菜，它其实用种烹调方法就是生炒。
6: 什么叫生炒？就是
7: 我们四川菜叫什么？盐煎肉，它叫生爆盐煎肉，其实叫生炒。回锅肉熟炒。
6: 哦，
9: 这时候咱们把辣椒给改一下。
6: 好嘞，行，这火开开了，加油呗。
9: 加油。
7: 加油，
9: 这个，
7: 加油！
9: 先炒这个，炒这个呢，底锅要不放油，这个锅要热，热了之后呢，这是单炒这个辣椒，把颜色给它炒变了，
6: 炒变颜色
9: 对，
6: 哎，
9: 再加上呢，它一炒完之后籽儿不就干了吗？
6: 啊，
9: 这样呢，把这个籽儿呢就给出来以后，最后再炒菜的加到菜里面以后，最起码显得不乱。
6: 哦，
9: 啊，
6: 利索这菜是吧？我看他们好多杭椒炒的时候是不切开的，是吧？
7: 对，它这个有什么好处？这其实像我们炒苦瓜似的，为什么呀？好多人炒苦瓜做不好，有的搁糖跟这没有关系，它一定前期是要干焙。
6: 哦，
7: 焙完了以后，它其实有一个功效，就为了脱脱水，然后才能吸味儿，那些脂肪啊那就进去了。啊，味道香味就进去了，
9: 然后这时候就基本上差不多了。有时候有起皮的，另外一点的颜色呢，你看就变成绿了。这个炒这小炒肉，第一步呢就是 热锅凉油，这样的话等因为它是生炒，容易它粘锅，只要说锅要不烧热的情况下，你最后加上油了，而且可能到时候就会粘锅，发锅了以后、
10: 热锅凉油不容易，
9: 对，一扒锅了把小时候炒的就给碎了啊，
6: 明白了。
10: 好，

0: 这时候可以放点油了。好吧。好。行吧，够吗？好，够了。好，这时候咱们可以下肉，直接炒。你看这时候它这样炒的时候，它最起码它不粘锅，
1: 对，
0: 锅要烧热。这个小炒肉煸的时候，一定就是大火多煸一会儿，把那个油呢。

0: 看，你看这时候这个油就是一看上了好多
1: 油，炒出来了。
0: 对，炒出来以后啊，好，把这锅就是咱们刷一下，
1: 把这油给你倒出去就行
0: 了。对，把油倒出去。刚才肉一捞出以后，先下这个小米辣，把这个小米辣呢，一定把这个辣味给它烹出来，因为刚才那个辣椒是提那个配料配置而已，吸油的，但是这个一定是辣味儿，一下就足了。这时候把那个姜片、
1: 姜、
0: 黄肉、
2: 葱
0: 花，

0: 比如说不用切切或者什么，
1: 不用
0: 处理一下是吧？
1: 啊，这时候炒差不多了之后，开始下一点点这个冬菇酱油，第一呢把酱油给它油里边提味儿，再给它呛一下。嗯，

0: 时候咱们可以把这个豆豉、啊、
1: 豆豉
0: 给它下去一点，
2: 一点就行，
0: 哎，一点就行，只要是提炼那个水香味儿。
2: 好，
0: 好，这时候开始下辣椒。

0: 白糖跟味精就行 ，OK 了。盐不能再放。盐不能放盐。
1: 那为什么不放盐呢？
2: 这个酱油有辣鲜露了是吧？
0: 对啊，味精放一点点。哎，这时候一翻，因为有辣鲜露啊，有生抽啊，有那个冬菇酱油啊，都是咸的，
1: 对，有味道。
0: 对，有味道了，到时候。最后出锅之前最关键的
1: 放上蒜，
0: 对，这个蒜呢一定是拍的蒜，现拍，啪一拍
1: 放进去，
0: 下入，对，一翻一焖，
1: 把这个蒜香味逼出来了，
0: 对，最后这个蒜一定要叫它蒜香味给焖到里边，这就是折它特别一吃肥油啊腻啊怎么着，这种
1: 就解腻了，
0: 对，好，这时候咱们就可以出锅了。
3: 看这橙子，我觉得就扬眉吐气。哎呀，
1: 你别说，真是像我们在饭店里点的这小炒肉一样啊！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了，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

0: 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6: 虾是我们今天的主食材，
7: 就喜欢吃虾。
6: 今儿咱要做什么？
8: 咱做一个鱼香脆皮虾，
9: 看看这个虾的酥脆程度。
6: 哎呦，漂亮！
10: 我们建议啊，吃蔬菜的营养原则真是多多益善。
11: 酒香虾饼，
12: 这虾仁配酒才是绝配。牛师傅这些食材啊，就证明这是一道特别有中国传统文化气息的一道菜。
13: 简单的装饰得了，
14: 做一个虾胶酿苦瓜，
15: 它能解暑，能降燥，
6: 哎，特别香。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9: 我叫李爱敏，因为花眼嘛，看手机、看报纸，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这个老花镜啊，非常不方便。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视力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不需要这戴戴。原来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

0: 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3: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4: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6: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2026高碑店国际绿色智慧健康建筑博览会将于9月19日在河北高碑店盛大启幕，邀您共襄盛会。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罗文在石家庄市看望慰问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时强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按照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工作需要，我省对省级总河湖长进行调整，发布河北省省级总河湖长和省级河长湖长名单。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学员今天开展分组研讨。大家表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不断开创全省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天下午，读书班上，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李文堂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做专题辅导。学员们表示，要把传承和发展相结合，推动我省文化繁荣兴盛，实现关键性蝶变。
0: 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9月11号至12号在雄安会展中心举办。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省委书记罗文在石家庄市看望慰问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罗文来到石家庄市第44中学，详细了解学校建设发展情况，认真观看学生开展的科创、手工等活动，并与教师代表交流。罗文指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高教师培养培训质量，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在藁城区通安小学，罗文观看学生书法和美术作品，了解特色社团活动开展情况，看望慰问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代表。罗文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持续巩固双减成果，不断提升课堂教学水平。要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增强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在藁城区第1中学，罗文走进实验室、议题馆，听取学校教学设施、师资配备等情况汇报。他强调，要适应人口变化趋势，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省领导张超超、董兆伟参加活动。按照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工作需要，结合近期领导同志职务变动情况，经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同意，对省级总河湖长进行调整，现将名单公告。

0: 永定河省级河长，责任范围为永定河洋河桑干河汇流口至济泾界46.8公里，经济界至济泾界75.5公里。赵晨新，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府东台河省级河长，责任范围为府东台河宁晋县孙家口村至冯庄闸112.7公里。金辉，省政府副省长，潮白河、北运河、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省级河长，责任范围为潮白河经济界至济泾界63.2公里，北运河经济界至济泾界23.6公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预计界至济泾界465公里。王立彤，省政府副省长，南运河、魏运河省级河长，责任范围为南运河鲁济界至济泾界256.2公里，魏运河管陶县徐万仓村至四女四枢纽157公里。董兆伟，省政府副省长，滦河省级河长，责任范围为滦河蒙济界至入海口626公里。赵大春，省政府副省长，朱龙河、赵王新河省级河长，责任范围为朱龙河安国市军身村至高阳县大教台村91公里，赵王新河枣林庄枢纽至西马头闸42公里。赵新海，省政府副省长，呼沱河、子牙新河省级河长，责任范围为呼沱河晋济界至县县枢纽296.2公里，子牙新河县县枢纽至济泾界115.6公里。三，省级湖长，张国华，省政协主席、省委常委、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白洋淀省级湖长，责任范围为白洋淀。赵晨新，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衡水湖省级湖长，责任范围为衡水湖。
1: 今天上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学员开展分组研讨。大家表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学细悟，主动作为，不断开创全省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读书班开班以来，学员们深切体悟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和殷切期望，时刻牢记肩负的政治责任和光荣使命。研讨中，大家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工作实际及个人思想实际，谈学习收获、认识体会和贯彻落实的思路举措。
2: 这次安排的课程呢，规格高，但是都是立足于解决实际问题，针对性极强。特别是罗文书记的开班报告，紧扣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个方面进行系统的辅导，对于实现基层实际更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就邢台而言，就是要推进全面绿色转型，标本兼治，实际是六方面的工作，重新搭建主导产业的四梁八柱，做强绿色转型的主体支撑，着力做强县域经济，夯实绿色转型的基础底盘，推进文商旅体建的融合发展，坚决打好今年的退后石，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提升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3: 总书记十八大以来12次视察河北，对河北知之深，爱之切。罗文书记的报告紧扣总书记重要讲话，科学准确分析河北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指出了发展机遇、面临挑战，分析了主要优势和存在的短板，既是动员令，也是任务书，更是方法论。这十八大以来，衡水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今年一至八月份的规上工业居全省第一，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都居全省第二，可以说保持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发展势头。我们必须牢牢把握当前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机遇，坚持真抓实干，一抓到底，要以奔跑的姿态推动工作落实。
4: 国家部委领导面对面授课，高屋建瓴，全面系统，条理清楚，通过认真学习，深入思考，进一步明确了目标思路，坚定了信心，定着文化底蕴深厚，产业门类齐全，我们坚持系统思维，积极主动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积极主动对接服务雄安新区， 不断深化和增强与保定及各县的深度协作，加快自己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是河北砥砺奋进的最大底气、最强动力、最大优势。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对标对表、领会精神实质、把握精髓要义、自觉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
1: 这次读书班是一次系统的能力充电和党性锤炼，我们将把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最大的机遇，在科技创新上更加主动承接和融入，抓好纳米氧化铝粉、单原子催化剂、超高纯如铯金属等项目，打造科技创新场景，围绕更好聚财、加大与清华大学、李亚栋等九名院士的合作，以高端人才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在产业协同上主动对接北京亦庄工业研究院，构建质镉加明胶加蛋白肽加生物基新材料的产业链条。
2: 作为全省的首部县，如何走好15的这个创新路呢？我们是要向高端化要增值，特别是围绕着首钢制锌、高性能取向电磁材料、样钢、高强钢、耐磨钢啊这些新型钢铁产业的发展方向呢，不断地带动传统的钢铁向优特钢、通用材等专用材的转型升级，向智能化要效率，向绿色化要空间，进一步的拓展大模型应用，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
3: 我们将继续推动钢铁企业主动调、加快转，支持向航运、造船、文旅方向转型，加快推进新能源产业和生命健康产业，加密对接京津，尽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大力发展海洋产业，按照沿海经济崛起带的部署，做好向海图强文章。
0: 在今天下午的读书班上，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李文堂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做专题辅导。学员们表示，要把建设文化强省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动力，通过传承和发展相结合，推动我省文化繁荣兴盛，实现关键性蝶变。
4: 读书班上，李文堂从坚定文化自信、担当文化使命和文明使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等四个方面做了全面深刻辅导。授课内容既有政治高度、理论深度，又有历史厚度、实践力度。与会同志们纷纷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坚持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实践要求，聚焦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加快推进更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
5: 通过这次读书班的学习，我们加深了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和理解，增强了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的使命感、责任感。我们要通过传承和发展相结合，以思想大解放、能力大提升、作风大转变、工作大落实，推动我省文化繁荣兴盛，实现关键性蝶变。要实现从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的奋力跨越，推动文化资源从沉睡到活化，文物保护从分散到系统，文艺创作从高原到高峰，文旅融合从物理叠加到化学反应，公共服务从有没有到好不好，通过全方位的提质升级，把厚重的燕赵文化资源转化为河北高质量发展的产业优势。
6: 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强大的价值引领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邢台市有3500多年的建城史，红色文化积淀深厚，历史文脉绵长。近几年，邢台市坚持文化兴市战略不动摇，加强大运河的文化遗产保护，深化用好郭守敬文化资源，耿续抗大精神，依托全城、古城、自行车之城的禀赋，推动文商旅体建融合发展，以文化软实力夯实发展硬支撑。
7: 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规格高、主题明、内容实，充分体现了省委学深悟透、知行合一的政治自觉。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传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要守住内容之本，持续提升精品内容生产和原创能力，要与

0: 时俱进，以创新创造活力推动融合发展，着力构建以优质 IP 为核心、全链路开发为路径、生态化发展为支撑的融合发展新模式，要切实履行国企责任担当，努力建设书香河北。
1: 河北呢是个文化大省，文化资源丰厚，文脉绵长，文艺名家灿若星辰，经典名作流芳百世。我们要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河北可视、可感、可行的实践成果，推出一批具有河北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文艺精品力作。我们要组织广大的文艺工作者，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形式来描绘新时代，礼赞新征程。还要组织国家级的、省级的艺术家到人民中去，到基层帮扶，让艺术点亮生活，让文艺赴美乡村。
2: 总书记在政定工作期间提出了文化兴县、旅游兴县，身体力行推动文物抢救和保护工作，为正定古城留住了根和魂，认真落实总书记对正定古城保护的重要批示精神，在保护好文物、古建、古树、古墓基础上，运用新技术、新模式，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同时让古城旅游提能级，让更多游客慕名而来，流连忘返，不虚此行，还想再来。
3: 这次省委组织的读书班，主题聚焦，务实深刻，是一次集中的理论充电和思想淬炼，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发展文旅产业不能只做一时热度，要科学把握行业规律，直面同质化竞争现实，统筹好理念创新迭代、市场化运营与精细化治理。我们将持续放大河头老街项目的示范效应，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培育多元消费场景，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向赋能。
4: 今天聆听了李文堂副校长关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专题辅导报告，进一步坚定了信心，明确了思路。冀州呢，作为古冀州地名的承载地，有宝贵的文化遗产，河北省的简称冀就来源于此。我们将高标准建设好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的文物考古标本库房，深入挖掘梳理冀文化内涵，用数字手段赋能文化遗产，打造文旅融合消费场景，以冀文化探源工程为抓手，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文化力量。
5: 专题辅导报告内涵丰富，说理透彻，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我们将持续深化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领悟，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保护传承加活化利用，立足晋绣区工业遗存、冠军文化等资源禀赋，深入挖掘地域历史底蕴、革非遗民俗内涵，用心用情讲好河北故事、保定故事和晋绣故事，
6: 系统延续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体会到做好县域文化工作不只是抓文旅项目，更是扛牢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政治责任。吴桥县将坚持保护传承与产业发展双向发力，扎实推进国家级杂技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创建，做好杂技非遗活态传承，延伸文创研学产业的链条，推动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助力经济强省建设。
7: 昨晚，我省承德话剧团创作演出的现实题材抒情话剧《大漠日记》在国家话剧院完成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首演。
8: 话剧《大漠日记》取材于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真实事迹，讲述了15名河北青年学子跨越数千公里奔赴新疆且末县支教的故事。剧目创新采用日记体叙述结构，通过一个个真实感人的生活片段，串联起支教群体20多年接力扎根西部边疆的奋斗历程。演出现场，不少观众深受触动，
9: 看了之后特别的感动。
10: 因为我本身也是一名老师，深深的为剧中的河北儿女去支持且末的这个教育事业感受到了民族大团结的这个力量。
11: 你走进他们就会发现平凡人的伟大。我希望通过我们这个戏能够让更多的全国的观剧朋友们认识那一群支教的

0: 实记住他们。
1: 为最大程度还原真实场景，承德话剧团主创团队实地采风，深入走访，精心创排。主创团队跳出单一支教叙事框架，创新提出情感双向奔赴创作内核，既展现青年学子扎根大漠教书育人的坚守，也刻画了边疆各族群众热忱包容、温情相待的赤诚。
2: 最重要的梳理呢，就是如何把感动中国的这个故事还原给演出现场，让故事里的主人公非常真实的、质朴的发生在这个演出现场。
1: 从大漠深处的家访路，到除夕之夜的团圆饭，再到临别时的一句承诺，作品巧妙融入了新疆民族音乐元素，以主题歌和原创歌词增强情感表达，形成了独特的艺术感染力。
3: 里边有一首歌是我们前边的路的叫做未来，后边的路就是叫做过去，未来和过去有一种桥，桥就是我们来自太行山，就是充分展示我们河北人民的民族团结的精神。
4: 我希望呢，能通过我们这个作品呢，让更多的观众看到咱们56个民族一家亲团结在一起，建设咱们更美好的祖国。
5: 接下来请看简讯。
1: 昨天，雄安新区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9月11号至12号在雄安会展中心举办。本次大会将组织一场主题论坛、一场数字贸易场景展示和多场平行活动。两院院士、中央企业总部负责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代表团等900余位重要嘉宾参会，届时将发布70余项数字领域创新成果。今天，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河北监管局、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北监管局主办的河北省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在石家庄启动。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自即日起在全省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的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我省的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入选。该公司1984年创立于沧州，是一家专注于百货零售业的民营连锁商业企业，目前已在河北、山东、天津三省市开设44家门店，拥有员工约4万名。公司成立以来，重视契约，视客为友，把信誉至上融入企业经营管理服务各环节，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
6: 日前，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第二批好房子建设经验做法，我省6项经验做法入选，涵盖设计创新、钢结构新型建造、新技术推广应用等方面，涉及雄安新区、唐山、邢台等多地。我省将分类推进相关经验做法，引导各地稳步提高新建民用建筑节能标准。
7: 日前，雄安新区举办2026年甘薯产业创新发展交流活动，期间京津冀甘薯产业协同创新中心建设正式启动，将整合3地科研力量，聚焦产业关键技术攻关，通过打造甘薯创新团队试验应用基地，搭建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桥梁，不断推动科技成果在雄安落地生根，高效转化。
6: 日前，河北省拥军之前应急应战综合保障演练暨第4届军工保障大练兵活动在邯郸举行。此次演练紧贴实战需求，围绕应急应战响应机制启动、过境部队保障、野战型军工保障等内容展开，有效检验了拥军之前综合保障能力。
7: 日前，由中国田径协会、河北省体育局主办的2026年全国竞走锦标赛在廊坊举办，比赛设成年组、青年组两大组别，涵盖男子、女子20公里竞走、35公里竞走、马拉松竞走、混合接力等竞赛小项，共吸引了全国24支省市代表队的230名运动员参加。经过激烈角逐，宁金林、范宇卓分别获得女子、男子成年组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
8: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云绕群峰，山林润泽。

0: 墨色文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拉面饭。
4: 玩具电池选黄宏，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晚上好，来看天气。这次的雨看起来是绵绵细雨，不过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也不小。截止到今天下午两点，廊坊西环路降雨量最大为120.4毫米，属于大暴雨量级。今天傍晚到夜间，仅在邯郸还有点小雨或零星小雨。明天各地阳光陆续上线，大范围晴好的天气背景下，有利于交通出行或洗车晾晒。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紫外线呢也会开始变得活跃起来，尤其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是一天当中紫外线最强的时段，出门呢要注意做好防晒工作。明天雨过天晴之后，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最低气温还会继续下降4到6度。那么降温之后有可能会出现霜冻，霜冻对于农作物的影响较大，还请当地的农民朋友提前做好防范工作。白露时节的凉，首先体现在最低气温上，像保定未来4天有3天在12度左右，那么最高气温呢也多在28、29度，要注意合理着装。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石家庄阴，17到24度。张家口阴转多云，10到22度。承德多云，10到21度。秦皇岛阴，15到26度。唐山阴，15到25度。廊坊阴，14到24度。保定阴，16到24度。沧州阴，15到23度。衡水阴，17到25度。邢台阴，16到21度。邯郸小雨转阴，17到22度。雄安新区阴，16到24度。定州阴，17到24度。新集阴，17到24度。石家庄阴，17到24度。西藏阿里小雨，4到13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14到27度。感谢收看。
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3: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拉面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0: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
0: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巴西，农户们正忙着为下一轮农作物种植做准备。这座家庭农场用上了中国的智慧农机系统，实时采集农机位置、运行轨迹和作业时长，让当地农户的生产效率提升了80%。
3: 过去种粮食主要靠经验判断，产量很难控制，现在有了先进的技术，能随时看生长情况，产量提高了不少。
2: 从田间的农技服务到生产线上的智能解决方案，看不见摸不着的智力技术和体验正加速出海，成为支撑我国贸易规模增长和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从2021年到2025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2.1%，年均增速快于同期货物进出口。如何锻造中国服务新优势，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重要问题。他始终强调，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服务贸易与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释放更多创新活力，并提出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平台先行先试，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今年4月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总书记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
4: 习近平总书记从全球经贸发展格局演进和国际分工深化升级的

0: 战略高度，全面擘画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蓝图，针对我国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创新合作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中国服务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加快塑造，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
1: 今年以来，一系列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举措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完善，在北京等17个地区开展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相关产业集群，扩大服务出口，出台关于服务贸易标准化的行动计划，从标准引领入手，提升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政策组合拳进一步激发中国服务的增长潜力。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国企业提供的光储充一体化解决方案，将光伏发电板、储能系统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无缝融合，在不增加电网负担的同时，有效解决了当地充电设施不足的难题。在千岛之国印尼，来自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针对多岛屿国家网络分布广、业务模型复杂等特点，提供了一整套智慧节能方案。
2: 人工智能让我们的网络运营变得更加智能，项目实施以来，我们实现了超过10%的节能。
1: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全球。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创新优势，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今年前七个月，以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以及文化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超过一半。数字技术加速赋能，也让文化服务出口提质升级。网络文学、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中国旋风。今年前七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57.8%，增速领跑服务出口各领域。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加大在创新、绿色和民生领域的服务进口。目前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批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新批准设立86个合作办学机构和133个合作办学项目，多家外商独资医院落地营业。作为超大市场，中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3: 我们将加快培育贸易发展动能，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1: 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不断换新升级的服务贸易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新活力。9月8号，国务院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 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

0: 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全国教材工作会议9月8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国家副主席韩正8号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2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

0: 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1: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3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前8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9%，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6%、14.5%、18.5%。截至8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5个月增长，1至8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1.3%。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
0: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在北京开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0: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9大专题展，聚焦服务贸易发展前沿趋势，首次设置中国服务案例展，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本届服贸会由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头部企业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展会期间将举办190余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还有文商旅体展融合的74项配套活动也将同时举办。
2: 今年投洽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奔赴中国，一场展会透射出投资中国的全球吸引力，也给世界带来中国高质量发展蕴藏的广阔机遇。
0: 新面孔、老朋友，全球投资者纷至沓来。本届投洽会有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企业团组参加，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全球 GDP 排名前50位的经济体中有48个参会。
4: 今年早些时候，我曾前往美国硅谷，当时人们告诉我，你一定要去中国，特别是深圳和华南地区。
5: 中国发展非常迅速，我认为把芬兰企业的高水平技术和专业优势与中国超大的市场规模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必将带来大量合作机遇。
6: 中国市场对全球特色美食的需求在持续增长，我们今年计划在中国2个省份开设新的分店。
0: 中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而创新高效的产业生态也向全球投资者释放着强烈的吸引力。来自世界隐形冠军学会的多林给记者展示了他最近一周在中国的 日程，厚厚的红色文件夹里列着每天的活动内容，十多场活动排得满满当当。
7: 我要和中国宁德、扬州等产业聚集地的企业与政府机构会面，推动隐形冠军企业

0: 也和中国专精特新企业建立良好的联系，推动中欧、中德在产业协同、创新方面的合作。
1: 我们非常期待与中国在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及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合作。我们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2: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3: 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8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8月价格环比上涨的有27种，总体保持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今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我国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文件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后起算账期。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今天，记者在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2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

0: 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今天，律动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在河北、天津、辽宁、山东四省市同步启动。海事航保等部门将对渤海水域商渔船通航密集区、海上风电、光伏等海洋绿色产业聚集区以及油田作业区开展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打击海上违规作业、船舶非法排污行为。今天，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今天，滇中引水工程重点隧洞海东隧洞顺利贯通，隧洞全长超25公里，攻克了复杂地质、高风险灾害等多重难题。至此，滇中引水1期输水工程累计贯通630多公里，滇中引水工程分期建设，全线建成后，年平均引水量将达到34亿立方米，惠及沿线1100多万群众。今天，澳勤国际教育大学城1期在横琴正式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3所公立高校已入驻，1400多名研究生已陆续完成报到。大学城规划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分3期建设，计划2030年全面建成。作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加拿大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等额关税今天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表示，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且毫无根据的关税，加拿大政府将保护工人与企业，拓展多元市场。此前，美国已宣布于8月22号起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飞机，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回应称，该公司在美国有着庞大的业务布局，为美国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部分加拿大民众7号在温莎市举行集会，反对美国挑起贸易战，呼吁保护加拿大自身利益。
1: 我认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才是关税的主要承担者。关税是由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支付的。加拿大也不希望发生这场贸易战，但我们必须捍卫自身利益。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敖德萨州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综合体、物流中心等。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多地今天传出爆炸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后，又开始新一轮空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对俄军防空系统等目标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沙特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包括沙特阿美公司在艾卜哈和吉赞的设施、艾卜哈国际机场等。沙特能源部今天称，该国南部地区多处能源设施当天遭袭，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设施暂时中断运营。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称，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胡塞武装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资产将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 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表示，伊朗

0: 完全有能力打击执行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俄罗斯外交部七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德国相关举措，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并关闭在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方面八月初在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无人机，并称这一事件与俄罗斯有关。本月一号，德国政府宣布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俄方对德方指责予以否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拉面饭。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7: 我想作为母亲，为了孩子应该放弃所有的原则，因为孩子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发现这个字啊，不是你的鼻涕，也不是顾秋妍的，那么究竟是谁的呢？

0: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它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6: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7: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6: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7: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8: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9: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

0: 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站在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2: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5: 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6: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7: 我已苦练20载，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8: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子，到底怎么回事？孩子是怎么丢的？

像是个母亲，丢了自己的孩子，你为什么不把自己丢了？

亲。我告诉你，孩子找不回来，我们这个家就完了。

0: 我们已经暴露了，莎莎一定是在高明的手上。如果我被捕了，他们会来抓你。我和老魏商量好了，你要留下来，保全自己。
1: 我做不到。
0: 听我说，如果他给你动刑，就说明我。

0: 经完全暴露了，你就没必要再为我保守任何秘密，把这些年跟我在一起的所有事情都告诉高斌，要慢慢的说，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的告诉他。他对你动心的时候一定会拿莎莎来威胁你，你要表现出舍不得孩子，你可以崩溃投降，这样你才能保命，才能抱着孩子。另外，所有跟你接触过的人，包括老魏，都告诉高斌，告发他们。高斌非常善于从细节入手，你绕不过他的，索性全都告诉他。你放心，老魏他们已经都隐藏了，这些情报都是过期的，但他们却是真实的。另外，把密码本也交给高斌，他会利用你给我们发假情报，老魏会配合你假戏真唱，跟你遥相呼应。你告诉高斌的所有情报他都会一一核实，等他完全相信你了，他就会有动作，这样老魏就能顺势挖出隐藏在我们内部的特务。记住，投降以后按照高斌的要求去做。
1: 你怎么办？
0: 你就不要再管我了，事情如果真到了那一步，保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另外，枪杀任警官的事儿，你一定不能承认。对一个枪杀过满洲国警察的人，高斌就是想帮你呢。
1: 周一，你不该回来。
0: 别说了，记住，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要坚强地活下去，为了莎莎，为了我，你不能放弃。我知道这样会很痛苦，但你必须忍受，你要坚强。作为一个地下工作者，我现在已经没用了，这是我给高斌留下的最后的一副断肠毒药，你要帮我让他喝进去。从现在起，你要做好一切心理准备。
1: 你不用安慰我，我知道这一次高斌不会放过你。
0: 等明天我们走出这个门，就得进入各自的角色，一定要笑到最后。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句话吗？能留下的才是最好的。

0: 有情况吗？什么都听不清楚，好像一直在说孩子的事儿。那个女的在哭，她一定知道我们在监听她。是，但是我们真没想到她能回来，这就是一个人的勇气。 你准备跟他摊牌吗？只有我最了解他。我想还是让宪兵队或者特高科出面吧。他们根本就对付不了他。你听得出吗？这是一件让人非常尴尬的事情。
1: 可是他身份很特殊，自部先生什么意思？他当然希望我来对付他。您这是临危受命，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他刚才来电话了，
0: 怎么说？
1: 找您。
0: 是他怎么说的？ 什么都没说，滴水不漏。这是一个最可怕的对手。这些年，我们一直想知道这个人是谁，现在知道了。 干嘛要为什么非要知道？不知道的时候是恨，知道了，伤心。

0: 孩子的事儿我听说了，都不知道怎么安慰你。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尽管吩咐。
1: 谢谢。

0: 进来。周科长回来了。科长，孩子的事我也听说了。不过您放心，我们已经正在铁路沿线进行寻找，肯定能找着。谢谢。刚才不让来了。哦，高镇长不在，你找他吗？没事。
1: 科长，前两天验枪的时候您没回来，
0: 现在有。
1: 哦。

是我，我昨天刚回来。对，移送犯人的名单在我这儿。好的，我马上过来。

0: 进来。阿良。
1: 哎，
0: 怎么在这儿见？
1: 啊，这是加藤司令官特别安排的地方，肃静，没人打扰。孩子的事情，我尽最大的力量，但是还无音讯。坐吧。
0: 我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 是啊，瘦了。孩子的问题我深表同情，但是今天我要和你谈一件更让人头疼的事情。
0: 您说。
1: 老周啊，你我也算是十几年的同事朋友了，说实话，我是非常不情愿在这种环境以这种形式和你交谈，但是我也是吃满洲国俸禄的人，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嘛，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0: 高警长，您这话我没听明白。

0: 池雨门，你不会不记得吧？
1: 当然记得。怎么了？
0: 本来宪兵队给我发的是对你的逮捕令，但是我不想把事情搞得那么大。
1: 对我的逮捕令？为什么？
0: 因为池玉兰被人放走了。
1: 这不可能！是日本宪兵队派人把他带走的，这个保安局可以作证。
0: 是啊，非常抱歉，宪兵队根本就没有提走池玉兰。根据保安局的调查报告，是你带着几名形迹可疑的宪兵队，拿着一份假文件把他提走的。

0: 高在哪？您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我当然希望你是清白的，但是这里边有很多细节需要跟你核实一下。嗯，这样，你先说说那天的经过吧。
1: 我是接到家庭司令官秘书的电话，他说下午派人要带到执意栏。我当时还觉得纳闷，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保安局已经把人带走了。我还问过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派人去保安局。他说是程序上的事儿，要我配合。我再想问，他就不让我打听了。你不觉得这事儿有点荒唐吗？ 我当时也觉得很诧异，不过因为是家庭司令官的秘书打来的电话，所以我就没有多问。这就好比是您派我们去带哪个犯人，又要我保密，我只能保证在程序上不出差错，别的我不会多问。可是家庭司令官的秘书并没有给你打电话。
0: 那天，他正好陪着司令官在新京开会，他根本就不在我耳边呢。
1: 可我确实接到了他的电话。
0: 那你能说说具体事件吗？

0: 我有一个工作笔记本，能不让我回去拿一趟？哦，工作笔记，你说吧，在哪儿？我让他们送来。就在我办公室办公桌第二个抽屉里，一个咖啡色的笔记本。
1: 周科长办公室，办公桌第二个抽屉，咖啡色的笔记本，送过来。

0: 那你再说一说那几个冒牌的日本宪兵是怎么回事？
1: 我没有觉得他们是冒牌的。
0: 你认识他们吗？
1: 宪兵队成百上千的人，谁能认得过来？
0: 但是保安局的人去过宪兵司令部，调查的结果是查无此人。
1: 那就见了鬼了，他们拿着证件、犯人的材料，开着宪兵队的车，我又接到了宪兵司令部的指示，我有什么理由怀疑他们？
0: 你不觉得这里边有个逻辑是说不通的吗？
1: 什么？
0: 那么既然这几个冒牌的日本宪兵要提走犯人，他们为什么不去保安局？又为什么冒着被暴露的危险来请你出山？都知道你是个了不起的神探，没有人能骗得了你。
1: 您过奖了，神探我提不上，但是我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我都会记得清清楚楚，这一点我不会糊涂。
0: 我只是想问，他们为什么要找你？
1: 如果您确认他们是假的，是冒充的宪兵队的人，那我可以给你一个解释。他们拉上我，就是想打消保安局的顾虑。可以这么说，保安局的人看到我带着宪兵队去提人，会毫无疑问的放人。
0: 那这么说，你也是上当受骗，让人当枪使了是吧？
1: 这得由您来判断。我不想表态，但如果要说责任，保安局的责任比我大。我就是带人去提人，保安局要签字查验所有材料。如果说责任，我就是个带路的责任。
0: 老周啊，你理解错了。如果仅仅是责任问题，事情就没有这么复杂了。如果上边把这件事归结为责任，那我就出面替你去挡。但是现在他们不是在追究责任，他们是在判断这么多年你在警察厅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身份。

0: 怪不得一大早就下了我的枪。我现在是被限制自由了吗？对我来说，不是，但是宪兵队的人就在隔壁。进来。
1: 高厅长，
2: 嗯，
1: 是这个吗？
0: 这把。

元月9日下午2点半，我接到了家庭司令部来的电话。

0: 这个你可以到总机转线那儿查，他们有记录。哼，这么长的时间谁会记得？也许这个时间是你宪兵队的朋友给你打来电话要请你吃晚餐，或者是什么人只是问问今天是礼拜几天气怎么样，但是这并不能成为你清白的佐证。
1: 您要执意这么认为。
0: 那我有什么办法？那好，还有一个问题，这个笔记本是你今天早上刚刚放到办公桌里的吧？很抱歉，宪兵队的人昨天搜查了你的办公室，里边的一个火柴棍他们记得清清楚楚。当然，我并不是说你伪造了这段记录，但是一大早第一件事。
1: 就把一个能证明自己清白的笔记本放到了自己办公桌里，这不未免有点太奇怪了。一大早我来上班，进了自己办公室，打开公文包，把笔记本放进抽屉里，这很奇怪吗？每天早上我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把烟打火机拿出来放在办公桌上，把笔记本放在我的抽屉里。
0: 这难道也是怀疑我的证据？你不要心虚，高队长，这样的谈话有意义吗？你要知道，今天的谈话叫审讯。
1: 你是说我现在是犯人？
0: 老周，老周，我告诉你，如果你真有问题，最难过的人是我，你知道吗？是我这么多年对你的不断信任，不断的给你机会，你一步一步才走到了今天，你知道不知道？可在我看来，你现在巴不得我出事儿，是吗？ 那我告诉你，陈景瑜被软禁了。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我想他不会官复原职的。但奇怪的是，涩谷先生认为他是责任问题，而你是立场问题。这就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1: 陈景瑜昨天做出了对你不利的证词啊！如果为了开脱自己，我也有很多非常不利于他的证词，你愿意听吗？
0: 事到如今，你怎么还死不聪明？我是在帮你，你看不出来吗？即便是你犯了错误。 念你对满洲国立下的功勋，警察厅和关东军司令部也会保证你平安的。但是你一味的老这么跟我兜圈子，最后受伤害的是你自己。
1: 我一身清白，没什么好害怕的。

0: 陆明啊，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是周乙带着日本人来的，人也是他带走的，所有的回执和文件也都交给日本人了，你还要我跟你说什么呀？至于你说那个什么条不条的，人都带走了，我留这个条干嘛呀？我傻呀我！
1: 我这不是也是例行公事吗？
0: 什么例行公事？你的意思就是不相信我了？

0: 共产党的鼻祖卡尔马克思最喜欢一个故事，想听听吧？
1: 好吧，长长见识。
0: 说，一个学者坐一个渔夫的船，打算到对岸去。学者问渔夫说：“你懂文学吗？”渔夫回答说：“不懂。”学者就说：“很遗憾，你失去了一半生命。”过了一会儿，学者又问渔夫说：“你懂数学吗？”渔夫回答说：“不懂。”学者非常心痛地说：“很遗憾，你失去了另一半生命。”这个时候，一阵狂风刮来，船翻了，两个人都掉到了水里，挣扎着。渔夫这个时候问学者说：“你会游泳吗？”学者回答说：“不会。”渔夫说：“那完了，你失去了整个生命。”
1: 很不错的故事，像个寓言。
0: 现在对于你我来说，我们都在水里。我想知道，你是愿意做夸夸其谈的学者，还是愿意做实实在在的渔夫？
1: 在船上我做学者，在水里我做渔夫。
0: 就是啊，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样，我再给你半小时，你好好考虑考虑，好不好？你单独考虑。
1: 我没什么好考虑的。

0: 高厅长，怎么样？不怎么样。厅长，查到了，顾秋妍确实是在佳木斯育婴堂生的孩子。
1: 但是生孩子的时间是40年8月份，8月，
2: ，
1: 那就是说，顾秋妍生孩子那天往前推算，周乙在这个时间正好在观礼执行任务，没错。
0: 你说周乙那么聪明的人，他老婆给他戴绿帽子，他能不知道吗？
1: 事已至此，我没有回头路了。
0: 您的意思是
1: 把顾秋妍带来？
0: 明白，顾秋妍。

0: 周太太吗？
1: 我是。
0: 我们是警察厅的，周科长让我过来接您。周太太，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0: 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5: 我叫李爱敏，因为花眼嘛，看手机、看报纸、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这个老花镜啊，非常不方便，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市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不需要摘摘戴戴。原来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
6: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7: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8: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9: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0: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3、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1: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5: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6: 狗粮。
14: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5: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17: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8: 晚上更难受，
15: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17: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5: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7: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2: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
16: 咱们车是立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18: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19: 我开车的时候望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0: 近视老花，看远

0: 看镜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1: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进国家队？
2: 因为我与众不同。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
1: 你到底什么速度？
2: 世界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1: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2: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1: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2: 零油炸，毫无负担。
1: 你到底什么赛道？
2: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范，零油炸，健康面。
1: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3: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范，零油炸，健康面，
4: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高厅长，
1: 周毅是共产党，这不可能。你要相信，警察厅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是不会开这种玩笑的。事实上，周毅已经被捕了。您说什么？
0: 当然，你知道我跟你丈夫的私交，所以我和你一样，也不愿意承认这是事实。但是没有办法，我目前也在接受宪兵队的调查。
1: 一定是有人陷害的。
0: 现在解释这些都没有用。还有一点，你必须清楚。今天不是我请你到这儿来的，所以我只想跟你说，在这个时候，我们都应该为孩子着想。
1: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0: 我的意思是，凭着这么多年我跟周乙的关系，我又是孩子的义父，所以我不希望莎莎失去母亲，成为孤儿。
1: 莎莎在哪儿？
0: 我也不瞒你了，实际上我也是今天早上刚刚得到确切的消息，莎莎并没有丢，她在日本人那儿。但是可怕的是，我给宪兵司令部打电话，他们却说不知道。
1: 他们要干什么？
0: 我也不知道。我和你一样，日本人的事我怎么会知道？
2: 王排长，爹爹给啊。高三，安心しろ。俺は必ず彼女を口開けるよ。
0: 必须得回避一下，你得理解，很多事情我是左右不了的。

莎莎的名字是我起的，孩子是这个世界的未来，我想作为母亲，为了孩子应该放弃所有的原则，因为孩子比什么都重要。另外，你怎么就知道你们那个主意一定是对的呢？我可以告诉你，那都是骗人的，不然的话你们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哎呀，你想，人死了若干年后，至于他的墓地是有鲜花还是扔狗屎，对死者来说还有意义吗？至于我们之间的对与错、是与非、千秋共罪，恐怕将来要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有所定论。可是你目前的生命只有一次啊。当然我说这些可能太残酷，但事实上要比我说的更残酷。会跟他们说，多给你一点时间，所以我希望你好好考虑考虑。为了孩子，你不应该放弃所有的机会。

0: 你怎么不吃啊？我觉得你应该多吃，保存体力。我要见刘厅长。可以，但是我得为你去申请。从现在开始，你的所有要求都必须得日本人批，而且日本人已经明确规定，关于你的案子，警察厅任何人不许参与。当然，除了我之外。我们在你家里找到一本书，是1928年出版的《醉与逞》。这本书的后面有一行字，大概你都忘了，写的是1929年5月4日购于北平。我们发现这个字啊，不是你的笔体，也不是顾秋妍的。那么究竟是谁的呢？哦，原来是你的原配池玉兰的。技术科的鉴定证书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而且如果我再花费点时间，完全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他当年的指纹。后来我觉得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
1: 你说的这些我都听不明白。
0: 事情已经到这种程度了，你觉得再抵抗下去有这个意义吗？如果这样的话，我真要对你高尚的人格产生怀疑了。好，那我再告诉你，日本人已经把你的太太啊，当然准确的说是你名义的太太请来了。
2: 荒唐！
0: 看看看看，干嘛这是啊？哎呀，本来我想我们应该像绅士一样谈话，结果太让我失望了。
3: 起来，起来，手伸出来。

0: 我没想到事情会是这个样子。周怡是共产党，这是事实。可是他说，你也是。他刚刚被日本人带走了。我想你应该知道日本人做事的方式。现在日本人已经掌握了你们的全部，比如你和周乙都各自有家，莎莎是你和别的男生的孩子等等。所以你们在日本人面前已经没有任何秘密了。那么现在你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些都说出来，这样对你、对周怡，尤其是对莎莎都有好处。
1: 莎莎在哪儿？
0: 日本人一会儿会把她带来的，但是我不希望孩子看到你是这个样子，因为他已经吓坏了。我是看着孩子长大的，我非常喜欢他。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他起这个名字吗？因为我曾经也有个女儿叫莎莎。我现在是得了白日咳，没有挺过去。之后我凡是见到这样的孩子，我都很羡慕，当然也夹杂着一点难受。所以我相信你作为一个母亲，在信仰和孩子之间

0: 这个老魏是共产党哈尔滨地区的重要负责人，抓到他，哈尔滨的天晴了一半，懂吗？
1: 明白。
0: 准备吧。
2: 是。好的。

0: 你骗了我们这么多年，为什么？信仰，你的信仰是什么？人道？你连自己的同事都杀害，竟干那些令人发指的事情，这就是信仰吗？啊？你理解的太肤浅了，是吗？ 我不得不承认，在警察厅，你是我最欣赏、最信任的人。我一直觉得你我之间情同手足，日本人一直在要你，我觉得你到了那儿会很麻烦的，所以我刚刚考虑。 是否能给你个大赦？我可以去找厅长，让他去找总理大臣，或者直接面对溥仪皇帝，可以吗？不必了，我如果是为了升官发财。
1: 完全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我说了，这是我的信仰。你不觉得你们的信仰太荒唐吗？马克思所有的承诺，你共产党根本就做不到。你看看斯大林就知道了。一定能做到。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个新政府，没有皇帝，没有权贵，没有剥削和压迫，不会丧权辱国。 让人民能够有尊严的生活，新政府不会奴役人民。
0: 幼稚，
1: 没有理想的人都会认为别人幼稚，
0: 这就是你们的理想，这就是你们向往的人类大同。

0: 是，我们做到这些，也许十年，也许20年，也许100年，10000年你们也做不到。你是看不到那一天的，你能看到吗？你更看不到。从我选择这个信仰的那天起。 我就把自己的生死看得很淡。好了，我们不谈这些了。我们只谈谈，咱们能活着吧？好吧。能不能商量商量合作？为此，我可以找圣武先生，因为他很欣赏你的才华。不必了，你想明白了。是的。 可是老邱夫妇当时就是这么留下来的。我知道，所以他们才会有那样的下场。你如果连这个都放弃了，你将意味着什么，知道吗？因为你的事情，无论对警察厅还是日本人，都是最大的仇人。所以他们都希望尽快地忘掉这一切，因此。
1: 你的事情不会走正常的法律程序，会很快的。明白。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 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0: 好吧，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说说。

0: 我想看看孩子。
1: 可以，我马上回去安排。
2: 龚俊然呢？他想见吗？
0: 能见到孩子就行。

0: 一周之后，你就可以回家了。放心，没有任何人知道你曾经被我们带走过。我用我的人格担保。
1: 周乙的案子已经进入到秘密审理程序，
0: 无论日本人还是检察厅，都不会把这件丑闻扩散的。
1: 你们会把他怎么样？
0: 这个我说不好，因为我左右不了。对不起，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原谅他。

0: 那种时候，他只能把你供出，他实在是走投无路了。还有，我已经和日本人谈好了条件，他们答应可以把孩子送回来。
1: 谢谢。
0: 目前我只能为你做这么多了。现在，你可以给你的上司发报吗？好。哦，对不起，请你不要跟我耍心眼儿。我不想在日本人面前挺不起腰，所以你千万不要为难我，好吗？
1: 放心吧。

0: 阿周啊，很抱歉，我刚刚接到指示，知道了。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说。
1: 我想见我女儿。

0: 想办法莎莎。
1: 爸爸，我想你了。
0: 爸爸也想你。

0: 说什么？爸没有垂头两边，压听妈妈话。
1: 爸爸，我要跟你一起去。
0: 不可以。

0: 卫视明晚播出。
1: 共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2: 我们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可能战胜眼前这看似强大的敌人。
1: 一个个画地为牢，互不协作，才使得这股西窜的共军有机可乘。
2: 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3: 现在的关键是要立即找到这股残兵逃跑的具体位置。
4: 我已发现共军位置在湘西通道线一带。
5: 刚刚得到蒋介石的急电，让我们派兵到湘西和黔东一带进行堵截。
3: 湘西真的去不得呀？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6: 红一军团牺牲4000余人，红五军团牺牲5000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1万人。
7: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8: глав那个慢队行住 ，Fine yesly yes， 到部队的热腿。
9: 就你的同志说的有道理，只要我们坚定执行共产国际的决定，一旦我们和赫鲁晓可他们会合，红军还是可以迅速强大起来的嘛。
10: SS UMS， 牺牲的红军战士，哪一个不是100%的布尔什维克？哪一个不英勇？
11: 敌人不是在咱们北上的道路上布置了重兵吗？你想想，就凭咱们现在的实力，能打得过人家吗？
12: 来，我们应该听一听张闻天还有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毕竟一个是政治局常委，一个是苏维埃主席啊。
8: Нет，
13: 没有必要。
8: 你那来头，你舍得不得你把明年？
13: 难道他们还能改变共产国际的决定吗？
14: 润志啊，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我们几个都是做政府工作的，不在前线打仗，可眼下的局面呢，我们看得很清楚。你指挥的和他们指挥的结果，那就截然不同。
15: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了呀。
1: 我告诉你们，如果不尽快地消灭这股残兵败伍，我们将后患无穷。
16: 9月份的时候，红军北上湘西去会合2六军团的计划是共产国际批准的。我认为三人团会执行这个计划。
12: 咱们去湘西跟2六军团会合，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这一点在过湘江之前，他老蒋就已经判断出来，否则他就不会想尽办法阻止我们。可我们呢，还要想尽一切办法往里面跳。你说这天下哪有这样的傻事啊？
17: 哪个军团没有困难啊？我告诉你们，这是中央的命令，没有困难要执行，有困难也要执行。
12: 来，把灯给我。
18: 啊，蘑菇同志
19: 啊，有什么事吗？
18: 刚才啊，我在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消息。
19: 啊，泽东同志，是这样的，李德和恩来都不在，我一个人听了没有什么用，要不然咱们等他们回来之后再一起谈，你看行吗？
12: 恩来，我们可以开个会。现在蘑菇、洛夫还有你是政治局常委，只要两位常委提出召开会议，然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我相信蘑菇同志不会不同意。
4: 刘院长，共军的下落已经找到了，他们现在不足3万人，根本就不需要地方军，只要中央军一鼓作气就可解决，
20: 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迅速出兵，务必将红军残部聚歼于湘西。
21: 永泰
8: 在。
21: 你一直没有说话，我只想问你一句，如果你是共军，该如何选择？
12: 如果共军里面有聪明人的话，他一定会选择进贵州。
5: 不容易啊，这个会开得不容易，2年了
3: 我毛泽东第一次被邀请参加这种高等的军事会议。
22: 要改变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计。
23: 毛泽东同志，
24: 他不是一把烟的三连，这里不是毛泽东同志，是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凭什么没有发言权？如果断送了我们红军，断送了中国共产党，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你们拿什么向共产国际交代？
23: 你等同志，你坐下说。
25: 你们三人，你坐下说。你们，哎，好了好了好了，李德同志还在生病，先赶紧回去休息吧。啊，吴秋娟同志，坐下，你把他扶坐下坐下。哦，好好好。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
26: 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27: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28: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为什么它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25: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26: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25: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

0: 青春作答。
1: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提醒您接下来更精彩。
3: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4: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0: 我们现在是在中线，不对劲儿，有私自改动的嫌疑。
1: 拍张完整的照片留存。走，上船，查证书。

0: 船长您好，我们是冀东海事局执法人员，今天到你船进行执法检查，执法记录仪已开启。
1: 领导辛苦了，来来来，抽根烟歇会儿。
0: 船长，执法期间我们禁止吸烟，感谢配合。刚才发现你船载重线刻画有些问题，因此上船做进一步了解，请您出示船舶载重线证书。
1: 有有有，领导您看。
0: 船长，你这船实船的载重线位置跟证书上标注的对不上。啊，
1: 不能吧，可能是油漆掉了，我们补的时候没补好。领导，一点小意思，买瓶水喝。您看这天这么热，兄弟们跑上跑下也不容易，高抬贵手。
0: 船长，我现在正式告知你，刚才你向执法人员递烟塞现金，这是违规违纪行为，执法记录仪已经完整记录，后续我们将会按照防范外部影响海事廉洁执法工作要求如实登记上报。关于涉嫌私改载重线的问题，明天上午10点请你带齐所有证书到海巡执法大队接受进一步调查处理，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船长，检查报告已经录入系统并发送到您手机，请您查收。
2: 走了，下一艘船。
0: 给你带了本书，路上看看。
3: 陈队，这是
0: 咱们干海事的得知道祖宗是怎么管船的，这个你好好读读，有收获。

0: 林老弟，林老弟，林老弟，林老弟，这是哪儿？哪儿？码头工坊啊！你睡糊涂了。
1: 码头工坊？什么码头？
0: 漕运码头，我的林简教。
1: 你昨天晚上喝了多少？睡到现在还没醒酒。林简教，那你又是谁？
0: 林浩然。
1: 你刚当了总兵府的检校官，就不认识我了？
0: 我张老栓啊，跟你一间工房的老张头。
1: 穿越，我真穿越了，这不是做梦吧？别发愣了，总兵大人召集议事，全府都到齐了，就差你迟到了要挨板子的。 快走，晚了真要挨板子。
2: 没看见老子船在这儿，
3: 这河道是你家开的，凭什么让你先过？
4: 这阵仗也太夸张了，搁现在堵成这样，优秀肯定没了。
0: 别看了，快走。

0: 他就是刘协。
1: 闸口拥塞，赈灾物资急于运输，300漕船尽数搁置。经理已连下三道叠文严催，请教诸公有何良策？
2: 大人，闸口拥塞乃是积年旧弊，非一日可解。赈灾物资虽急，也得等潮汛涨起，水道通开，方能行船。底下办差的人各有难处，若是催逼过紧，船工脚夫心生怨怼，反倒恐激出事端。
3: 所言甚是，
2: 凡事还当徐徐图之，切不可操之过急。
4: 吾等也无良策。
1: 诸君皆无良策。
2: 回大人，我等愚钝，一时无良策。
1: 一时？经理连下三道叠文，赈灾物资急如星火，等得了你们一时吗？
0: 这不就是航道拥堵吗？上学时候都学过的，这有什么难的？大人，下官有一策，可以试试。
5: 你不要命了？快回来！
2: 林简教，看你这般模样，想来是新到任的吧？此乃议事之地，几时轮得到正九品的小官肆意指挥？
0: 堵船不是因为船多，是因为没有秩序。如今闸口次序全凭船只大小，势力强弱，大船压小船，强船欺弱船，越堵越死。
2: 黄口如子，你又读过几本漕运典籍？这漕河当中的深浅利害，你又晓得几分？
6: 乳臭未干也敢谈漕运，不知天高地厚。
7: 先把自己的差事办好再说吧。
8: 狂妄小儿，刚来几天就想出头了。
5: 你就少说两句吧，我的祖宗。
2: 林简教，你刚来不懂漕运的规矩。哼，
0: 不懂漕运的规矩。
9: 规矩，如今的规矩
0: 就是谁势大谁先走，谁钱多谁先过，这不是规矩，是乱。
2: 好，好一个乱！既然林简教这么有本事，那我倒要问问，你说得出毛病，你有法子治吗？
0: 我，
2: 你要是真有法子，敢立军令状吗？一个月闸口不通，军法处之。当然了，年轻人嘛，说说大话也正常，军令状就不必了。下去吧，
0: 立就立。下官愿立军令状，一个月，若闸口不通，甘受军法处置。
1: 你可知，谈漕运的人多了，谈成的没几个。
0: 知道，但军令状已立，下官绝不反悔。
1: 好，你说。
0: 下官这个法子，叫灯牌调度法。闸口前分两区，过闸区和等候区，所有船先在等候区抛锚，查验过了才放进过闸区。船头挂灯，粮船红灯，商船绿灯，客船黄灯，兵卸船白灯，一眼就能看出是什么船。闸口设置不同颜色装置，船只按颜色通行，颜色不对不放行。
10: 粮船过闸，
11: 粮船过闸。
0: 再建个册子，过往船只全登记，守规矩的下次优先过，有劣迹的排最后，查得更细。
12: 甲字三号，上次货种不对，排后面去。
0: 通了，
9: 通是通了，
0: 怎么了？这不好吗？
5: 那是周通，一国公府的总管，郭公爷的私货都是他办。
0: 一国公郭勋，
5: 你这灯牌一挂，查得严了，他家的货就不好走了。你呀，还是太年轻了。
1: 挂的是粮船的灯，船型也不对。开舱查验。
0: 官爷，都是槽梁，都是槽梁，装得满了点，不碍事的。
4: 少废话，不开舱就扣船。
13: 让开，都给我让开。
4: 滚开，公爷的货也要查，瞎了你们的狗眼。
1: 周总管，这船挂的是粮灯，可吃水不对，船型也不对，按规矩必须查验，这是总兵府的新令。
14: 规矩，在这漕运码头上，公爷的话就是规矩，这船货是公爷的，
4: 我说能过就能过，来给我开闸。没有总兵府令牌，闸不能开。
14: 你敢拦我，今天这船货老子非过不可。
0: 住手！
1: 光天化日敢强闯闸口，
15: 你又是哪根葱啊？
14: 小子也不打听打听周爷的名号。
1: 漕运总兵府简叫林浩然，挂什么灯走什么道，没有令牌谁也别想过闸。
4: 小小的简教，
14: 你敢管公爷的事儿？
1: 简教怎么了？漕运的规矩，谁都得守。
0: 小心！

0: 刘大人，您怎么来了？
1: 我若不来，这一船私货你是不是便要强运过去了？
0: 刘大人说笑了，就是公爷有点货，搭漕船顺路运京城，又不是什么违禁之物，大人行个方便。
1: 官船载的是漕粮，不载私货，挂着粮船的灯牌装私货，你倒与我说顺路。
0: 刘大人，您跟公爷同朝为官，抬头不见低头见，好歹给点面子。
1: 刘某只认得朝廷的法度，不认什么情面。
0: 刘大人，别做太绝，这漕运又不是您自己家买卖，公爷真要较起真来，您这总兵的位子坐不坐得稳还不好说呢。
1: 回去告诉郭公爷，官船夹带私货，刘某恕难从命，这船货扣了。
0: 好，既然刘大人不给面子，那我就自己来。上船，我看谁敢拦，
1: 我看谁敢动。
2: 刘大人，您这是何意啊？
1: 今日若有人胆敢强闯闸口，我便敢斩了他，之后我自请服罪，躺进这口棺材之中，以死谢天下。来。
0: 好，刘喜，今日之事终我记下了，你等着，走。
3: 这是拿命在守规矩啊！
4: 大人，这小子一来挡了多少人的财路，就这么算了？
0: 急什么？走着瞧吧，这漕运的水深着呢。
1: 灯牌法推行半月，漕粮运力增了三成，成效不错。啊，
5: 都是大人运筹得当，下官只是出了个主意罢了。
1: 不必过谦，法子是你想的，成效摆在那里。
5: 不是吧？你请我吃饭就吃这个，太素了吧？大人，您平时就吃这些？嗯。怎么没有肉？
1: 我管着千里漕河。手下成百上千官吏曹族，我若口腹贪图一丝奢靡，底下人便会借着孝敬上官的名头去盘剥曹户，克扣粮饷。这饭菜虽清淡，不沾分毫民脂民膏，吃着方才心中安稳。来，多吃点。灯牌法虽好，但只能治赌，治不了私。
5: 大人的意思是，
1: 这些人钻透了规矩的空子，照旧挂着粮船的灯，将私货暗藏在漕粮当中一并运送。不少船只私货装得过满，船体入水过深，一旦开船，轻则搁浅阻塞河道，重则船沉人亡。昨日周通那条船，若不是你恰好撞见，恐怕就混过去了。
5: 确实，灯牌只能分船种，要想查过载，还得有别的法子。

0: 大人，我有个法子，画吃水线。嗯，吃水线。空船画一条，装完货画一条，装了多少，吃水多深，一目了然。到闸口看吃水线，便知有没有超载。再配个册子，每条船的水线记上，下次来比对。
1: 此法甚好，既省了查验的人力，又堵了人情请托的口子。
0: 大人。

0: 这次我们已经确定了，是水县法推行三日了，各闸口查验情况如何？回大人，推行顺利，沿河各闸口船只都按要求划了线，查验也在按规矩来。嗯，不过卑职这里收到了一些东西。 什么东西？大人，卑职本不想说，但事官漕运法度，卑职不敢隐瞒。有人举报，林检教借推行吃水宪法收受贿赂。什么？
1: 你听到了吗？这下是不是机会来了？
0: 安静。
2: 证据呢？大人，有没有一查便知？大人，下官没有。
0: 林检教有没有的，搜了就知道。走，我亲自去搜。

0: 大人，在床板下搜出了这个。林浩然，我如此信你，你竟敢！
1: 大人，我没有。
2: 真有银子，没想到啊，看着挺老实的，居然
0: 压下去，
2: 革去官职，打入大牢，听候发落。
0: 大人，大人，冤枉了。

0: 大人，人赃俱获，可惜啊，初入仕途便禁不住利诱。
1: 50两，王参将，你好狠的手段！可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
0: 王大人，姓林的那小子进去两日了，刘喜那边没动静吧？
2: 周总管放心，人赃俱获，刘喜便是想护也护不住。
0: 他敢吗？50两银子加我一封信，这事儿捅出去，他刘喜也得落个治下不严的罪名。
2: 是这个理儿。
0: 那批货压了快半月了，公爷那边催了好几回，再运不过去，你我脸上都不好看。两日之后，大潮之夜，便是运货之时。
2: 大潮，
0: 月圆潮涨，江面变宽，可通行的船只更多。这两日手札的都是我的人，神不知鬼不觉。丑时3刻，20艘船到闸口，一口气将所有的货运过去。
2: 妙啊！不过王大人，刘喜那边还需多加留意，别出什么岔子。
0: 来了，第一队。
2: 好，
0: 王大人，不是我说你，之前就是太小心了，直接把那姓林的做掉不就完了，费这么大劲儿。
2: 周总管，做事要讲规矩，直接做掉，刘喜必定要查到底。
0: 说起来，这姓林的小子倒真是个人才，灯牌法、吃水线，都是好法子。只可惜呀，站错了队。少年人嘛，不懂事儿，总以为靠一个青字便能治漕运。
2: 青青值几个钱？这漕运的水深着呢。开闸。
0: 刘喜啊刘喜，你抬棺锯丝又怎么样？还不是被我们耍得团团转。

0: 怎么回事？哪来的火把？谁敢擅调兵马？我。
1: 大人，您怎么来了？我不来，你这20艘船恐怕就过闸了。
0: 刘大人，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些都是漕粮船，奉旨运粮的。
1: 空船吃水20尺，额定漕粮满载吃水3尺，你这20艘船吃水竟到4尺多，装的什么漕粮能装这么多？
0: 刘大人，你扣了船，耽误了漕运，经理2米供不上，你担待得起吗？
1: 担不担待得起是刘某的事儿，来人，登船查验夹层暗舱。
2: 是。
0: 刘喜，你休要逼人太甚！这些货敢
1: 阻拦查验，再多说一句，连你一并扣了。
0: 回大人，舱底夹层已搜出大批私物，
2: 数目确凿。
0: 那是底下人私放，与我无关。
1: 如今人证物证俱在，还敢狡辩？
0: 大人，就算船吃水有异，也不能就此坐实是我们主使夹带，说不定是底下人私自所为。
1: 对，定是林检校所为，
0: 那可是人赃俱获，
1: 大人不去查他，反倒查起我们来了。你们说的那个人来了。
3: 王大人，周总管，两位找我。
1: 你怎么？50两银子，一封信，是吧？王大人这手栽赃做得挺熟练啊。
0: 你怎么？
1: 王大人，怎么才几天不见就不认识了？
0: 你怎么出来的？
3: 你可是收受贿赂的要犯！刘大人久经漕河，还识破不了你这点手段吗？刘大人，你找的这个人，我给你带来了。
4: 就是他，半夜摸进林老弟的工房，把银子和信藏在船板底下的。
3: 大人，小的也是被逼的，都是王大人让小的干的，小的不敢不从啊。
0: 吃水线法一提出来，我就知道有人会坐不住。吃水线一动，
3: 断了你们的财路，你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在暗处搞鬼。
0: 你既然送了个机会上门，我就顺水推舟。
3: 所以，你把他关起来，是做给我看的。
1: 你不放松警惕，怎么会露出马脚？
3: 我在大牢里待着，你才敢放心大胆的运私货。
0: 好一招引蛇出洞，原来从头到尾，我都在你们的局里。哎，
3: 是你自己跳进来的，
1: 刘大人，
0: 你以为抓了王某，漕运就清了？这漕运的水有多深，你比我清楚。你今天截获了这20艘船，明天还会有200艘、2000艘，你截得完吗？
1: 截一艘，少一艘，有多少，我截多少。
0: 就凭你，只要保持漕运初心，终能换来河堰风清。这事儿总得有人做。刘喜，我服了，难怪圣上叫你青菜刘，你穷的只剩下一身硬骨头了。
1: 带走。
3: 老弟，你没事儿，你真没事儿，我就知道，刘大人不会冤枉好人，让你担心了，没事就好，没事就好，走，回去我给你接风，我家有肉，比刘大人家吃的可好多了。

0: 赤水宪法，你主理全面推行，怕吗？
1: 以前怕，以后不怕了。以后难的事还多，刘某此生能做的有限，唯愿后世之人能有更多更好的法子治理漕运，使这千里漕河永远清清明明。刘大人，在下还有不明白的事想请教。
2: 刘大人，愣什么呢？赶紧走，下一条船还要查呢。来了，这位叫刘喜，明朝嘉靖年间的漕运总兵。 他一辈子清廉，人们叫他青菜流。500年前，他守的是一条河；500年后，我们守的是一片海。水一直在流，灯一直在亮，坚守初心，海晏风清一直都在。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对，我其实是想批评一下你。抓朱晨之的时候，我是说了留活口，留活口。但是你完全可以打他的手，打他的脚。
1: 对，组长。
0: 你还受着伤呢，不应该说这么多。

0: 那也不早了，不打扰你休息。
1: 谢谢组长。
0: 注意伤口。

0: 局长，我顾正文要向您汇报两个消息。一，那个老郑我们已经查到，他现在应该就藏在嘉义山区，已经安排人手了。第二，逃到珠山的那个女共谍朱晨芝已经抓捕到案，所以我需要您帮我安排军机。
1: 尽快帮您安排。
0: 是。

0: 陆晨的死杀了，到底什么原因？查明白没有？
1: 经过不明，有可能是服毒。
2: 服毒洗胃啊！这原因不明，不能随便洗胃。我们这里的医疗条件太差了，我建议。 送到医疗条件好的医院进行治疗，不然恐怕就来不及了。
0: 那你现在有没有可靠的方法把他的命给我保住？
2: 给他输血，可能有点用。

0: 你们两个跟我一起去台北，马上就走。
1: 什么？去台北？这我这里脱离不开啊。我也不行啊，我老婆生病了，孩子还小呢。
0: 我不是跟你们商量，你没有第二次包庇工地的机会。李队长，盯着他们，把所有需要东西都给我带齐了，绝不能让朱晨之死在路上。
2: 是。

您的任务我一定帮你完成。

0: 几天没来啊，约的时间对吗？是今天啊。可是这都过去一个多小时了。你想办法去打听一下侦防组有没有什么情报。啊，明白。你每天都听广播，一直都没有消息。
1: 我在想，这都过去好几天了，陈太太也没个信儿，她会不会在定海出什么事儿来？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办法联系上陈太太，只能等她的消息。
0: 老师。 雨下大了，咱们回去吧。
1: 陪我坐一会儿。

0: 我有点累了，想休息一会儿，你们也回去吧。
1: 我们俩轮流休息就行，组长说了，让我们24小时保护您的安全。
0: 行，那就有劳你们了。

0: 喂，
1: 这里是定海驻军指挥部。
0: 哦，你找哪位？
2: 你们这有一个叫黎晴的人吗？
3: 啊，是的，他是我们行动一队的队长。
2: 好，好，谢谢。打吧。
4: 好。不好意思，方便出去一下吗？机要公务。

0: 你好，请帮我转接台北国防部吴次长办公室。
1: 这里是吴办，
2: 请问是哪位？喂，
1: 说话呀！喂，喂喂，
3: 喂，我是吴石。
2: 你找哪位？
0: 我找聂副官。
3: 啊，找聂科长的。刚刚我走廊里看见他们，你去敲他一下。
1: 是。
4: 你们两个干什么的？也是侦防组的吗？
1: 聂科长，聂科长，有您电话。
4: 是吧？
5: 是啊。
4: 来来来，上来。
3: 你电话。
6: 哎，你好，聂西。
0: 是我。

0: 金副官，麻烦你帮我找一下台湾海域的天气和海况预报。
1: 是。
2: 李队长，您什么时候出来的呀？我们怎么都没发现？
3: 组长不是让你们寸步不离地保护我吗？怎么我出来的时候也没看见你们呢？
4: 对不起，李队长，烟瘾犯了，出来抽口烟。
3: 能听见我说话吗？
1: 我在听，你说。
5: 我是舟山定海军营的。
3: 上次让你们协查的通行证的去向不用再查了，那个女共谍我们已经抓住并且押回了台北，
5: 她身上所有的东西我都已经搜了一个遍，还有现在定海
3: 片板不能下海，共谍现在是插翅难逃了，你们不能什么人都给办通行证啊，
5: 这样阿猫阿狗都能离开台北了，你知道这样会给我们工作造成多大的困扰吗？
1: 知道了，以后注意，
3: 希望你们以后按规矩办事。
1: 好的。
3: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打电话。再见。
1: 老师，陈太太在舟山被抓了，她身上所有的情报现在都在李晴手里。但是李晴也被困在舟山了，应该是在舟山的定海兵营，说是可能没有办法再打电话了。老师，
6: 司长，这是近期台湾天气和海况预报，

0: 老师已经在医院了，放心。现在迫在眉睫，有两个任务：第一，我们得尽快想办法打听到焦东元被压在哪里，看看有没有可能进行营救；第二，敌人已经封锁了定海，我觉得单凭黎青一个人没有办法去到大学岛，我们得想办法帮他。嗯，焦东元的消息只能慢慢打听了。要送出黎青。
1: 就得设法让上级组织去定海接应他。对
2: 啊，可是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交通员了，我们跟组织的联系已经断了。
0: 哎，那咱们为什么不试试商业电台呢？最近敌人防控太紧了，我们即便找商业电台，也只能是试试看。

0: 将军啊，您这血压都超过200了，得赶紧住院治疗啊。这样，我给你办理入院手续。
1: 能不住院吗？
2: 你还是听医生的意见吧。
0: 这院还是要住的，幸亏啊，你送医及时，好好调养，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3: 李大夫，急诊那边收治了一个病症罕见的患者，院长请您过去会诊。
0: 哦，秀妹，你跟我去。
4: 好，那我先去忙了，老师好好休息。
2: 你还有哪儿不舒服要说？
5: 患者吞食了大量尖锐的金属碎片，划伤了他的胃和肠道。
1: 吞金，救回来几率多大？
5: 失血太多，伤口也多，不好说。
1: 我告诉你啊，这个人对我们保密局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尽最大努力，知道吗？
5: 我们已经在准备手术了。

0: 你们这一组干嘛？多少钱？20一组，我给你100元一组。每晚7点8点帮我发出去。我得到对方收到电报的信息以后，我把剩余的钱再给你。
1: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黑市上2根小黄鱼都没人接。将军，您这边情况怎么样？
0: 我随便写了一组数字，没任何意义，还花了200元投石问路。

0: 这是我们找的第三家商业电台了吧？
1: 看来啊，通过商业电台和上级联系是不可能了。
2: 陈将军见过面了，现在必须得确定陈太太具体关押的地点，才能决定要如何营救。另外，黎晴那边现在只能想办法找一家商台给上级组织发放。
3: 小心啊！
2: 但是台湾现在没有一家商台敢冒着通共的风险发报，目前暂时没有办法跟上级组织联系上。
4: 慢慢想，总会有办法的。
5: 哎，别别别，上了上了上了，就怕讲了，我一单。
2: 帮忙摁下三层，谢谢。
3: 好。
6: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别着急，我们去执行任务。佩佩家下去，下去，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7: 吴司长，身体欠安呢、啊。
2: 高血压，老毛病了。
7: 您是抓了个蹦迪，紧急情况，多担待。
2: 进，
6: 快点，轻点，警察。
7: 来，好来。
6: 哎，对了，吴司长，您几层？女共谍十分顽劣，拒不交代，但是证据确凿，熬不住畏罪自杀了。
8: 恭喜你，死了吗？
6: 没有，救回来了。您呢？
9: 刚做完手术，

0: 估计这个女共谍啊，不仅顽劣，命也真是挺大的。这么多黄金首饰，喝着一口水，就这么给吞下去了。你不得不佩服啊，吴承恩。我跟你说了，吴司长高血压，你他妈听不懂吗？ 给他看这个，你想干嘛呀？
1: 我向吴司长汇报工作。
0: 工作找你们毛局长汇报去，在这儿汇报，你他妈什么意思啊？
2: 扶我下去。

0: 吴司长，祝您早日康复。
1: 雨荨，哎呦，怎么出这么多汗啊？去哪儿了？哎，慢点，千万别，我去打盆水。

不是，我现在就去干了他。你放心吧，你让我去，我遗书都写好了，我现在就去。

0: 是怎么了？阿梅，孩子是6岁还是7岁了？7岁了。哦，我记得刚出生的时候我见过，现在不知道长什么样了。我也快不记得长什么样了。 有照片吗？我想看看。
1: 有，在家里，我回头给您拿。
2: 照片我这儿有。

秦老师，我知道你想让我冷静一下，我是想让我自己冷静下来。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陈太太暂时救不了了，无论如何也要让她先活下来。 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要想办法让李青安全转移。

0: 地图，吉隆宫尾的游击区就在这一带。这条路跟这条路是下山的必经之路。待会儿我们兵分两路，在路口蹲守，注意隐蔽。记住，抓活的。
1: 是，走。

0: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口饭没吃啊。
1: 干，我也有点饿了。
2: 哎，别睡了，我们俩下山弄点吃的，你们盯紧了。
3: 先生，你要的黑森林和栗子蛋糕打包好了。
1: 谢谢啊。
3: 不客气。
1: 帮我多加一份牛排打包带走，原来一份的，现在两份。
3: 牛排要现煎，麻烦你再多等一会儿了。
1: 谢谢。
3: 您堂食的那份马上到。
1: 不着急，慢慢来。
3: 哎，好的。嗯。牛排，请慢用，
1: 谢谢。

0: 谷组长，你对音乐的品味不好。这个歌啊，换一个吧。
1: 那要不然换李香兰？
0: 悲壮一点啊，
1: 悲壮一点。Dixie 行吗
0: ？Fear no danger, shall no labor。可以的，
1: 老郑同志。听说你在嘉义连饭都没吃完就被我们的人带回来了，为了表达歉意，我才把玻璃路的厨师给请到这里，专门为你煎牛排。毕竟老郑同志是一个懂得品评、珍馐美味、醇酒佳人的行家嘛。酒需要醒，厨师也在准备，那要不然咱们聊聊。
0: 当然我知道，
1: 台工委的组织情况你是肯定不会说的，那我们可不可以聊聊你的经历呢？
0: 好啊，聊聊啊。当年我参军入伍，流过血，流过泪，出生入死，而且不止死一次，但还是活到今天了。
2: 所以在审讯室，红酒牛排，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收买我吗？

又怕我跑掉。我跟你说一个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拿锤子把我的两个膝盖敲碎掉它，我就跑不掉了。

0: 我确实是很怕你再跑了，所以才不敢放你再出去。但是之前咱们一起去玻璃路那次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的，那个经理对你很熟悉，顺藤摸瓜嘛，自然再查很多消息就方便多了。比方说你曾经去找过一些商人，向他们要求政治捐献。比方说你的妻子回大陆以后，妻妹一直是你在照顾，你带她去过玻璃路餐厅，她很喜欢吃那里的黑森林蛋糕，你在嘉义买的那些点心一定……
1: 那些商人他都知道共产党会统一全中国啊，我们在台湾的活动就是需要钱呢，我们当然要问他们要钱呢。我喜欢钱，我喜欢享受啊，怎么了？我愿意啊。
0: 以共产党的名义进行政治募捐，不违反贵党的秘密工作条例吗？
1: 我跟家里人保密呢，我的爱人他根本不知道我做什么的。
0: 开餐之前，我帮你分析分析你的现状。我认为啊，作为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完全是因为你的疏忽无能，才导致了贵党在台湾秘密工作失败的现状。一，是你同意让我们的翁队长跟着陈泽民一起下山，导致了他的被捕，进而供出了你。二，交通员陈太太的联系方式应该严格保密，记在你自己的脑子里，但是你居然把它记下来了，导致了他在定海被捕，最终自杀了。他是吞金自尽，就着一口水，把这些用牙咬碎的金首饰一块一块的咽了下去，忍着剧痛一直挨到天明，直到被看守发现才送往医院。他对得起自己的信仰，你呢？你有这份勇气？
1: 你说的对，都是因为我。顾所长，我不想逃避，我想受到惩罚，惩罚我的愚蠢和无知。求你，我爱你，求我不要喝酒会麻痹神经的，给我牛排好吗？我要吃得饱饱的，然后你给我上刑。
0: 好啊。

0: 所掌握的情报，只要你合作，不仅可以活命，还一定能够高官厚禄地享受生活。
1: 我信。

0: 我们找遍了台北的所有商业电台，情之部门管控的太严了，一律发明码电门，用小黄鱼买通都不行。老杜通过黑市，又找到渠道，倒卖贩子转头就给保密局打了电话。看来靠商业电台给香港的万经理打电报是没有可能了。发电报的事情一个老杜先别管，安全最重要。
1: 我另外想办法。现在无论如何都要营救困在定海的交通员，送出情报。
0: 叶先生，你怎么想办法？太空伟的老这么叛变了，你的安全才是东海小组最重要的。
1: 太空伟那边你不用太担心，我们并没有发生横向联系，是陈太太用生命保护了我们。
0: 困在定海的交通员叫什么名字？
1: 李晴。

0: 队长，
1: 李队长。
2: 回来了。哦。你吃饭了吗？
3: 在部里吃过了。嗯。
2: 雨欣，嗯，你们部里能不能跟香港那边取得联系啊？因为陈太太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她的消息了，我还挺想她的呢。
3: 估计是有事耽搁了吧。如果你想她的话，你可以去香港看他呀。
2: 能去吗？现在交通管控的这么严。
3: 如果你想去的话，我想想办法。
2: 真的？那如果真的有办法的话，我想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去。你要是能脱身，也跟着我们一起去。
3: 嗯，我想想办法，尽量。
2: 当时陈芝走得太匆忙了，我给他吃的那个披肩都是个半成品，我心里一直有点过意不去呢。等手头的这个织好了，去香港我就送给他。
4: 太太，你好久没来了，今天吃点什么？
5: 黑森林蛋糕吧，给我来两份。哎，那个栗子蛋糕也给我来两个。哎，
4: 好的，你稍等。
5: 谢谢。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1: 我们军团牺牲5000余人，恐怕军团牺牲了近万人，
2: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3: 军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4: 我三十此时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就下这样的命令，
5: 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6: 楚山。
7: 你要讲话嘞！
8: 如果你是孤军，该如何选择？
9: 去黔北，才是上策，这些西北，一旦要是打下来，遵义城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
10: 那就能活成，拿下遵义城再说。

0: 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红一军团牺牲4000余人，红五军团牺牲5000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1万人。
2: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
3: 人那个慢顿行住，凡那也是的 yes， 到部队的 yes，
4: 你的同志说的有道理。只要我们坚定执行共产国际的决定，一旦我们和贺龙、萧克他们会合，红军还是可以迅速强大起来的嘛。
5: SS2MS， 牺牲的红军战士。哪一个不是100%的布尔什维克？哪一个不英勇？
6: 敌人不是在咱们北上的道路上布置了重兵吗？你想想，就凭咱们现在的实力，能打得过人家吗？
7: 来，我们应该听一听张闻天还有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毕竟一个是政治局常委，一个是苏维埃主席啊。
3: Net，
8: 没有必要。
3: 你那得走，啊，你晓得不？你把明年，
8: 难道他们还能改变共产国际的决定吗？
9: 元志啊。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我们几个都是做政府工作的，不在前线打仗，可眼下的局面呢，我们看得很清楚。你指挥和他们指挥的结果，那就截然不同。
10: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11: 我告诉你们，如果不尽快地消灭这股残兵败伍，我们将后患无穷。
12: 9月份的时候，红军北上湘西去会合26军团的计划是共产国际批准的。我认为三人团会执行这个计划。
7: 咱们去湘西跟26军团会合，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这一点在过湘江之前，他老蒋就已经判断出来，否则他就不会想尽办法阻止我们。可我们呢，还要想尽一切办法往里面跳。你说这天下哪有这样的傻事啊？
13: 哪个军团没有困难啊？我告诉你们啊，这是中央的命令，没有困难要执行，有困难也要执行。
7: 来，把灯给我。
14: 啊，蒙古同志
15: 啊，有什么事吗？
14: 刚才啊，我在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消息。
15: 啊，泽东同志，是这样的，李德和恩来都不在，一个人听了没有什么用，要不然咱们等他们回来之后再一起谈，你看行吗？
7: 恩来，我们可以开个会。现在蒙古、洛夫还有你是政治局常委，只要两位常委提出召开会议，然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我相信博古同志不会不同意。
16: 刘院长，共军的下落已经找到了，他们现在不足3万人，根本就不需要地方军，只要中央军一鼓作气就可解决，
17: 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迅速出兵，务必将红军残部聚歼于湘西。
18: 他在没有说话，我只想问你一句：如果你是共军，该如何选择？
19: 如果共军里面有聪明人的话，他一定会选择进贵州。
20: 不容易啊，这个会开得不容易。2年了，我毛泽东。

0: 毛泽东第一次被邀请参加这种高等的军事会议。
1: 毛泽东同志，这是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凭什么没有发言权？
0: 如果断送了我们红军。
2: 断送了中国共产党，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你们拿什么向共产国际交代？李德同志，冷静一下。不是，先冷静。你坐下说。
3: 你们三人团都一直在犯错，还在继续执行，坐下说。
2: 好了好了好了，李德同志还在生病，先赶紧回去休息吧。吴秋娟同志，你把他扶坐下。
4: 好，好，好。
0: 德文律师，李德同志啊，你也没礼貌，你是不是？来，李德同志大老远来帮助我们，你们对他说话应该尊重一些嘛。我毛泽东啊，对李德同志是相当的尊重。只不过我对他不懂中国的实际情况而做出的瞎指，绝对不会言听计从。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
5: 既然大家都认为贵州是敌人的兵力薄弱之处，那我也就不再好说什么了。但有一点我必须要强调：北上湘西会合红二路军团的计划不能变，绕道从贵州境内走，也许会更顺利一些。

0: enemy's turn. The enemy could be anywhere around, but we cannot flee because of the enemy's state.
1: 我们从黔东这里北上湘西，还是有把握的。咱们先不说有没有把握，这么大的决定，是不是应该先跟王稼祥、张闻天还有毛泽东同志商量一下
0: ？Нет, это не никакой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2: 没有必要，没有这个必要。不行。
3: 一定想办法阻止他们，可这是三人团的命令，你说怎么阻止？
4: 开会。
2: 对，开会。
3: 仅仅三天的战斗，就损伤了我们10000多人。如果不是你们指挥团的错误，我们能损失这么多人吗？
2: 朱德同志，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
3: 我不是没有建议，你们采纳吗？
4: 实际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斯大林同志知道吗？好。
3: 那我再一次强调一下，去湘西会和黄二路军团的计划是报请共产国际批准的，不能随便更改。
5: 不建议啊，并不是现在去四川，而是先更改去湘西的原计划，继续袭警贵州。
4: 还有，你们三人团也要把我们从湘江战斗以来的损失向整个政治局乃至于全体红军做出交代。
6: 现在不是在行军吗？哪有时间来做总结啊？
5: 那我看这样吧。 咱们就召开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哦，这一点啊，我首先同意啊。你看，这样既可以总结我们失败的教训，又可以制定些新的战略计划。
7: 老毛的建议我同意。
5: 好，博古同志，你认为呢？
8: 行，那我们就这么决定了。
9: 电令薛岳，
10: 把他加快进军贵州，聚歼共军于乌江以东地区。
11: 我三十四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就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12: 这些决议都是我们下午所有政治局委员一致通过的，他有什么问题呀？大卫，
13: 他说什么？
14: 他说什么？
15: 中央政治局
14: 是
15: 翻译。
14: 乌合之众。

你可以瞧不起我周恩来，但是不能污蔑我们中央政治局。怎么了？

0: 胡闹！这简直是把政治局的决定当成儿戏！明年你也不拉不列平。
1: А я являюсь вашим главным военным советником. Я еще не закончил. Но мы не можем допустить, чтобы такое произошло в Сянтя.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такого в Сянтя.
0: 以前啊，我可以不说。现在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里。为了我们红军战士的生命，现在我是不得不说。
2: 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3: 易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9.99？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

0: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0: 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攘外必须先安内，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7: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8: 国军队长何政委，
9: 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我们不组合了，快炸桥！
10: 一路溃败逃窜的共军，他到底是无畏之极，还是信仰的支撑？
11: 我们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仰，坚定不移的走向。只有这样，久而久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2: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3: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14: 巧剪金戈，
13: 雕琢毫厘，
14: 锻造美好生活。
13: 倒计时开始，
12: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9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8位选手晋级决胜赛，2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0: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1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漫漫同心看3D，关注您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省委书记罗文在石家庄市看望慰问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罗文来到石家庄市第44中学，详细了解学校建设发展情况，认真观看学生开展的科创、手工等活动，并与教师代表交流。罗文指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高教师培养培训质量，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在藁城区通安小学，罗文观看学生书法和美术作品，了解特色社团活动开展情况，看望慰问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代表。罗文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持续巩固双减成果，不断提升课堂教学水平。要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增强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在藁城区第一中学，罗文走进实验室、议题馆，听取学校教学设施、师资配备等情况汇报。他强调，要适应人口变化趋势，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省领导张超超、董兆伟参加活动。
0: 按照全面推行合乎长制工作需要，结合近期领导同志职务变动情况，经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同意，对省级总合乎长进行调整，现将名单公告如下。
1: 一、省级总合乎长罗文，省委书记王正普，省委副书记，省政府省长。二、省级合长王路进，省委副书记，永定河省级合长，责任范围为永定河、洋河、桑干河汇流口至济泾界46.8公里，泾济界至济泾界75.5公里。赵晨新，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府东牌河省级合长，责任范围为府东牌河宁晋县孙家口村至冯庄闸112.7公里。金辉，省政府副省长，潮白河、北运河、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省级合长，责任范围为潮白河泾济界至济泾界63.2公里，北运河泾济界至济泾界23.6公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预济界至济泾界465公里。王立彤，省政府副省长，南运河、魏运河省级合长，责任范围为南运河鲁济界至济泾界256.2公里，魏运河管陶县徐万仓村至四女四枢纽157公里。董兆伟，省政府副省长，滦河省级合长，责任范围为滦河蒙济界至入海口626公里。赵大春，省政府副省长，朱龙河、赵王新河省级合长，责任范围为朱龙河安国市军身村至高阳县大教台村91公里，赵王新河枣林庄枢纽至西码头闸42公里。赵新海，省政府副省长，呼沱河、子牙新河省级合长，责任范围为呼沱河晋济界至县县枢纽296.2公里，子牙新河县县枢纽至济津界115.6公里。三、省级湖长张国华，省政协主席、省委常委、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白洋淀省级湖长，责任范围为白洋淀。赵晨新，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衡水湖省级湖长，责任范围为衡水湖。
0: 今天上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学员开展分组研讨。大家表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学细悟，主动作为，不断开创全省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读书班开班以来，学员们深切体悟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和殷切期望，时刻牢记肩负的政治责任和光荣使命。研讨中，大家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工作实际及个人思想实际，谈学习收获、认识体会和贯彻落实的思路举措。
2: 这次安排的课程呢，规格高，但是都是立足于解决实际问题，针对性极强。特别是罗文书记的开班报告，紧扣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个方面进行系统的辅导，对于实现基层实际更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就邢台而言，就是要推进全面绿色转型，标本兼治，实际是六方面的工作，重新搭建主导产业的四梁八柱，做强绿色转型的主体支撑，着力做强县域经济，夯实绿色转型的基础底盘，推进民商旅体建的融合发展，坚决打好今年的退后时，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提升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3: 总书记十八大以来十二次视察河北，对河北知之深，爱之切。罗文书记的报告紧扣总书记重要讲话，科学准确分析。

0: 及河北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指出了发展机遇，面临挑战，分析了主要优势和存在的短板，既是动员令，也是任务书，更是方法论。这十八大以来，衡水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今年一至八月份的规上工业居全省第一，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都居全省第二，可以说保持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发展势头。我们必须牢牢把握当前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机遇，坚持真抓实干，一抓到底，要以奔跑的姿态推动工作落实。
1: 国家部委领导面对面授课，高屋建瓴，全面系统，条理清楚，通过认真学习，深入思考，进一步明确了目标思路，坚定了信心。定州的文化底蕴深厚，产业门类齐全，我们坚持系统思维，积极主动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积极主动对接服务雄安新区，不断深化和增强与保定及各县的深度协作，加快自己发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是河北砥砺奋进的最大底气、最强动力、最大优势。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对标对表、领会精神实质、把握精髓要义、自觉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
3: 这次读书班是一次系统的伦理充电和党性锤炼，我们将把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最大的机遇，在科技创新上更加主动承接和融入，抓好纳米氧化铝粉、单原子催化剂、超高纯如铯金属等项目，打造科技创新场景，围绕更好聚财，加大与清华大学、李亚栋等九名院士的合作，以高端人才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在产业协同上主动对接北京亦庄工业研究院，构建质镉加明胶加蛋白肽加生物基新材料的产业链条。
4: 作为全省的首部县，如何走好十五的这个创新路呢？我们是要向高端化要增值，特别是围绕着首钢制新、高性能取向电磁材料、样钢、高强钢、耐磨钢啊这些新型钢铁产业的发展方向呢，不断地带动传统的钢铁向优特钢、通用材等专用材的转型升级，向智能化要效率，向绿色化要空间，进一步的拓展大模型应用，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
5: 我们将继续推动钢铁企业主动调、加快转，支持向航运、造船、文旅方向转型，加快推进新能源产业和生命健康产业，加密对接京津，尽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大力发展海洋产业，按照沿海经济崛起带的部署，做好向海图强文章。
6: 在今天下午的读书班上，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李文堂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做专题辅导。学员们表示，要把建设文化强省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动力，通过传承和发展相结合，推动我省文化繁荣兴盛，实现关键性蝶变。
2: 读书班上，李文堂从坚定文化自信、担当文化使命和文明使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等四个方面做了全面深刻辅导。授课内容既有政治高度、理论深度，又有历史厚度、实践力度。与会同志们纷纷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坚持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实践要求，聚焦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加快推进更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
7: 通过这次读书班的学习，我们加深了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和理解，增强了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的使命感、责任感。我们要通过传承和发展相结合，以思想大解放、能力大提升、作风大转变、工作大落实，推动我省文化繁荣兴盛，实现关键性蝶变。要实现从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的奋力跨越，推动文化资源从沉睡到活化，文物保护从分散到系统，文艺创作从高原到高峰，文旅融合从物理叠加到化学反应， 公共服务从有没有到好不好，通过全方位的提质升级，把厚重的燕赵文化

0: 化资源转化为河北高质量发展的产业优势。
1: 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强大的价值引领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邢台市有3500多年的建城史，红色文化积淀深厚，历史文脉绵长。近几年，邢台市坚持文化兴市战略不动摇，加强大运河的文化遗产保护，深化用好郭守敬文化资源，耿续抗大精神，依托全城古城自行车之城的禀赋，推动文商旅体建融合发展，以文化软实力夯实发展硬支撑。
2: 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规格高，主题明，内容实，充分体现了省委学深悟透、知行合一的政治自觉。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传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要守住内容之本，持续提升精品内容生产和原创能力，要与时俱进，以创新创造活力推动融合发展，着力构建以优质 IP 为核心、全链路开发为路径、生态化发展为支撑的融合发展新模式，要切实履行国企责任担当，努力建设书香河北。
3: 河北呢是个文化大省，文化资源丰厚，文脉绵长，文艺名家灿若星辰，经典名作流芳百世。我们要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河北可视、可感、可行的实践成果，推出一批具有河北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文艺精品力作。我们要组织广大的文艺工作者，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形式来描绘新时代，礼赞新征程。还要组织国家级的、省级的艺术家到人民中去，到基层帮扶，让艺术点亮生活，让文艺赴美乡村。
4: 总书记在政定工作期间提出了文化兴县、旅游兴县，身体力行推动文物抢救和保护工作，为正定古城留住了根和魂，认真落实总书记对正定古城保护的重要批示精神，在保护好文物、古建、古树、古墓基础上，运用新技术、新模式，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同时让古城旅游提能级，让更多游客慕名而来，流连忘返，不虚此行，还想再来。
5: 这次省委组织的读书班，主题聚焦，务实深刻，是一次集中的理论充电和思想淬炼，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发展文旅产业不能只做一时热度，要科学把握行业规律，直面同质化竞争现实，统筹好理念创新迭代、市场化运营与精细化治理。我们将持续放大河头老街项目的示范效应，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培育多元消费场景，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向赋能。
6: 今天聆听了李文堂副校长关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专题辅导报告，进一步坚定了信心，明确了思路。冀州呢，作为古冀州地名的承载地，有宝贵的文化遗产，河北省的简称冀就来源于此。我们将高标准建设好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的文物考古标本库房，深入挖掘梳理冀文化内涵，用数字手段赋能文化遗产，打造文旅融合消费场景，以冀文化探源工程为抓手，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文化力量。
7: 专题辅导报告内涵丰富，说理透彻，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我们将持续深化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领悟，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保护传承加活化利用，立足竟秀区工业遗存、冠军文化等资源禀赋，深入挖掘地域历史底蕴和非遗民俗内涵，用心用情讲好河北故事、保定故事和竟秀故事，
8: 系统延续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体会到做好县域文化工作不只是抓文旅项目，更是扛牢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政治责任。吴桥县将坚持保护传承与产业发展双向发力，扎实推进国家级杂技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创建，做好杂技非遗活态传承，延伸文创研学产业的链条，推动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0: 展优势，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助力经济强省建设。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九月一号起，我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再扩围，在落实国家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活动基础上，加力推出自主品类补贴活动，新增十类智能家居产品，补贴覆盖面更广、力度更大，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5: 记者在保定市的一家商场看到，不少消费者前来了解补贴细则，挑选心仪产品。销售人员正向顾客介绍功能配置和补贴申领流程。市民李女士正向店员咨询一款智能洗碗机，叠加商场优惠和以旧换新补贴后，比原来便宜了不少。
6: 正好我们家里边装修需要一台洗碗机，现在洗碗机能优惠了，国家又补贴了。你像我之前看的那个是9000多的，现在补贴完了才8000多，便宜了1000多块钱呢。
5: 在邢台，这轮补贴同样带火了智能家居市场，智能燃气灶、扫地机器人等新增补贴品类被摆上醒目展台，商场和厂家也趁势推出各类满减优惠政策，让消费者在享受政府补贴的基础上还能叠加多重优惠，价格更加划算。
7: 力度挺大的，刚才我看了那个台机子，就是跟以前的价格相比，我觉得挺合适的，我觉得可以考虑买一台。
5: 我省精准对接居民消费升级的需求，在原来六类家电以旧换新、四类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活动的基础上，新增了以旧换新自主扩围消费品类。对智能耳机、智能马桶、智能扫地机等十类智能家居产品给予15%的补贴，其中智能耳机每件补贴不超过500元，其他产品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政策扩围进一步降低了智能家居消费门槛，有效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带动相关品类销售明显增长。
8: 随着咱们新政策实施扩围之后，就有不少的消费者来我们商场来咨询智能的家电品类。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货源，并安排了专人帮顾客申请领取补贴，方便顾客购买享受的实惠。
5: 目前我省各地正持续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深入开展进社区、进企业、进机关、进展会、进高校、进农村等六进活动，同时发挥线上线下渠道优势，打造多元化消费场景，不断优化服务流程，推动政策落地见效，进一步激发市场消费潜力。
4: 昨晚，我省承德话剧团创作演出的现实题材抒情话剧《大漠日记》在国家话剧院完成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首演。
5: 话剧《大漠日记》取材于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真实事迹，讲述了15名河北青年学子跨越数千公里奔赴新疆且末县支教的故事。剧目创新采用日记体叙述结构，通过一个个真实感人的生活片段，串联起支教群体20多年接力扎根西部边疆的奋斗历程。演出现场，不少观众深受触动，
9: 看了之后特别的感动。
10: 因为我本身也是一名老师，深深的为剧中的河北儿女去支持且末的这个教育事业感受到了民族大团结的这个力量。
11: 你走进他们就会发现平凡人的伟大。我希望通过我们这个戏能够让更多的全国的观剧朋友们认识那一群支教的老师，记住他们。
5: 为最大程度还原真实场景，承德话剧团主创团队实地采风，深入走访，精心创排。主创团队跳出单一支教叙事框架，创新提出情感双向奔赴创作内核，

0: 既展现青年学子扎根大漠教书育人的坚守，也刻画了边疆各族群众热忱包容、温情相待的赤诚。
1: 最重要的梳理呢，就是如何把感动中国的这个故事还原给演出现场，让故事里的主人公非常真实的、质朴的发生在这个演出现场。
0: 从大漠深处的家访路，到除夕之夜的团圆饭，再到临别时的一句承诺，作品巧妙融入了新疆民族音乐元素，以主题歌和原创歌词增强情感表达，形成了独特的艺术感染力。
2: 里边有一首歌是我们前面的路的，叫做未来，后边的路就是叫做过去。未来和过去有一种桥，桥就是我们来自太行山，就是充分展示我们河北人民的民族团结的精神。
3: 我希望呢，能通过我们这个作品呢，让更多的观众看到咱们56个民族一家亲团结在一起，建设咱们更美好的祖国。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行。目前布展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
5: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
6: 这是首钢园永久会址全面落成以后迎来的首届服贸会，全的展位已经布置完毕。届时200多项新成果将集中发布，其中有100多项将首发首秀。
5: 本届服贸会还有多个首次，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7: 展会推出11条考察线路，举办74项配套活动，更加突出服务贸易与服务消费的联动，服务贸易与服务投资的联动。
4: 下面请看简讯。
0: 昨天，雄安新区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9月11号至12号在雄安会展中心举办。本次大会将组织一场主题论坛、一场数字贸易场景展示和多场平行活动。两院院士、中央企业总部负责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代表团等900余位重要嘉宾参会，届时将发布70余项数字领域创新成果。今天，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河北监管局、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北监管局主办的河北省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在石家庄启动。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自即日起在全省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的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我省的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入选。该公司1984年创立于沧州，是一家专注于百货零售业的民营连锁商业企业，目前已在河北、山东、天津3省市开设44家门店，拥有员工约4万名。公司成立以来，重视契约、视客为友，把信誉至上融入企业经营管理服务各环节，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
8: 日前，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第二批好房子建设经验做法，我省6项经验做法入选，涵盖设计创新、钢结构新型建造、新技术推广应用等方面，涉及雄安新区、唐山、邢台等多地。我省将分类推进相关经验做法，引导各地稳步提高新建民用建筑节能标准。
9: 日前，雄安新区举办2026年甘薯产业创新发展交流活动，期间京津冀甘薯产业协同创新中心建设正式启动，将整合3地科研力量，聚焦产业关键技术攻关，通过打造甘薯创新团队试验应用基地，搭建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桥梁，不断推动科技成果在雄安落地生根，高效转化。
8: 日前，河北省拥军之前应急应战综合保障演练暨第4届军工保障大练兵活动在邯郸举行。此次演练紧贴实战需求，围绕应急应战响应机制启动。

0: 过境部队保障、野战型军工保障等内容展开，有效检验了拥军之前综合保障能力。
1: 日前，经济晋蒙多地生态环境部门、行业协会和志愿组织在张家口市怀来县开展美丽中国志愿有我多地联动护水科普进乡村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现场，环保志愿者沿永定河河岸开展巡查与垃圾清检作业，以实际行动守护永定河生态环境。日前，2026首届环渤海皮皮虾烹饪技能邀请赛在秦皇岛市开赛。活动现场，来自天津、辽宁、山东等十座城市的餐饮行业技能人才，依托渤海特色皮皮虾食材，立足滨海饮食文脉，通过宴席设计、现场制作两大环节展开比拼。经过激烈角逐，大连代表队荣获一等奖。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云绕群峰，山林润泽。

晚上好，来看天气。这次的雨看起来是绵绵细雨，不过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也不小。截止到今天下午两点，廊坊西环路降雨量最大，为120.4毫米，属于大暴雨量级。今天傍晚到夜间，仅在邯郸还有点小雨或零星小雨。明天各地阳光陆续上线。大范围晴好的天气背景下，有利于交通出行或洗车晾晒。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紫外线呢也会开始变得活跃起来，尤其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是一天当中紫外线最强的时段，出门呢要注意做好防晒工作。明天雨过天晴之后，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最低气温还会继续下降4到6度。那么降温之后有可能会出现霜冻，霜冻对于农作物的影响较大，还请当地的农民朋友提前做好防范工作。白露时节的凉，首先体现在最低气温上，像保定未来4天有3天在12度左右，那么最高气温呢也多在28、29度，要注意合理着装。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石家庄阴，17到24度。张家口阴转多云，10到22度。

承德多云，10到21度。秦皇岛阴，15到26度。唐山阴，15到25度。廊坊阴，14到24度。保定阴，16到24度。沧州阴，15到23度。衡水阴，17到25度。邢台阴，16到21度。邯郸小雨转阴，17到22度。雄安新区阴，16到24度。定州阴，17到24度。新集阴，17到24度。石家庄阴，17到24度。西藏阿里小雨，4到13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14到27度。感谢收看。

前2013年，当中山王刘胜再次登到灵山之上，他也许已经隐约意识到，这将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望向自己精心打造的奢华陵寝。此时，刘胜已年过五旬，日渐蹒跚的步伐和逐渐衰老的身体，时刻在提醒他，死亡或将不期而至。但刘胜的眼中似乎并没有太多恐惧。视死如是生，视亡如是存，汉代人恪守的信念反令他们增添了面对死亡的勇气。刘胜命人在山中修筑了宫殿样式的崖墓，平生珍藏之物都将成为他前往另一个世界的陪伴。刘胜未能如常所愿获得永生，但他建造的古墓却让2000年后的人们得以窥见那个遥远时代人们对于生死的追问与思考。

0: 从事测绘地理信息领域十几年以来，满城汉墓项目是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
1: 这叫灵山，灵山。
2: 你总是能知道自己是从哪来的，自己的祖先做过什么事儿。

0: 满城汉墓本誉为天下第一崖墓，自被发现的那天起，就成为汉文化研究学者和历史爱好者的宝藏打卡地。2023年，一场科技化的三维扫描勘探正在进行。
1: 到时候扫的时候，你一定要把
0: 测绘高级工程师冯世超从业十几年，
1: 从屏幕上
0: 这一次来到满城汉墓，他目标明确，用专业的勘测设备对满城汉墓进行扫描。

0: 个难题，就是它藏于深山的特殊环境。史书中没有记载刘胜的出生年月和日期，最早的记录就是公元前154年，他受封中山王，据推测约为13、14岁。离开长安，未央宫里父亲汉景帝的教诲或许早就左耳进右耳出了，但诸侯王非命不得擅离封地这句话一定让他心有戚戚。他知道从此再回长安的日子非常有限，甚至死后他也没有权利侍奉在父亲母亲身边。从到达封地之时起，他的陵墓也需要他自己在封地内去选择。很难想象年少的刘胜选择身后归处，居然是以山为陵的横穴式崖墓。从空中看，灵山主峰东坡，刘胜和妻子窦婉两座墓葬南北并列，相距仅120米，两座墓用一道墓墙相隔，相互支撑，生前为夫妇，死后相依偎。人间的婚姻关系在对永生的想象中得以延续。靖王墓全长51.7米，分为墓道、甬道、南耳室、北耳室、中室和后室6个部分，墓室繁多，内部环境复杂。不难看出，在位的40年里，刘胜对于自己陵墓的风格构造以及墓室的布局摆设，显然进行了精心设计和仔细雕琢。经过多次讨论，冯世超团队决定利用非接触的方式快捷获取墓室模型。在设计好扫描点位后，靖王墓初步的3维图像逐渐显现出来。然而要想准确复原墓葬的最初形态，构筑更为严谨的墓室模型，仅凭猜测并不可靠，他们还需要专家的助力。
1: 这叫灵山，灵山它是筑基朝洞，这墓葬挖在这个地方。
2: 好，从这儿发现一个洞，
1: 挖在打了坑道，打到这个顶上。
0: 1968年夏天，某工程兵部队在灵山施工时，无意中打开了尘封千年的古墓。周恩来总理得知后极其重视，亲自批示，并委托郭沫若组织中国科学院考古工作者迅速开启发掘工作。那年的卢兆殷41岁。
1: 这个就能够，这个就
0: 2023年，时隔55年，已年届96岁的卢兆殷老先生走进河北博物院大汉绝唱展厅，1605件套展览文物仿佛具有穿越的力量，让他瞬间回到发掘满城汉墓的那些日子。
1: 汉墓不是叫做14-9空吧？大的墓啊，基本上都被烂。满天汉墓啊，那是它隐蔽的非常好。山洞里头，开头我们以为洞完墓西边的那个石头不好挖，结果我们看没有，它是有意识的挖在中石的南边，因为两墓是合葬。就是病学合葬，他尽量的搞给一号墓靠近，表明说呢他是夫妇关系。
3: 你好，
2: 请进，请进，
3: 行，
2: 请进。
1: 啊。
0: 借着卢老来到石家庄的机会，冯世超迫切希望得到专家的点拨，却没想到卢老又摆出了新的难题。那个河
4: 北酒，对对对，这是有一个那个咱们评论图，我就简单就跟您介绍一下我们做的一些工作吧。 这个我们是用的这个最新。

0: 的这个三维激光扫描技术。
1: 马家崖墓原来刚埋进去的情况不可能现在重现，因为那房子都塌下了，2000多年那个木结构的房子都塌了，这个后面堆得很高啊，这个都是分两遍的，不是结案牌，你没有回原啊，现在很难。我们马家崖墓啊有一个简单的的透视图，前堂的后面是后室，有一个汉白石的石门啊隔开的，后室是墓主人的寝室，所以叫做前堂后寝。贵族出去的时候都是坐车马车的，所以这个车马房是放在这个整个墓站的前面，放在它的南边，为了出行的方便。它还得有仓库储藏这个吃的东西。
2: 墓葬的结构隐约投射出墓主人生前的场景，车马房、宴会厅、寝室乃至洗漱房，在卢老的讲解之下，汉代诸侯王生动的日常生活呼之欲出。但历经千年，文物多半移位，为了复原汉墓修建时的样子，冯世超将目光投向展柜中的文物，试图从中找到更多细节，进一步走进刘晟的世界。偌大的展厅里，金缕玉衣闪烁着悠悠的光芒。玉衣按人体结构比例制作，由各种形状的玉片组成，玉片四角有孔，用金丝加以编缀，手套和鞋都有开缝，穿在身上后在合拢连缀到一起。这是中国考古发掘中首次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的金缕玉衣。这两套玉衣堪称奢华版情侣装，想必千年前打造它的工匠深信，这将是玉衣主人实现永生的重要道具，才将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得如此精美。玉，汉代人心中的白月光，对往生的执念激发了古人的想象，他们注意金线将玉串起，如此制成的丝符将保护墓主人免受邪灵侵扰，从而达到尸身不朽。也许2000年前的很多个夜晚，刘晟也曾想象自己死后身着玉衣升仙神游的奇幻画面，手拿号角的方向师为他引路，经历各种灵兽前往昆仑仙山，并在那里得到永生之方。这是2000多年前，不论帝王将相还是平民布衣，都要面对的生死执念。但既然无法逃脱，那就庄重地对待生命。于是，先民在仪式上、在态度上、在形象上，创造出各种趋吉避凶、祈福安康、颂赞丰收的精神诉求。距离满城汉墓千里之外的贵州，道真哥老族苗族自治县里，直至今天仍然流传着一支方向式驱邪的舞蹈。
3: 上哦，上五里山嘞，金瓜玉斧都动哦，嘞嘞嘞。
2: 傩戏，因为古老而显得神秘。佩戴面具的山王，被认为是通往仙界的守护神。根据古书记载，山王头戴五彩面具，身披铠甲战袍，手拿开山月斧。号角声中，披荆斩棘，脚踏四方。这与汉

0: 砖中手拿号角的方向式形象不谋而合。作为非遗传承人，年逾七十的杨朝忠对承自于祖祖辈辈的傩戏有着一种特殊的热爱。只是他或许也没有想到，傩戏的文化精神在于幻化出各种神灵，希望通过祈福来摆脱大自然的神秘力量控制，继而实现生死的通达。
1: 三王是祈福的神，因为三王他来的时候他有几个方式来，我们得请几只的香魂及法师，就是我把这个通知跟他递去了，我们谈的文书哈，他这个整个这个你我都由他来指，他来全权指挥全权安排。这个国他是属于一种名号的好国，就像我们现在的电话。

从商代始，人们戴着木刻的面具，在固定节日举行仪式，驱逐瘟疫，祈福吉祥。汉代时傩戏尤为盛行，傩戏也多了汉傩的称谓。历史记载，汉朝宫廷中的傩戏非常隆重，仪式繁杂。我们不禁猜想，在刘胜进入满城汉墓之时，是否也经历过这样隆重的仪式。

0: 在刘胜眼中，也许这华医乐府的方向是可以指引他去往心心念念的永生之境。对于永生的追求，似乎是人类历史上的永恒主题。在地球的另一端，与刘胜几乎同时期的埃及法老将尸身制作成木乃伊，希望以这种方式获得生命的延续。但相比于古埃及后期富商也可制作的木乃伊，汉代的御医显然更为尊贵。他们不仅被贴上了皇室御用的标签，甚至在使用上也有着严格的等级差异。
1: 你看这边有点是，
2: 对，贴着他那个上衣的边儿，您看见没有？
3: 这个边是吧？
2: 对
0: 对。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一场名为《永生之境》的展览正在布置。这场与河北博物院联合举办的汉代王室文物展中，一件鎏金铜缕御衣备受瞩目。
2: 在西汉时期呢，御衣的使用的等级要求不是很严格，可以使用金缕作为它编缀玉片的材质，尤其是刘姓诸王。东汉时期呢，对御衣使用的等级要求就比较严格。咱们这次展出的刘焉的御衣是鎏金铜缕御衣，因为刘焉他是汉光武帝刘秀和皇后郭圣通最宠爱的小儿子，死后的丧葬规格也比较高。
0: 公元25年，刘秀称帝，建立了东汉王朝。作为刘秀的第十子，刘焉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可即便如此，刘焉御衣也仅仅使用了鎏金工艺与玉石片的组合，而这也是严苛制度之下最大程度的偏爱。东汉时期，皇家对御衣的使用制定了等级分明的规则。金缕御衣为皇帝专用丧服，诸侯王使用银缕御衣，列侯以及诸侯王家族成员使用铜缕御衣。生活在东汉的刘焉，比刘胜生活的西汉晚了200年左右。两件御衣除了规格上的不同，制作工艺也是千差万别。刘胜的金缕御衣通长188厘米，使用2498块玉片和1.1千克的金丝制作而成，级别与皇帝无异。在刚刚经历了七王之乱的西汉王朝，如此贵重的金缕御衣令人不禁猜测，汉武帝赐给刘胜的这件御衣不仅是对这位兄长一生安分守己的特殊嘉奖，也许还饱含着一丝帝王家族难得的真情。对于兄长离世的哀悼，对于永生不朽的祝福。胜为人乐酒，好内，游子之属120余人。史书上的寥寥几笔却透露了十分重要的信息。刘胜贪酒好色，子孙众多，是个生娃狂人。时间来到东汉末年，当刘备在历史的舞台上正式登场时，中山靖王之后成为他引以为傲的标签。《三国志》如此描述道：先主姓刘，会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人，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也。大约600年后的唐朝，诗豪刘禹锡在《子刘子自传》中自陈身世，提到自己是西汉景帝贾夫人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在目前可查的史书中，刘胜与王后窦绾曾生子刘贞， 刘备和刘禹锡是否与窦绾有着血脉关联，我们无从得知，也没有更多确切史料能够证实他们的亲缘关系。即便如此，千年以来，刘氏后人从未放弃对中山血脉传承的追寻，

0: 好吧，你就干了吧。
1: 加油。
0: 嗯，妈。加了那一句我就加不住。
2: 刘尔富，
3: 祠堂里面有
2: 南京大学物理学教授，他所在的家族是当地刘姓大族，族谱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的刘禹锡。刘尔富的家族刚刚举办过一场隆重的修谱仪式，今天他带着妻子专程回乡，确切地说是一次寻根之旅。
4: 我们曾三刘氏呢，是唐代大诗人刘禹锡的后裔，法母于河北曾山，也就是今天的河北定县。唐朝末年的时候呢，刘禹锡呢与河北定县呢又迁居到了彭城，也就是衢州。为了躲避战乱的时候，迁到了江南。所以我们这个曾山刘氏就这样来的。
0: 之前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就是跟美国的一些就是说朋友和同事聊天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说到这个事情。听到我们在这个一个村庄姓刘的在这个地方已经居住了1000多年，他们就觉得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就是你总是能知道自己是从哪来的，自己的祖先做过什么事儿，所以我们也有一种就是隐隐的一种归属感吧。
2: 公元前113年，刘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刘晟去世后，藩国血脉与皇室逐渐疏远。到公元前54年，刘晟的第五代孙中山怀王刘修去世，死而无后，中山封国废除。从封藩到国除，西汉中山整整度过了100个年头。

0: 我们无法简单的苛责刘晟耽于酒色浪费生命，也许这是他在王权斗争中得以善终的无奈选择，但我们也实在无法对他的放浪形骸投以赞许。班固曾评价汉景帝的几个儿子，鲁恭王刘虞好修建宫室楼台，江都王刘飞轻浮傲慢，赵王刘彭祖阴险狡诈，中山王刘晟好色好乐，长沙王刘发寂寞无才，广川王刘越无声无息，胶东王刘季隐晦于暗，长山王刘顺骄傲自大。其中班固对河间王刘德的评价最高，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卓尔不群。刘德的封国与刘晟相去不远，也在现在的河北境内。刘德同样远离政治漩涡，却将毕生精力投入到对文化古籍的收集与整理当中，毛诗、左传等经典得以流传后世，都是他的功绩。我们无法决定出身，但可以选择怎样活着。
1: 用一个玉来制作而成的，
2: 死这件事情其实看得挺重要的，当然一方面也是因为古代人的寿命没那么长，所以他们把更多的想法寄托在了后世。
3: 古人可能相信他死后他可以把自己的财富带到他想要的世界，我个人的话，我是希望说通过我现在的努力，然后我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生活，这样
4: 就活在当下。
3: 对，活在当下。
0: 此岸与彼岸，告别与重生，终究无解的追问未曾消解今人灼热的目光。卢兆昀不厌其烦地为人们讲解着那些文物背后的故事。
5: 如果大家有兴趣，我还可以带大家去看。
0: 冯世超团队也终于完成了靖王墓的三维模型构建，试图通过历史的镜像再现出大汉真实的面孔。一眼千年，历史的烟云不曾遮蔽文明的曦光，一件件保存至今的器物，一位位上下求索的来者，共同描摹出一个时代的蓬勃与充裕，脉动与生息。归西未央，那是汉朝，那些对于生命的永恒思考与探索，早已深藏于华夏民族的呼吸之间，代代相承，生生不息。
6: 觉得这种永生之境啊，它既是在地下空间，它也是古人的精神灵魂的一种心理之境。
7: 左传说过，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这也是我理解的一种精神上的永生。
8: 就个体来说，生和死非常渺小的，但是正是因为每一个虫子都在努力地做自己的事情，整个文明才会被叫做生。

0: 去黔北，才是上层建设系统。一旦要是打下来，遵义城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了，
1: 那就能活成拿下遵义城再说。

0: 凭什么你说让我关店就关店啊？我凭什么要关啊？你现在给我扯钱的事情了，我生孩子我不是为这个家付出吗？啊，凭什么？
1: 我还就告诉你，我就不关这个店，我必须要开。你要觉得跟我过不下去，那咱们俩就离。你别想象控制食物，要控制我的人生。

0: 知道你生完老三以后你情绪不稳定啊，你焦虑，你想出去散心，可以，我也支持你，是吧？你想出去做点事儿，我让小薇帮你弄个店，我在暗中支持啊，给你拿钱，帮你找房子装修，到头来你怎么着？你是个当妈的，你别忘了，你干事儿，你干多大的事儿？一票十亿啊，孩子都不管了。啊，我管了，我把孩子不是交给保姆了吗？那么大点小孩交给保姆啊？人保姆不干别的事儿啊，保姆不做饭呐，还跟我提离婚，哪来的勇气啊？
1: 你这嘚不嘚不啊？吵吵半天，跟我这儿什么诉求呢？
0: 我诉求就是，我要发泄我胸中的怒火。
1: 发泄完了吗？啊，发泄完了啊，门在那儿，赶紧回家。
0: 我跟你们家待会儿，我不回去。气死我了！哎呀，气死我了，哥哥！
2: 老杨最敏感的，也是最不能碰触的底线，不就是生了孩子不管吗？哎，他当年和沈月离婚，不就是因为当时沈月不管十五的吗？
3: 我也没不管呀，今天不是事发突然吗？你说那装修工人都掉地上了，我也不能不去看一眼吧？我去了以后，又是给人道歉，又是给人赔钱的，我也很糟心啊。回来以后，他就一直数落我，一直数落我，跟我这没完没了的，还是我把店关了。我凭什么关呀，姐，你知道吗？我这回开店用的是我的嫁妆和我以前攒的钱，我是真心想把这个店开好的。我也以为他是真心支持我的，结果给我来这一出，还敢跟我提离婚，那就离呗，谁怕谁呀？
2: 离婚不是你提的吗？
3: 反正就是他不对
2: 啊。好好好好好，他不对，他不对啊，老杨不对。但是这事儿也不能都怪人老杨吧？啊，你说那种情况，那时期多危险，你真出点事儿怎么办？我觉得啊，他主要就是心疼孩子，有点后怕。
3: 今天也是话赶话了。哎，我也是被吓着了，我就应该打个电话给小薇，让她去替我看一下的。
2: 哎，我可跟你说个实话啊。你们家老杨之前就跟老刘提到过，他对你开店的事会无条件支持。
3: 得了吧，我就觉得他是等着看我笑话呢，说什么真心支持我，才不相信。
2: 那你真的是冤枉你们家老杨了。你们家老公知道你是什么性格，他怕他一出手就伤了你的自尊，所以让小薇一直瞒着你。其实从求人家小薇让你加盟到选址，都是人家老杨在背后帮忙的。啊？
0: 凭什么我道歉呢？怎么每回都是我要先道歉呢？
4: 男人跟女人吵架，你问问刘广宁，他都知道该谁先道歉。
0: 那老爷们都该死是吧？
4: 就你这咄咄逼人的态度，就该你道歉。啊？你老觉得你在外边当孙子呢啊？人婷在家容易，躺着享福呢，那也不容易。在家也带几天孩子了，怎么样？感受如何啊？人婷婷可在家一带带了好几年啊啊！男人不容易，这女人在家就容易啊。
1: 更可恶的是，说离婚就离婚，你
0: 这回是他。

0: 他先提的离婚，他提的你就敢应啊？给他整伤心了，你能高兴了起来？回道个歉怎么了？
1: 那他不管孩子这事儿怎么说呀？
0: 不就这一回吗？他又不是见天儿了就突发事件，夫妻两个人就应该相互体谅，携手共进，是吧？哎呀，
1: 我呀。
0: 我巴不得有人在外面上班养活我呢。别吹这牛啊，这夫你还享不了。你忘了你前两年啊，屁股上开刀住院那俩礼拜的事儿了？
1: 说这事儿干啥？
0: 才在医院待了几天，啊，一天到晚无鸡六兽了，恨不能给我打8个电话让我陪你过去聊天去，拄着拐都要去看场电影啊。
1: 不是，你想说啥？
0: 就那么几天给你关屋里。
1: 你看你难受的，无鸡六兽那样儿，人婷婷呢？带着孩子在家待了这多少年了？

0: 聊聊。
1: 聊呗。
0: 媳妇儿，我给你道个歉，我这话呀一着急。
1: 行了，静儿姐都跟我说了，今天我也做的不对。第一呢，我确实没照顾好孩子。第二呢，我气头上说话说重了，没顾及你的感受。
0: 没有。其实媳妇儿，我呢挺支持你啊。出去工作，在家确实太闷了，这么多年了，理解。就是有的时候这孩子吧，你说他太小，我一看到他受委屈啊，看到我就心里头吧就着急。
1: 老杨，咱俩都这么多年了，我当然了解你在乎的东西了，可是你也了解我呀，我怎么可能把孩子和家里放着不管呢？孩子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比谁都希望他们能好。我这回之所以想出去找点活干，是因为我在家里憋了这么久了，我怕把自己给憋坏了。你说我每天都跟孩子们在一块儿，如果我心情不好的话，我也怕会影响他们呀。
0: 对，媳妇儿，你看看这样的行不行啊？你那个店那个装修那个事儿啊，最近你就让我来办吧，行吗？因为他装修里头确实他这个过程很复杂，他牵扯你的精力太多，这段时间我帮你把这些事儿都弄好，你呢也就正好能腾出空来先管管孩子，然后等我把装修这事儿弄好了，你踏踏实实的去经营你的店，我呢就抽出时间来带孩子，你看行不行？
1: 行。
0: 哎呀，太好了，老婆，我呢向你保证，我以后啊不急啊，就急了也不说那种刺耳的话。
1: 这话我怎么感觉好像在哪儿听过？

0: 这怎么就不接电话呢？这下了飞机，这上哪儿去了？哎
1: 呀，没事儿，别担心。
0: 我这妈呀，真是，你说，你到机场了，我这当儿子接你一下，不正常吗？不用，我说那给你叫个车也不用。哎呀，我这当儿子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他好了。我让他到家里跟咱一起住，他也不来。你说，
1: 哎，咱妈一个人在外地住习惯了，你突然让他到这儿来的话，他肯定不适应啊，又没朋友在身边。
0: 而且他来我也不习惯，我们俩从小就说不到一块儿去，我不知道为啥。
2: 婷婷。
0: 我的妈呀！妈，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3: 不剪了个头发，换件衣服吗？头发好看吗，婷婷？
4: 好看，特别好看，特别显年轻。
3: 真的啊？哎呀，我说宝贝，哎呀，想死我了。哎呀，你像奶奶了吧？
5: 像了。哎呀，
3: 奶奶这衣服好不好看？
5: 好看，特别好看。
3: 真的啊？
5: 奶奶最漂亮了。
0: 不是妈，你这出趟国，你这
3: 怎么着呀？是好啊还是不好啊？
0: 好，特别好，
3: 好
0: 特别好。
3: 奶奶，你跟老公那心大是大是，别让看着。谢谢你。你听听，对你还好吗？
6: 挺好的。啊，
3: 你红包你自己拿着，我跟你说。
5: 奶奶，你看见木乃伊了吗？
3: 我看见红包，我看你木乃伊，好多木乃伊。哎呀，那弟弟长得多好啊！哎呀。像妈妈不像爸爸漂亮，
0: 像爸爸就不漂亮了。不是假生的呀、
3: 啊、哎呀，这个情商啊，这不是挺高兴吗？
0: 你让他高兴也不能踩我肩膀上高兴。你看我对你多好，嗯，给你煮的咖啡，
3: 有点眼力见儿，抱着孩子呢，搁那儿。
0: 谁是这好像出趟国回来茶都不喝了，就喝咖啡。
3: 那是你妈妈多洋啊，真是的。哎呦，多好的孩子哟。哎，可惜啊，你爸爸都没见过这俩孩子。
0: 行了，老妈，孩子给我吧，你上楼看看你的房间去，满不满意？
3: 你行吗？
4: 是，妈，
0: 行啊、
4: 我陪您去啊。
0: 来了，宝贝儿。
3: 行、啊。
0: 哎，让奶奶歇会儿。哎呀，来看看哥哥姐姐都在呢。哟，
1: 真好。谁呀？
3: 什么谁呀？
1: 您这回旅行的艳遇对象。
3: 嗯。婷婷，你太厉害了吧你！
4: 真有啊！
3: 完了，给炸出来了。
4: 谁呀、啊？谁呀、啊？
3: 我这还想说不说呢这事儿。
4: 说呀，这好事儿啊。
3: 你也觉得是好事儿？
4: 当然是好事儿了。
3: 这其实就是旅行认识的。那个，我一上飞机，他对，就这样也坐我边上了。啊，然后不是飞国外嘛，时间又特别长，然后他就跟我聊天啊，聊，
4: 就越聊越投缘呗。那
3: 就关键他一路照顾我，可细心了，
4: 太好了。长什么样？
3: 长得像朱时茂。
4: 您长得像蔡明啊，你们俩站一块肯定特般配。妈，您赶紧啊带回来给我们见见。
3: 那个，那彪子不会发飙吗？
4: 可是他迟早得迟到的，
3: 就太脾气了。哎呦，
4: 没事儿，妈，咱想一办法，我让他有火撒不出来。哎呀，
7: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3: 哎呦，向上真得谢谢你。你说我们这孩子，哎呀，脾气暴，爱着急，要没你在旁边提醒着，我都不放心。哎呀，
9: 老杨最近这脾气好多了，
3: 是吗？哦、
9: 对，
10: 真的。爸脾气什么时候好过？开什么国际玩笑？
9: 吃你的饭吧，你爸脾气。当着奶奶得多夸爸爸，知道吗？
3: 真是。
1: 妈， 您这回出去旅行有没有遇到什么好玩的事儿啊？比如说交了什么新朋友之类的？
5: 啊，奶奶交新朋友了。
2: 阿姨，你跟我分享一下你的旅行感受。
9: 旅行小故事
2: 是吧？对，
9: 搜一点素材写东西，我
6: 真是。给我们讲讲。
7: 那没有，有那个认识一个新朋友，哎，对我还挺好的。
6: 哪儿的老太太呀？
7: 老太太的反义词。
6: 老头。
1: 妈这回出去旅行交了个男朋友。
5: 啊，乔奶奶交了个男朋友？
8: 我就吃个饭时候说的话呀。

0: 奶奶居然交了男朋友，
1: 来，恭喜！来来来，
2: 祝我一下。
1: 旅行愉快，旅行愉快。
3: 谢谢，旅行
1: 愉快。
4: 妈，这男的是我们正常逻辑理解的那个男朋友吗？
1: 嗯。
4: 我说怎么不让我去机场接呢？合着有人送啊？
1: 不许啊。
4: 那老头人呢？
5: 住酒店。
4: 住什么酒店呢？你给他叫过来啊，我见见。
6: 老杨，
4: 老刘，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还没别的意思，我呢就想当面的感谢一下这个老头在国外对我妈的照顾。
1: 见可以，但是你不许耍混啊。
4: 保证礼数有加。
1: 你说的啊。
4: 我说的。
1: 说话算数。
4: 叫来吧。
5: 我去打电话。
7: 你不是站住，你是早就知道啊。
5: 我就知道，告诉他就这结果。
8: 妈，妈，您消消气儿啊！
5: 哎呀，不是，你知道这事儿啊？
8: 知道，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5: 那你也不能当着我们和孩子的面前说这事儿啊！
8: 哎呦，我这不想着趁人多说了，老杨才不会发飙吗？
5: 那你有想过老杨的面子吗？
1: 说开了也挺好，挺好的。
9: 难道我们老人就没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了吗？
5: 有！
4: 这么大个事儿不跟我商量商量吗？
6: 老太太叫我朋友跟你商量二面。
4: 我妈是普通的老太太吗？我爸走以后，房产她给继承了，还有存款呢。我公司她还有股份呢。
6: 人老头也不一定知道这些吧？
4: 怎么能不知道？我严重怀疑她的居心不良。我妈这人，她对人不设防啊。
6: 你就是瞎猜，你有证据吗？
4: 我没证据，所以我把这老头给叫过来，我一眼就能看出他好坏。
6: 是不是在你眼里，这靠近你妈的人都不是好人？
5: 我觉得可能是您突然说出来，然后老杨有点一下子接受不了。
8: 对，
5: 不是，我觉得这个我和婷婷两个人是100%支持您追求自己幸福的。
8: 对，啊，
1: 知道。
5: 这话既然都说开了，要不您让叔叔和老杨见一面？我想这见了面了，他可能觉得哎，人还挺好的，他可能就比较容易接受了。
8: 对不对？
1: 当然，我肯定得让严叔叔到这儿来，名正言顺的、大大方方的介绍给我的孩子们，是吧？这有什么可怕的呀？他俩不会打起来吧？
5: 不会，对，不至于。嗯。
8: 哦，到时候静姐，你和刘老师，你们也来。
5: 不，我觉得这个是家里的事儿，我们外人在不合适。
1: 婷婷说的对，啊，你跟上上还是来吧。我那孩子他那个倔，你们在呢，他的脾气能稍微收敛一点。丢人呐！
6: 求求了！你呀，不能把什么事儿啊、什么人都往坏了想，是吧？那么大岁数，
4: 那坏人还分岁数大小吗？
6: 你要这样的话，真没法跟你聊。
4: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这要是我干妈呢？这要是你们家老太太给你找一后爹呢？你怎么想？
6: 我妈要找，我绝不拦着。
4: 你这纯属站着说话不腰疼。
6: 其实我也没想劝。
4: 那你说什么？
6: 我就想搜集点素材。
9: 电话打完了，周末来。
4: 周末，婷婷，家里备大餐。
9: 哦。
6: 我周末有事儿，
4: 去那个静宁的哪儿都不能去，周末就得来我这儿。
10: 爸，我能去吗？
4: 来，都来，人多力量大，
10: 必须来。
6: 我们家孩子代表
4: 你。
11: 还是家里暖和。
12: 今天老师说了，你这个朗诵学的还有点好呢。
11: 嗯，老师说了，只要带入感情，谁都能说得很好。
12: 是吗？
11: 嗯，
12: 那你要好好练一练，儿子。你洗手去吧。
11: 好嘞。
12: 把你那作业写一写啊。

0: 我当你干什么了不起的大买卖呢？感情就搁这玩啊？
1: 这不是我的，姐姐，这是刘广宁跟白小天的，他们俩玩坏了，求着我给他们修一下。
0: 我当你搁这废寝忘食的干什么大项目呢？你，
1: 哎，姐姐，等会儿，话不能这么说啊，人贵有一号。嗯，你看，这本来磕了一块掉色了，你现在看看。我自己上的色，我自己研究的，是不是跟原版原漆一模一样？还有这儿，你看看，这螺旋桨，之前白小天以为玩坏了丢了，我给他找到了几乎一比一还原的部件，完美修复。
0: 我发现你说这些没用的，真是一套一套的。你瞅瞅你修的这玩意儿，你再看看你玩这玩意儿的人，什么年龄层呢？你有没有点正事儿啊？你今天不是面试去了吗？
1: 去了。我们用最简短的语言沟通之后，很快就结束了。
0: 多简短呢？
1: 人家问我有什么特长，我说我擅长管理。我问你们缺总经理吗？人就跟我拜拜了。
0: 马云锦，
1: 开个玩笑。
0: 你这玩笑呢，一点也不可笑。你不会真跟人这么说的吧？
1: 主要他们那薪资连我房租的零头都赶不上，那我为什么要去上这班啊？
0: 那不是你说的，你要给我和唐豆安全感了吗？哎。
1: 我去找一个毫无发展前景的公司，每天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然后挣那么点钱还累得半死，这样你就有安全感了。
0: 你跟我抬杠是吧？
1: 主要是姐姐，我觉得人还是应该干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事情，而不应该在上班上浪费时间跟生命。
0: 马英杰，我发现你总是这个样子，永远三分钟的热度，天天嘴上功夫天下无敌，干起事来啥啥也不是。你这样怎么让我跟你复婚呢？
1: 你的意思是，我要是明天找一班上，咱俩就复婚？
0: 闭嘴！不想跟你说话，看你就不烦。
2: 啊，这你能修吗？
1: 这什么呀？
2: 江飞虎的。昨天我和他玩的时候，不小心给人家撅折了。
1: 这么点小事儿，还要给我叫你屋里来？
2: 我爸妈妈看见又说你，玩啥丧啥？
1: 玩忽职守。
2: 玩物丧志。
1: 孩子，这是你妈妈她不懂了，爸爸这个叫艺术。你弄坏的，凭什么让我修啊？
2: 那我也不会弄啊。
1: 这样，回头我给你录个视频，你自己随便鼓捣鼓捣就完了。
2: 那也行。
1: 儿子，你觉得什么叫靠谱？
2: 我觉得你给我录个视频就挺靠谱的。
1: 那你觉得什么叫安全感啊？
2: 安全感就是让你和别人待在一起觉得很踏实。
1: 你觉得跟爸爸在一块儿的时候踏实吗？
2: 有时候确实不踏实。
1: 展开说说。
2: 就比如国宝说他爸爸是编剧，高宇轩说他爸爸是牙医，周文翰说他爸爸是博士，我就不知道你是干啥的。
1: 我是
2: 你是干啥的？
1: 自由职业者。
2: 这听的确实有点不踏实。我妈说对了。
1: 你要这么一说，我就有点明白了。
2: 那爸，你啥时候把这个视频录给我？
1: 等我心情好了就录给你。
2: 那车轮的零件呢？
1: 等我心情好了就给你找。
2: 那你啥时候心情好啊？人家江飞我还等着要呢。
1: 你一直这么催我，我心情好不了。
0: 马英杰，来我房间一趟。
1: 哎，来了，姐姐，你妈叫我了。你爸现在心情好了，回头给你录啊。
2: 我
1: 来了，姐姐，找我有事儿。
0: 我给你新做了一份简历，你过来看一下。
1: 哎呦，真的假的？你太感动了，心里还是有我的。
0: 我是怕你在家闲得太久了，四肢退化，赶紧看看。
1: 哎呀，做得真好啊！月薪可面议，不介意加班跟出差。姐姐，我之前的薪资要求每个月不能低于8000。
0: 所以有人录用你吗？要这要那，有人要你都不错了。
1: 加班跟出差你知道的，我是最反对加班的。出差远了我也不能去啊。
0: 你给我搞清楚了，你是乙方，你是被人挑选的对象 ，OK？
1: 那我也得捍卫我的。

0: 眼泪吗？
1: 你别跟我废话了，马英杰啊！我跟你说，现在立刻马上把这个简历给我发出去，多一个字别跟我说。
2: 老杨，你收拾好了没有啊？
3: 我可提醒你一句啊，一会儿妈妈的男朋友来了以后、
0: 朋友啊，
3: 朋友朋友，一会儿妈妈的朋友来了以后，你不要像这样摆脸色啊。那妈、孩子们、静姐、刘老师他们都在呢，你得给人家点面子，你笑一笑。对吗？你看问题不大，
1: 不要太计较心思了，也别较真待遇啊，一切以别人录用你为前提。
0: 要不要这么三令五申呢？姐姐，我妈都没这么管过我。
1: 你要不是唐诺他爸呀，我才懒得管你，听话啊。
0: 这走了，
1: 路上小心点啊。拜拜。
4: 来，请进。
0: 好，
4: 来就是对，他们这儿有一个小院儿，然后呢，他们
1: 妈
4: 在这儿呢，还在这儿呢，
2: 来了，欢迎，
4: 这是儿媳妇儿啊，这儿子啊，这是好朋友向上静静
5: 啊，
4: 我孙子孙女儿，
0: 这是十五吧？
6: 是，
0: 来，
6: 谢谢，
0: 初一。给这弟弟，
2: 叔叔您太客气了，谢谢。
0: 这个意思。
4: 我介绍一下，袁爱军，人民警察。哦，
0: 退休了。
7: 别站着说话了。
4: 好，
7: 里边坐。
4: 来坐是吧？来，咱
2: 坐里边吧。
4: 坐这。
2: 叔叔您喝水。
0: 好，谢谢。
7: 您这以前是警察啊？
0: 交警。
4: 退休以前还立过一二等功呢。
7: 是吗？
1: 这么厉害呢？
8: 开罚单开出个二等功，这单子没少开呀。
4: 说话了，那是因为抓了一通缉犯。
7: 这交警也抓人啊？
0: 交警也是警察，遇到罪犯也要抓捕。
4: 这段我跟你讲啊。有一天呢，袁叔叔在那执勤呢，发现一个可疑的车辆，那个车辆啊，他是剐蹭的受害者，结果他不报警，说赶紧私了，赶紧私了。老袁一看不对头啊，说你下来，我看看你身份证。那人开车就跑，老袁咔就抓那，咔拖了好远，终于把那个拽下来了。然后一查，在逃犯。
7: 多危险！
9: 袁爷爷好厉害呀！厉害
7: 啊，是啊。
4: 袁爷爷还受伤了呢。得了二等功。
0: 别说了，职责所在。
8: 可不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2: 你去看看刘姐那饭烧的怎么样了？
8: 刘姐在，我看着。
7: 不是那红烧肉你做的是吧？她弄不了，特意做一道红烧肉。走，看看你那红烧肉，快！
8: 你去给翻弄两下就行了。
7: 哎呀，你去的，
8: 你去。
1: 小心啊！
7: 没事。哎呦，
1: 十五，来，你坐这儿，
4: 那个，你袁叔叔吧，他。又当过兵，又当了几十年的警察，所以他不太爱说话。
2: 男人不爱说话挺好的。
1: 对，你看那爱说话的烦着呢。阿姨，我其实特别好奇，您和叔叔是怎么认识的？哦，
4: 我们俩不是一块出国旅游嘛，就是那飞机那座位啊坐在一起啊，后来又填一什么卡，
0: 入境登机卡，
4: 对，然后他不会填，我就帮他填，这不就说上话了嘛，聊，就聊得特别投机啊。然后到了埃及是吧，然后我就病水土不服，他就一直照顾我，哎，特别细心陪着我啊，我挺感动的。然后反正就一路吧，就是越聊越近啊，然后回来的路上我们就决定正式的就处朋友。
8: 然后您就把咱家的事儿都跟人说了。
4: 我说什么事儿？
8: 袁大爷，哎，我这么称呼您没事吧？

0: 十遍。
1: 我呀就想说，我希望这袁大爷啊是真心对我妈好。
2: 那肯定。
1: 没点别的其他的目的啊，

0: 哎呀，因为红烧肉那水都收干了，你还要加点其他的什么佐料，来看看。你就放点水，慢慢炖。
1: 你刚才说其他目的是什么意思？就是别掺杂着其他的什么想法啊。
2: 别惦记点啥，是吧？比方说这个房产啊、存款呢、股票啊。哎哎，孩子在这儿呢啊！
3: 小文啊，我觉得你这儿子可能不太欢迎我，我先撤了。
4: 叔叔，哎，饭马上都做好了，叔叔，
5: 不是叔叔，您可能误会了，叔叔，那
4: 老袁，你在门口等着我。
2: 我和您一起走，哎，妈，阿姨，妈，不是阿姨，你消消气儿，阿姨，叔，你带你妹妹把圆圆追回来，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看看妈去，快去呀，快点儿。
6: 袁爷，哎，是我，你们怎么出来了？挺
7: 让我出来看看您。我没事儿，我在这等你奶奶的信息呢，她要让我先回，我就回酒店了。
6: 我爸就这样，脾气比较急躁。
7: 这我知道，来之前呢，你奶奶和我说过好几遍，
6: 我呀，
7: 有心理准备。
6: 妈，你这是干啥呀？
8: 不是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非要找个老伴儿呢？你说你还不是我孙子懂事儿呢，我跟你说，我是接受不了一个陌生人取代我爸的位置。
6: 没有人让你喊爸爸呀！
8: 我一个人孤孤单单的过了这么多年，我以为呀，这辈子就这样了。
2: 哪成想，这个年纪了，又碰到一个知冷知热的，我不想轻易放弃。哪来那么多知冷知热的呀，妈？您都这年纪了，那外面坏人多多呀，你不怕别人骗你吗？
9: 我愿意。
2: 我不愿意。
9: 那别叫我妈。
2: 唐小文，我不同意。
9: 杨明彪，刘先生找你。
2: 他找我干嘛？
9: 你别管，反正就是找你。你快去。
7: 妈，您别跟他置气啊！您儿子什么脾气，您还不知道吗？袁爷爷，喜欢我奶奶吗？当然喜欢了。那你的老婆和孩子呢？我没有啊。没有。哦，年轻的时候谈过一个，他在执行任务时候牺牲了，就没再找，这不一直到现在。啊。 那个时候啊，没有觉得家庭多么重要。后来见到你的奶奶，她是啊，三句话不离开你们这个家，说的都是你们爸爸妈妈和你们的事儿。她看见什么好的东西呢，就想着你们家能不能用得上。这一点我特别羡慕。你看这次看见你们，是我，你这么懂事。
9: 初一呢，又这么可爱，我真的特别羡慕你们这个家这么热闹。那你以后多来我们这儿玩。好啊，只要你欢迎。
10: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9: 袁爷爷，
7: 啊，
9: 我郑重的替我爸问你个问题，您对我奶奶是认真的吗？
10: 我当然是认真的了。您如果是认真的话，我和初一。 绝对不反对，是不是，初一？
11: 对，我不反对，妈妈绝不反对，妈妈不反对，就能想办法让爸。

0: 爸也不反对。我偷偷告诉你个秘密。我爸爸很害怕妈妈的。
1: 是吗？
2: 那接下来打算怎么收场啊？
1: 什么怎么收场啊？
2: 咱我来给你设计一下往后的剧情啊。咱先假设那老袁真是个骗子。
1: 不用假设，就是。
2: 对，这老袁就是一骗子。后边的剧情按这发展啊，应该是老太太一生气走了，再一赌气跟这老袁去了大连，再后来你妈就跟你断绝了联系，知道吧？

0: 员呢，更无所顾忌了啊！这露出了本来面目，骗财骗色，最后能骗得你妈流离失所。
1: 他干了，我弄死他，你信不信？
0: 这样的案例还少吗？远的不说，近的，戴静他们那大学同学，他说他妈敢跟那男的结婚，就跟他断绝关系。结果呢，关系真的断绝了，他妈真就跟那男的结婚了。后来人家家里人一看，这后边连个娘家人都没有，全家合一伙来欺负老太，可怜呐！啊，
1: 儿子，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0: 你是你妈的儿子，你得支持老太太呀，你得让对方知道，老太太背后有你这么一大儿子，谁敢让老太太过得不幸福，谁敢欺负她，咱跟她没完。
1: 你说这些我都明白，我心里就想不通的就是我妈为什么，你说她这么大岁数了，非找个老头来代替我爹呢？
0: 哎呦，你爹谁能替代得了啊？这不过是两个孤单寂寞的老人碰上了，想在一块儿追求点幸福。你说你现在妻贤子孝天伦之乐，那你妈就没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啊？你怎么这么自私啊？
1: 不是，老刘，你就跟我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0: 马上上楼跟老太太道歉，再把那老源头喊过来，坐一块儿好好聊。关键是你得让他知道，老太太背后有娘家人支持，有娘家人撑腰。

0: 赶紧给我弄口水喝吧。
1: 哎，怎么着，把老杨给劝好了吗？
0: 我哪有那本事呀，就看他跟常姨聊得怎么样，倔驴一样。
2: 哎，要不我再上去劝劝呗。
1: 哎，你可别去啊，这个弯儿得让他们母子俩自个儿拐过来。
3: 妈妈，袁爷爷回来了。
4: 回来了，回来了。我把袁爷爷喊过来了。啊，
2: 叔叔，
5: 各位不好意思啊，
2: 是我们招待不周，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6: 是是是啊。
5: 小文呢？
0: 他们母子俩在楼上聊会儿天。您先坐着，我们陪您喝茶。
2: 对对对，
1: 来来来，快坐，您快坐快坐。
7: 妈，我来给你道个歉，儿子不好，对你不礼貌了。其实我就是害怕别人伤害你。
8: 我懂，自己的孩子我有什么不懂的呀？你爸爸在我心里边啊，他那个位置没有人能替代，我也老想他。可是吧，这么多年，妈妈一个人生活，特别特别孤独。好不容易碰到了你袁叔叔，我真的没有一点让他替代你爸爸的意思，我就是想下半辈子有个人能心疼心疼我，能陪陪我，一个人过日子每天都特别长。你长大了，你有自己的家，妈妈知道你是一个孝顺的好孩子，一直想把我接过来和你一起过。孩子，这个婆媳矛盾啊，自古以来的这个死穴，婷婷是不错，可是那没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如果我搬过来，那没几天矛盾就出来了。所以即便我不跟老袁在一块儿，我也不能搬来跟你们一块儿生活。

0: 懂吗？
1: 懂了。
0: 妈妈不难为你，你可以不喜欢老袁，但是他是长辈，咱们客气客气，是吧？你丢点礼貌好不好？
1: 我尽量。
0: 哎呀，你说我这辈子哈，年轻的时候吧，有老公宠着，后来老公没了，又有儿子宠着，现在老袁对我还特别好，这辈子知足了。
2: 哦，那您等于是退役后就当警察了？
3: 啊，说起来应该有30多年的警察生活了。
4: 可啊，我这夏天要是站岗的话，这十字路口是够难受的啊。
3: 习惯了。
5: 哟，哎，
4: 长姐，
5: 阿姨，哎，老袁
3: 啊，
5: 你坐，你坐，坐坐坐。哎呀，
4: 哎，那杨冰彪呢？
5: 吃饭呢，做他那红烧肉。
4: 啊，哦，
0: 这个家的主我做不了，但是我自己的主我能做。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哎呦。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穿。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1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洋人问礼，只有水和礼。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5: 红一军团牺牲4000余人，红五军团牺牲5000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1万人。
6: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7: 我们的команд队心中 ，Fine, yes, yes, 都不都得认罪。
8: 就你的同志说的有道理。只要我们坚定执行共产国际的决定，一旦我们和赫鲁晓可他们会合，红军还是可以迅速强大起来的嘛。
9: SS Lames， 牺牲的红军战士，哪一个不是100%的布尔什维克？哪一个不英勇？
10: 敌人不是在咱们北上的道路上布置了重兵吗？你想想，就凭咱们现在的实力，能打得过人家吗？
9: 来，我们应该听一听张闻天还有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毕竟一个是政治局常委，一个是苏维埃主席啊。
7: Нет，
11: 没有必要。
7: Не надо этого。Они все равно не поменяют.
11: 难道他们还能改变共产国际的决定吗？
12: 润志啊，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我们几个都是做政府工作的，不在前线打仗，

0: 可眼下的局面呢？我们看得很清楚。你指挥和他们指挥的结果，那就截然不同。
1: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了呀！
2: 我告诉你们，如果不尽快地消灭这股残兵败伍，我们将后患无穷。9月份的时候。
3: 红军北上湘西聚会和二六军团的计划是共产国际批准。我认为，三人团会执行这个计划。咱们去湘西跟二六军团会合，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这一点，再过湘江之前，他老蒋就已经判断出来了。否则，他就不会想尽办法阻止我们。可我们呢，还要想尽一切办法往里面跳。
4: 你说，这天下哪有这样的傻事啊？
5: 哪个军团没有困难？啊，我告诉你啊，这是中央的命令，没有困难要执行，有困难也要执行。
4: 哎，把灯给我。啊，蒲谷同志，啊，有什么事吗？
5: 刚才啊，我在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消息。
4: 啊，自动同志，是这样的，李德和恩来都不在，一个人拼了。
3: 有什么用？要不然，咱们等他们回来之后再一起谈，你看行吗？原来，我们可以开个会议。现在，博古、洛夫还有你是政治局常委，只要两位常委提出召开会议，然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我相信博古同志不会不同意。
6: 共军的下落已经找到了，他们现在不足30000人，根本就不需要地方军，只要中央军一鼓作气，就可解决。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迅速出兵，务必将红军残部聚歼于湘西。
7: 在，你一直没有说话，我只想问你一句：如果你是共军，该如何选择？
3: 如果共军里面有聪明人的话，他一定会选择进贵州。不容易啊，这个会开得不容易。2年了，我毛泽东第一次被邀请参加这种高等的军事会议。要改变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计划。毛泽东同志。
8: Это высшие военные советы. У тебя здесь нету права голоса.
3: 毛泽东同志是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凭什么没有发言权？如果断送了我们红军，断送了中国共产党，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你们拿什么向共产国际交代？Да
8: ты вообще понимаешь, что такое революция?
3: 李德同志，冷静一下。 不是，你坐下说。
9: 你们三人都一直在犯错，
3: 还在继续执行。
9: 坐下说。
3: 哎，好了好了好了，
9: 李德同志还在生病，先赶紧回去休息吧。啊，我求求安同志，
3: 坐下，
9: 你把他扶坐下。
3: 哦，好好好。

0: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1: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2: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儿俱全。
3: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心触梦，为家。德厚流光，薪火相传，为风。

0: 牺牲5000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万人，怎么可能？我们驻马前还有8万多人。那
1: 甘满对是主，万那也是yes。
2: 独步都得忍。
3: 楚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4: 我三十四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又下这样的命令，
5: 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6: 楚山。
7: 你要讲话嘞！
8: 如果你是孤军，该如何选择？
9: 去黔北，才是上策。建平西北，一旦要是打下来，
10: 遵命，
9: 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
10: 那就能活成，
11: 拿下淮城再说。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权威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海关总署昨天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

0: 6.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2.73万亿元，增长18.6%，进口1.92万亿元，增长21.7%。
1: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强大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中国制造加速出海，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8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锂电池、光伏产品、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分别增长34.4%、9.5%、29.5%。
2: 昨天公布的最新外贸数据显示出，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依托高层外交、多边合作机制等，持续做大新兴市场基本盘，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
0: 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0.89万亿元，增长22.2%；对其他上合成员国进出口2.81万亿元，增长15.6%；对东盟、拉美、非洲分别进出口5.95万亿元、2.92万亿元、1.89万亿元，分别增长20.6%、14.5%、18.5%。截至8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5个月增长，1至8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1.3%。
1: 前8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7个。我国与东盟进出口增长超20%，双方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这个月，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举办。8月31日，南宁海关验放了首批进境展品。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将不断地走深走实，助力双方共同发展。
0: 前8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继续保持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
1: 我国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越来越多的外商投资企业深度融入中国的产业链、创新链，与中国一起创造、拥抱中国机遇2.0。今年前8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2: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
3: 据介绍，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4: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将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平陆运河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

0: 5000吨级船舶，全线建成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从起点到终点，水位落差达到了65米，相当于20多层楼高。哪些船舶可以进入平陆运河？哪些船员能够在运河驾驶船舶？内河船舶能否在海港码头装卸货物？海船能否进入运河？我们继续来看。
1: 先说船舶准入条件，内河船、近江海船，还有符合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都能进平陆运河，但有三个条件：第一，船况要好，动力和转弯半径得过关；第二，船的高度不能碰桥，长度和宽度得过得了船闸；第三，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进出运河时，必须由引航员上船带着走。再说船员资质要求，在平陆运河上开船的船长和驾驶员，他们的船员证书必须获得专门签注，也就是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目前已经有681名船员拿到了这个资质。最后看通江达海的衔接方面，平陆运河以 G75 高速公路钦江大桥为界，北边算内河，南边就是海。过去内河船不能直接进海，必须找码头中转卸货。现在这段水域被划为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意思就是内河船可以一路开到钦州港的海港码头，合法靠泊装卸，不用再中转一次。紧邻入海口的毛尾海锚地正在逐步完善，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可直接从北部湾驶入平陆运河。
0: 如何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7号，最高法发布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也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
2: 意见共5个部分，24条，精准聚焦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 AI 换脸拟声、 AI 幻觉侵权、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 AI 模型训练等问题。
3: 实践中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比如说呀， AI 换脸技术可以无差别的收割所有人的肖像，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深度伪造的目标。再比如啊，使用 AI 的拟声技术，花几块钱就能伪造他人的声音，效果呀足以乱真。为回应社会关切，指导审判实践，在意见中对滥用、恶用人工智能技术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区分不同的类型，分别作出了规定。
2: 意见明确，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针对社会关注的 AI 复活逝者现象，意见规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擅自制作、使用死者的虚拟数字形象，致使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等受到侵害，死者近亲属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近期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屡被曝光，仿冒名人带货也备受关注。意见对此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一些生成式人工智能经常出现答非所问、信息不准确等 AI 幻觉现象，不仅给用户带来困扰，也可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此次发布的意见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权时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承担规则，
4: 无法要求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对于生成的内容啊是不是侵权，在事先就能够逐一的预测审查和拦截。但是呢，当人工智能因为自身的幻觉或者是用户恶意诱导生成了侵权内容之后，经权利人通知，生成式人工智能

0: 服务提供者，就是应当也有条件来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权利人的利益。
1: 随着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技术的快速发展，相

0: 行，意见明确，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因车辆缺陷与驾驶人的过错行为结合导致同一损害，当事人依据民法典第1172条等规定，同时请求驾驶人和车辆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实践中，个别经营者以自动驾驶宣传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误导消费者放松注意。意见规定，车辆生产者、销售者对自动驾驶汽车、具备辅助驾驶功能汽车的自动化等级、智能程度、性能、用途等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消费者依据《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请求车辆生产者、销售者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意见还明确，为查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人民法院可以要求车辆生产者、销售者或者运营者等数据控制方，在必要范围内提供真实完整的自动驾驶、辅助驾驶事件记录等查明案件事实所需要的数据。
1: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也是关乎产业生态建设的关键举措。
2: 通知明确，供应商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鼓励优先使用现金、银行转账、电汇等或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据悉，两部门联合印发这一通知，旨在进一步规范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秩序，推动汽车企业规范采购货物、工程、服务等账款支付，努力构建公平公正、诚实守信、互利共赢的整车零部件合作关系。通知明确，鼓励汽车企业自货物验收合格之日起30天内完成中小企业供应商货款支付，最长在60天内完成支付，鼓励全部采用现金支付，对合同中未明确支付方式的，应使用现金支付中小企业账款，不得以商业汇票或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等替代支付等。通知还提出，倡导汽车企业与供应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每次签订合同的有效期不少于1年，合同内容应公允合理，避免设置不公平的条款，不能无视成本底线、隐性质量安全风险等因素要求降价，不能以缩短账期为由压低供货价格。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相关部门建立监督检查机制，常态化推动优化账期工作。汽车企业应建立健全供应商账款支付管理制度，于每年7月底、1月底前完成半年度、年度情况报告，报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委托第三方机构对企业账款支付情况进行调研评估，并公开发布评估结果。
1: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中小学课程体系持续优化，教材质量不断提质升级，特殊教育教材编修审核工作已完成，为不同群体青少年成长提供优质课程支撑。
0: 据介绍，义务教育课程方案、课程标准经过几轮修订，最新版以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为导向，完善了课程设置，强化了人工智能、技术与工程教育，明确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怎么教、怎么评，让一线教学更有方向。目前，新修订的道德与法治、思想政治、语文、历史三科统编教材已经实现中小学全覆盖。在保持总体容量基本不变的前提下，选材更丰富，编排更科学，育人导向更鲜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科学、信息技术和地理等学科，加强了学科实践和跨学科主题学习，更加注重真实问题情境和实验探究。同时，各学科有机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重大主题教育，引导学生了解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的科技成就及其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贡献，在潜移默化中弘扬崇尚真理、科学报国的精神。比如物理等学科已纳入九章算术、机器证明、两弹一星、航空航天等古今重要科技成就。 此外，特殊教育教材编修审核工作全部收官，义务教育盲校、聋校、培智学校国家课程教材完成编修审核，解决了多年来

0: 没有专门适用于特殊教育学校教材的问题，同时面向随班就读的低视力学生免费提供大字版教材，保障特殊孩子平等享有优质教育资源。
1: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国不断强化教材统筹管理，在制度体系、工作流程、保障机制、民意沟通等多方面持续完善，守牢教材质量关口。
2: 当前我国已经形成分级分类统筹的教材管理新格局，结合各级各类教育发展实际，出台了中小学教材、职业院校教材、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让各类教材管理工作有规可依、有章可循。针对教材建设的关键环节和风险点，教育部严格落实主编责任制、编审分离制度等一系列刚性要求，压实各环节责任，同时进一步理顺和完善教材从问题受理、研判到处置的完整工作流程，强化中小学教材全链条质量管理，真正实现编、审、用、评完整管理闭环。教育部建立教材问题实名留言平台，搭建起教材问题处置反馈和意见沟通的桥梁，及时回应群众对于教材工作的关心关切。同时建立完善教材使用监测体系，所有学科每个版本的在用中小学教材均纳入使用监测，推动各方力量共同参与教材质量监督。
1: 近日，由公安部指导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即可完成风险研判，多维度拆解诈骗手法，提供识别防范对策。目前国家反诈 AI 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
3: 我接到一个抖音客服的电话，说我开通了会员，每个月扣费800块，我可以相信吗？
4: 在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提问后，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等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在反诈资讯板块，有定期更新的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和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则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系统学习反诈知识。近日在上海奉贤，民警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李女士。当天她因遭遇刷单返利骗局，正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李女士进行劝阻。
5: 这个网址是哪里来的？
6: 他发给我一个什么链接？
5: 对，你看这个网址在新加坡的，你会觉得是真的吗？银行都提醒你了，看到吧？公安机关在办理案件中发现涉诈分子使用银行账户曾接收过你的转账汇款。那几个跟你一起做任务的人，我说句实话，也是骗子。
4: 期间，民警向李女士展示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刷单 App 实为涉诈 App， 让李女士醒悟过来。
5: 首先啊，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对吧？然后这种 APP 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它其实就是降低你的警惕性。你看，这个人跟你一样的呢，也是黄金啊，他320克，你50克。
4: 国家反诈 AI 在判定李女士下载的软件为涉诈 App 后，非常智能地给出了类似的真实案例短视频，从而提高用户识骗防骗能力。
1: 现在大家都很注意饮食健康，市面上也有不少所谓的无糖饮料，打着零糖零卡的旗号。很多人认为，既然是无糖饮料，那就意味着完全不含糖和热量，更健康，可以随意喝。但是专家提醒，所谓的无糖是国标定义，属于微量豁免标注，并不等于含糖量绝对为零。
2: 按照我国食品标签标准，饮料标注无糖、无能量，只是成分含量不超过限定阈值，并不一定是数值归零。
7: 从现行的国家标准来看，每100毫升的饮料当中，含糖量只要不超过0.5克，就可以声称为无糖。那能量的话呢，每100毫升的饮料当中，能量不超过

0: 17000焦，也就是大约4000卡。那同时呢，脂肪提供的能量不超过总能量的50%，就可以声称为无能量。所以其实零糖零卡它并不代表绝对为零，它也有可能只是含量很低，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限量的喝，并且呢对身体没有造成任何的负担。这是一个误区。
1: 专家指出，长期喝带甜味的无糖饮料容易强化对甜味的渴求，而无糖茶饮要警惕咖啡因过量带来的各类身体反应。
0: 长期饮用这些饮料呢，其实对于我们减少自身对于甜味的这个依赖，建立这个健康饮食的习惯其实是不利的。还有一些人呢，可能反而更难以接受白水或者是食物这个天然的味道。另一类呢，是无糖且不甜的一些饮料，比如说像一些原味的茶，那过多的摄入我们就要考虑咖啡因过量的这个问题，可能会影响睡眠，导致这个胃食管反流加重，或者呢影响这个铁等矿物质的吸收，还有些人呢可能会加剧这个焦虑的这个状态。
2: 这类含甜味剂的无糖饮料有没有安全饮用标准？没有甜味剂的无糖茶饮可以大量饮用吗？儿童、孕产妇等特殊人群能不能喝呢？
1: 专家提醒，目前无糖饮料没有统一的每日饮用推荐量，但有明确的原则，不能把无糖饮料当日常饮用水。不同人群需要关注配料带来的身体风险，
0: 特别是像儿童、青少年等等这些人群呢，我们要尽量的减少对于甜味饮料的偏好。那像孕妇、哺乳期的女性，还有比较容易失眠、焦虑的等等这些人群呢，我们要注意限制含有咖啡因的这些无糖饮料。另外像糖醇，可能一次性摄入过多，我们可能会造成腹胀、腹泻。那如果存在像肠易激综合征的人，可能要注意。那另外呢，像苯丙酮尿症的患者，我们要注意避免含有阿斯巴甜的一些无糖的饮料，可能会造成他们在体内的蓄积，容易造成神经系统的损害。
2: 来看国际方面，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加方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
1: 加拿大联邦政府8月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根据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8月21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8月22号，美国加征关税措施正式生效。同日，加拿大政府宣布，将从9月8号起对美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
2: 当地时间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与美国总统特使维克特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谈判后，乌方已经召开谈判团队总结会议。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包括英法德三国代表在内的各方重点讨论了乌克兰防空需求、各方技术合作及冬季支持方案，并将继续协调后续会晤与沟通。在6号的会谈结束后，乌方代表还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单独的一对一交流，并就当天会谈成果进一步交换意见。 泽连斯基强调，当前最重要的是继续积极并共同推进相关工作，确保外交进程得以延续。乌方正就下一步行动进行协调。

0: 聊，并筹备后续会晤与沟通。威特科夫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俄罗斯、乌克兰与美国重启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阶段讨论会谈举行的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俄罗斯总统普京或将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结束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电话交谈。佩斯科夫称，俄方目前尚未掌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与乌克兰方面谈判结果的信息。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七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挪威部署中短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认为能够发射中短程导弹的美国系统出现在欧洲，是北约采取的一系列破坏局势稳定的行动的又一步。此次部署在挪威的 MK41 发射系统能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将其部署在北欧国家可覆盖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大片领土。扎哈罗娃表示，美方在欧洲部署威胁俄罗斯的陆基中短程导弹，破坏了俄美就战略议题开展建设性对话的基础。作为俄方应对措施，美国导弹系统及控制设施相关基础设施的部署地点将成为俄战略威慑力量的特别关注对象。据塔斯社七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将把挪威方面的军事部署视为对俄罗斯的威胁，俄方将采取额外安全措施。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七号报道，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表示，以军当天下午对黎巴嫩的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十人受伤。
2: 报道称，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发表声明称，以军袭击造成黎巴嫩南部里汉地区一人死亡，以及奈外提耶地区两个区域共十人受伤。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七号早些时候称，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已致超过4380人死亡，超过1.2万人受伤。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西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省委书记罗文在石家庄市看望慰问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代表省政府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罗文来到石家庄市第44中学，详细了解学校建设发展情况，认真观看学生开展的科创、手工等活动，并与教师代表交流。罗文指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高教师培养培训质量，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在藁城区通安小学，罗文观看学生书法和美术作品，了解特色社团活动开展情况，看望慰问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代表。罗文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持续巩固双减成果，不断提升课堂教学水平。要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增强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在藁城区第一中学，罗文走进实验室、议题馆，听取学校教学设施、师资配备等情况汇报。他强调，要适应人口变化趋势，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省领导张超超、董兆伟参加活动。
1: 按照全面推行和湖长制工作需要，结合近期领导同志职务变动情况，经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同意，对省级总和湖长进行调整，现将名单公告如下。
0: 一、省级总和湖长罗文，省委书记王正普，省委副书记，省政府省长。二、省级合长王路进，省委副书记，永定河省级合长，责任范围为永定河、洋河、桑干河汇流口至济泾界46.8公里，泾济界至济津界75.5公里。赵晨新，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府东台河省级合长，责任范围为府东台河宁晋县孙家口村至冯庄闸112.7公里。金辉，省政府副省长，潮白河、北运河、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省级合长，责任范围为潮白河泾济界至济津界63.2公里，北运河泾济界至济津界23.6公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预济界至济津界465公里。王立彤，省政府副省长，南运河、魏运河省级合长，责任范围为南运河鲁济界至济津界256.2公里，魏运河管陶县徐万仓村至四女四枢纽157公里。董兆伟，省政府副省长，滦河省级合长，责任范围为滦河蒙济界至入海口626公里。赵大春，省政府副省长，朱龙河、赵王新河省级合长，责任范围为朱龙河安国市军身村至高阳县大教台村91公里，赵王新河枣林庄枢纽至西码头闸42公里。赵新海，省政府副省长，呼沱河、子牙新河省级合长，责任范围为呼沱河晋济界至县县枢纽296.2公里，子牙新河县县枢纽至济津界115.6公里。三、省级湖长张国华，省政协主席、省委常委、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白洋淀省级湖长，责任范围为白洋淀。赵晨新，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衡水湖省级湖长，责任范围为衡水湖。
1: 昨天上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学员开展分组研讨。大家表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学细悟，主动作为，不断开创全省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读书班开班以来，学员们深切体悟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和殷切期望，时刻牢记肩负的政治责任和光荣使命。研讨中，大家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工作实际及个人思想实际，谈学习收获、认识体会和贯彻落实的思路举措。
2: 这次安排的呢课程呢，规格高，但是都是立足于解决实际问题，针对性极强。特别是罗文书记的开班报告，紧扣五位一体的总体部。

0: 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个方面进行系统的辅导，对于实现基层实际更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就邢台而言，就是要推进全面绿色转型，标本兼治，实际是六方面的工作，重新搭建主导产业的四梁八柱，做强绿色转型的主体支撑，着力做强县域经济，夯实绿色转型的基础底盘，推进民商旅体建的融合发展，坚决把好今年的退后时，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提升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1: 总书记十八大以来十二次视察河北，对河北知之深，爱之切，卢文书记的报告紧扣总书记重要讲话，科学准确分析河北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指出了发展机遇面临挑战，分析了主要优势和存在的短板，既是动员令，也是任务书，更是方法论。这十八大以来，衡水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今天一至八月份的规上工业居全省第一，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都居全省第二，可以说保持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发展势头。我们必须牢牢把握当前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机遇，坚持真抓实干，一抓到底，要以奔跑的姿态推动工作落实。
2: 国家部委领导面对面授课，高屋建瓴，全面系统，条理清楚，通过认真学习，深入思考，进一步明确了目标思路，坚定了信心。定州呢，文化底蕴深厚，产业门类齐全，我们坚持系统思维，积极主动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积极主动对接服务雄安新区，不断深化和增强与保定及各县的深度协作，加快自己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是河北砥砺奋进的最大底气、最强动力、最大优势。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对标对表、领会精神实质、把握精髓要义、自觉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
4: 这次读书班是一次系统的能力充电和党性锤炼，我们将把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最大的机遇，在科技创新上更加主动承接和融入，抓好纳米氧化铝粉、单原子催化剂、超高纯如铯金属等项目，打造科技创新场景，围绕更好聚财，加大与清华大学、李亚栋等九名院士的合作，以高端人才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在产业协同上主动对接北京亦庄工业研究院，构建质镉加明胶加蛋白肽加生物基新材料的产业链条。
5: 作为全省的首部县，如何走好十五的这个创新路呢？我们是要向高端化要增值，特别是围绕着首钢制新、高性能取向电磁材料、样钢、高强钢、耐磨钢啊，这些新型钢铁产业的发展方向呢，不断地带动传统的钢铁向优特钢、通用材等专用材的转型升级，向智能化要效率，向绿色化要空间，进一步的拓展大模型应用，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
6: 我们将继续推动钢铁企业主动调、加快转，支持向航运、造船、文旅方向转型，加快推进新能源产业和生命健康产业，加密对接京津，尽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大力发展海洋产业，按照沿海经济崛起带的部署，做好向海图强文章。
7: 在昨天下午的读书班上，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李文堂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做专题辅导。学员们表示，要把建设文化强省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动力，通过传承和发展相结合，推动我省文化繁荣兴盛，实现关键性蝶变。
3: 读书班上，李文堂从坚定文化自信、担当文化使命和文明使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等四个方面做了全面深刻辅导。授课内容既有政治高度、理论深度，又有历史厚度、实践力度。与会同志们纷纷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坚持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实践要求，聚焦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加快推进

0: 进更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
1: 通过这次读书班的学习，我们加深了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和理解，增强了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的使命感、责任感。我们要通过传承和发展相结合，以思想大解放、能力大提升、作风大转变、工作大落实，推动我省文化繁荣兴盛，实现关键性蝶变。要实现从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的奋力跨越，推动文化资源从沉睡到活化，文物保护从分散到系统，文艺创作从高原到高峰，文旅融合从物理叠加到化学反应，公共服务从有没有到好不好，通过全方位的提质升级，把厚重的燕赵文化资源转化为河北高质量发展的产业优势。
2: 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强大的价值引领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邢台市有3500多年的建城史，红色文化积淀深厚，历史文脉绵长。近几年，邢台市坚持文化兴市战略不动摇，加强大运河的文化遗产保护，深化用好郭守敬文化资源，耿续抗大精神，依托全城、古城、自行车之城的禀赋，推动文商旅体建融合发展，以文化软实力夯实发展硬支撑。
3: 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规格高，主题明，内容实，充分体现了省委学深悟透、知行合一的政治自觉。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传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要守住内容之本，持续提升精品内容生产和原创能力，要与时俱进，以创新创造活力推动融合发展，着力构建以优质 IP 为核心、全链路开发为路径、生态化发展为支撑的融合发展新模式。要切实履行国企责任担当，努力建设书香河北。
4: 河北呢是个文化大省，文化资源丰厚，文脉绵长，文艺名家灿若星辰，经典名作流芳百世。我们要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河北可视、可感、可行的实践成果，推出一批具有河北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文艺精品力作。我们要组织广大的文艺工作者，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形式来描绘新时代，礼赞新征程。还要组织国家级的、省级的艺术家到人民中去，到基层帮扶，让艺术点亮生活，让文艺赴美乡村。
5: 总书记在政定工作期间提出了文化兴县、旅游兴县，身体力行推动文物抢救和保护工作，为正定古城留住了根和魂，认真落实总书记对正定古城保护的重要批示精神，在保护好文物、古建、古树、古墓基础上，运用新技术、新模式，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同时让古城旅游提能级，让更多游客慕名而来，流连忘返，不虚此行，还想再来。
6: 这次省委组织的读书班，主题聚焦，务实深刻，是一次集中的理论充电和思想淬炼，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发展文旅产业不能只做一时热度，要科学把握行业规律，直面同质化竞争现实，统筹好理念创新迭代、市场化运营与精细化治理。我们将持续放大河头老街项目的示范效应，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培育多元消费场景，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向赋能。
7: 今天聆听了李文堂副校长关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专题辅导报告，进一步坚定了信心，明确了思路。冀州呢，作为古冀州地名的承载地，有宝贵的文化遗产，河北省的简称冀就来源于此。我们将高标准建设好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的文物考古标本库房，深入挖掘梳理冀文化内涵，用数字手段赋能文化遗产，打造文旅融合消费场景，以冀文化探源工程为抓手，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文化力量。
8: 专题辅导报告内涵丰富，说理透彻，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 我们将持续深化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领悟，坚持以文素履，以履彰。

0: 文，保护传承加活化利用，立足静秀区工业遗存、冠军文化等资源禀赋，深入挖掘地域历史底蕴和非遗民俗内涵，用心用情讲好河北故事、保定故事和静秀故事，
1: 系统延续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体会到做好县域文化工作不只是抓文旅项目，更是扛牢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政治责任。吴桥县将坚持保护传承与产业发展双向发力，扎实推进国家级杂技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创建，做好杂技非遗活态传承，延伸文创研学产业的链条，推动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助力经济强省建设。
2: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3: 9月1号起，我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再扩围，在落实国家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活动的基础之上，家里推出自主品类补贴活动，新增10类智能家居产品，补贴覆盖面更广，力度更大，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4: 记者在保定市的一家商场看到，不少消费者前来了解补贴细则，挑选心仪产品。销售人员正向顾客介绍功能配置和补贴申领流程。市民李女士正向店员咨询一款智能洗碗机，叠加商场优惠和以旧换新补贴后，比原来便宜了不少。
5: 正好我们家里边装修，需要一台洗碗机。现在洗碗机能优惠了，国家又补贴了。你像我之前看的那个是9000多的，现在补贴完了才8000多，便宜了1000多块钱呢。
4: 在邢台，这轮补贴同样带火了智能家居市场，智能燃气灶、扫地机器人等新增补贴品类被摆上醒目展台。商场和厂家也趁势推出各类满减优惠政策，让消费者在享受政府补贴的基础上，还能叠加多重优惠，价格更加划算。
6: 力度挺大的，刚才我看了那个台机子，就是跟以前的价格相比，我觉得挺合适的，我觉得可以考虑买一台。
4: 我省精准对接居民消费升级的需求，在原来6类家电以旧换新、4类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活动的基础上，新增了以旧换新自主扩围消费品类。对智能耳机、智能马桶、智能扫地机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给予15%的补贴，其中智能耳机每件补贴不超过500元，其他产品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政策扩围进一步降低了智能家居消费门槛，有效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带动相关品类销售明显增长。
7: 随着咱们新政策实施扩围之后，就有不少的消费者来我们商场来咨询智能的家电品类。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货源，并安排了专人帮顾客申请领取补贴，方便顾客购买享受的实惠。
4: 目前我省各地正持续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深入开展进社区、进企业、进机关、进展会、进高校、进农村等6进活动，同时发挥线上线下渠道优势，打造多元化消费场景，不断优化服务流程，推动政策落地见效，进一步激发市场消费潜力。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行，目前布展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
8: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
9: 这是首钢园永久会址全面落成以后迎来的首届服贸会，全的展位已经布置完毕，届时200多项新成果将集中发布，其中有100多项将首发首秀。
8: 本届服贸会还有多个首次，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专业服务。
10: 展会推出11条考察线路，举办74项配套活动，更加突出服务贸易与服务消费的联动，服务贸易与服务投资的联动。

0: 9月7号，我省承德话剧团创作演出的现实题材抒情话剧《大漠日记》在国家话剧院完成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首演。
1: 话剧《大漠日记》取材于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真实事迹，讲述了15名河北青年学子跨越数千公里奔赴新疆且末县支教的故事。剧目创新采用日记体叙述结构，通过一个个真实感人的生活片段，串联起支教群体20多年接力扎根西部边疆的奋斗历程。演出现场，不少观众深受触动，
2: 看了之后特别的感动。
3: 因为我本身也是一名老师，深深的为剧中的河北儿女去支持且末的这个教育事业感受到了民族大团结的这个力量。
4: 你走进他们就会发现平凡人的伟大。我希望通过我们这个戏能够让更多的全国的观剧朋友们认识那一群支教的老师，记住他们。
1: 为最大程度还原真实场景，承德话剧团主创团队实地采风，深入走访，精心创排。主创团队跳出单一支教叙事框架，创新提出情感双向奔赴创作内核，既展现青年学子扎根大漠教书育人的坚守，也刻画了边疆各族群众热忱包容、温情相待的赤诚。
5: 最重要的梳理呢，就是如何把感动中国的这个故事还原给演出现场，让故事里的主人公非常真实的、质朴的发生在这个演出现场。
1: 从大漠深处的家访路，到除夕之夜的团圆饭，再到临别时的一句承诺，作品巧妙融入了新疆民族音乐元素，以主题歌和原创歌词增强情感表达，形成了独特的艺术感染力。
6: 里边有一首歌是我们前面的路的，叫做未来，后边的路就是叫做过去。未来和过去有一种桥，桥就是我们来自太行山，就是充分展示我们河北人民的民族团结的精神。
7: 我希望呢，能通过我们这个作品呢，让更多的观众看到咱们56个民族一家亲团结在一起，建设咱们更美好的祖国。
0: 日前，唐山国际旅游岛重机车巡游活动在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举行。本次活动探索文旅加潮流运动创新融合模式，集结了全国70余家重机车车友会、近1000名机车爱好者。活动主会场设于灵珠码头月岛景区，巡游线路串联唐山国际旅游岛与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核心滨海景观。600余辆重机车编队有序启程，沿湾驰骋。独特的滨海风光、通畅的骑行路线、专业的配套服务，赢得了全体车友的广泛好评。
8: 我们是从沈阳骑行到唐山，参加这次活动，办得非常好，环境而美，住得好，吃得好，玩得好。
9: 我邀请了67家俱乐部，1000多名骑士参加咱们活动，让全国的车友来到唐山，来到乐亭，感受美丽的海滨风光。
0: 酷炫硬朗的机车队伍穿行于滨海公路，与碧海银滩交相辉映，勾勒出动静交融的滨海唯美画卷，生动展现出唐山宜居宜游的滨海城市气质与优良生态底色。未来，唐山国际旅游岛将持续深耕文旅加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不断拓展文旅融合新场景，持续塑造独具辨识度、吸引力的文旅品牌。 接下来，请看简讯。
1: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我省的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入选。该公司1984年创立于沧州，是一家专注于百货零售业的民营连锁商业企业，目前已在河北、山东、天津3省市开设44家门店，拥有员工约4万名。公司成立以来，重视契约，视客为友，把信誉至上融入企业经营管理服务各环节，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
10: 日前，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第二批好房子建设经验做法，我省6项经验做法入选，涵盖设计创新、钢结构新型建造、新技术推广应用等方面，涉及雄安新区、唐山、邢台等多地。我省将分类推进相关经验做法，引导各地稳步提高新建民用建筑节能标准。
11: 日前，雄安新区举办2026年甘薯产业创新发展交流活动，期间京津冀甘薯产业协同创新中心建设正式启动，将整合3地科研力量，聚焦产业关键技术攻关，通过打造甘薯创新团队试验。

0: 用基地，搭建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桥梁，不断推动科技成果在雄安落地生根、高效转化。
1: 日前，河北省拥军之前应急应战综合保障演练暨第四届军工保障大练兵活动在邯郸举行。此次演练紧贴实战需求，围绕应急应战响应机制启动、过境部队保障、野战型军工保障等内容展开，有效检验了拥军之前综合保障能力。
0: 日前，经济晋蒙多地生态环境部门、行业协会和志愿组织在张家口市怀来县开展“美丽中国，志愿有我”多地联动护水科普进乡村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现场，环保志愿者沿永定河河岸开展巡查与垃圾清检作业，以实际行动守护永定河生态环境。日前，2026首届环渤海皮皮虾烹饪技能邀请赛在秦皇岛市开赛。活动现场，来自天津、辽宁、山东等十座城市的餐饮行业技能人才，依托渤海特色皮皮虾食材，立足滨海饮食文脉，通过宴席设计、现场制作两大环节展开比拼。经过激烈角逐，大连代表队荣获一等奖。
2: 9月4日至6日，第三届华北石家庄宠物产业博览会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展会期间，河北卫视哈喽伙计握爪俱乐部携手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围绕科学养宠、人宠互动、公益疗愈等内容推出系列活动。9月4日，展会第一天，双方共同发布共建宠物友好城市暨城市合伙人计划。首批十位城市合伙人授牌签约，涵盖宠物商贸、训练、摄影、餐饮、医疗等多个领域。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以爱宠主题卡为载体，将金融服务融入养宠家庭日常消费和宠物商户经营场景。同时，交通银行主动整合媒体资源，在倡导科学养宠、文明养宠、传递城市温暖的同时，帮助实体商户提高知名度和影响力。河北卫视发挥媒体传播优势，倡导科学养宠、文明养宠，连接更多行业和社会力量。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云绕群峰，山林润泽。